0: 点整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一个通行状况。现在通过路况监控终端的显示的，我们关注一下整
1: 文艺广播。

0: 101.9路况时间。
1: 8点整，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一个通行状况。现在通过路况监控终端的显示的，我们关注一下整
0: 文艺广播。

0: 8点整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一个通行状况。现在通过路况监控终端的显示的，我们关注一下整
1: 文艺广播。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1: 8点整，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一个通行状况。现在通过路况监控终端的显示的，我们关注一下整
0: 文艺广播。

0: 八点整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一个通行状况。现在通过路况监控终端的显示的，我们关注一下整
1: 文艺广播。

0: 2019路况时间。
1: 8点整，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一个通行状况。现在通过路况监控终端的显示的，我们关注一下整
0: 文艺广播。

0: 九路况时间。
1: 8点整，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一个通行状况。现在通过路况监控终端的显示的，我们关注一下整
0: 文艺广播。

0: 101.9路况时间。
1: 8点整，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一个通行状况。现在通过路况监控终端的显示的，我们关注一下整
0: 文艺广播。

0: 101.9路况时间。
1: 8点整，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一个通行状况。现在通过路况监控终端的显示的，我们关注一下整
0: 文艺广播。

0: 101.9路况时间。
1: 8点整，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一个通行状况。现在通过路况监控终端的显示的，我们关注一下整
0: 文艺广播。

0: 手路况时间。
1: 8点整，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一个通行状况。现在通过路况监控终端的显示的，我们关注一下整
0: 文艺广播。

0: 101.9路况时间。
1: 8点整，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一个通行状况。现在通过路况监控终端的显示的，我们关注一下整
0: 文艺广播。

0: 九路况时间。
1: 8点整，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一个通行状况。现在通过路况监控终端的显示的，我们关注一下整
0: 文艺广播。

0: 九路况时间。
1: 8点整，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一个通行状况。现在通过路况监控终端的显示的，我们关注一下整
0: 文艺广播。

0: 1019路况时间。
1: 8点整，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一个通行状况。现在通过路况监控终端的显示的，我们关注一下整
0: 文艺广播。

0: 交通路况，一零一九路况时间。
1: 八点整，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一个通行状况。现在通过路况监控终端的显示的，我们关注一下整
0: 文艺广播。

0: 101.9路况时间。
1: 8点整，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一个通行状况。现在通过路况监控终端的显示的，我们关注一下。吕飞说到了1019，这会儿信号不太好吗？他说希望能够检查一下哈。您目前是在哪个位置？大家也可以来和我们说一说哈。今天早上见衣服和一袋甜瓜给落在出租车上了是吧？衣服里边有这个车钥匙。哇，你这么多东西咋能就落到出租车上就给忘拿了呢？
2: 对，有没有这个支付记录呢？这个司机的这个微信名字叫什么？我们可以描述的更详细一些，我们来帮您寻找啊。
1: 对，昨天
2: 哪里上车，哪里下车啊？
1: 对，是到清水湾大概几点钟坐的这个出租车呢？哈，来给我们详细说一下。好了，接下来呢，一块来进行答题了啊。能量站我们一块来充电了啊。
2: 是，今天第一题我们来关注一下池神庙哈，有没有去过池神庙的？很多人晚上遛弯哈，会去这里面逛一逛玩一玩。
1: 对，尤其到了夏天，我觉得在这儿吹着这个我们盐池的盐风是吧？
2: 对，盐南风。
1: 真的感觉挺惬意的。我们运城池神庙一次性的供奉三位神明，不包括哪个？A 呢是池神， B 呢是风神， C 呢是山神，不包括哪个啊？
2: 对，一定要认真审题哈，我们都要知道不包括哪一个，就这三个答案当中有一个是没有的啊。
1: 再来说一说永乐宫整体搬迁主要是为了避让哪座水利工程？我记得这一类型的题我们出过好几次啊，大家来想一想。 A 呢是小浪底水库， B 呢是三门峡水库， C 呢是汾河水库。我觉得这个题完全都可以当做填空题，可能大家都知道吧啊。
2: 对，毋庸置疑啊。第三题依旧是成语接龙，今天我们给出的成语是生龙活虎，大家来接这个虎字哈，往后接两到三个词语就算您充电成功。那么大家这会儿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哈，怎么样来取得互动呢？手机的微信右上角有一个加号，选择添加好友，然后选择公众号，直接来搜索运城广播，点击关注以后呢，在私信当中您直接发送语音消息哈就可以了。如果说是打字不方便哈，您发送语音消息也是可以和我们取得互动的。
1: 运城池神庙一次性供奉三位神明，不包括哪个呢？ A 呢是池神， B 呢是风神， C 呢是山神。
2: 第二题，永乐宫整体搬迁主要是为了避让哪一座水利工程？ A 是小浪底水库， B 是三门峡水库， C 是汾河水库。
1: 第三题，生龙活虎，大家呢来接虎字啊。一首歌的时间哈，今天呢不是世界微笑日吗？你笑起来真好看，来送给大家哈，我们来听，等待一下大家的答案。

0: 1019路况时间。
1: 8点整，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一个通行状况。现在通过路况监控终端的显示的，我们关注一下整
0: 文艺广播。

0: 101.9路况时间。
1: 8点整，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一个通行状况。现在通过路况监控终端的显示的，我们关注一下整
0: 文艺广播。

0: 101.9路况时间。
1: 8点整，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一个通行状况。现在通过路况监控终端的显示的，我们关注一下整
0: 文艺广播。

0: 1019路况时间。
1: 8点整，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一个通行状况。现在通过路况监控终端的显示的，我们关注一下整
0: 文艺广播。

0: 101.9路况时间。
1: 8点整，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一个通行状况。现在通过路况监控终端的显示的，我们关注一下整
0: 文艺广播。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1: 8点整，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一个通行状况。现在通过路况监控终端的显示的，我们关注一下整
0: 文艺广播。

0: 101.9路况时间。
1: 8点整，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一个通行状况。现在通过路况监控终端的显示的，我们关注一下整
0: 文艺广播。

0: 1019路况时间。
1: 8点整，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一个通行状况。现在通过路况监控终端的显示的，我们关注一下整
0: 文艺广播。

0: 1019路况时间。
1: 8点整，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一个通行状况。现在通过路况监控终端的显示的，我们关注一下整
0: 文艺广播。

0: 101.9路况时间。
1: 8点整，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一个通行状况。现在通过路况监控终端的显示的，我们关注一下整
0: 文艺广播。

0: 身携带的东西一定要带好了，检查一下再下车啊。好的，来给大家揭晓我们今天这一题的正确答案吧。今天我觉得基本上100%都正确吧啊。第一道题的确是不包括山神、啊、
1: 池神庙供奉的是太阳神、风神、岩池神哈、没有山神。
0: 是的哈。第二题呢，那就是三门峡水库啊，因为三门峡水库的蓄水淹没了原址，所以说永乐宫的整体搬迁哈、异地保护。
1: 那么第三题，生龙活虎的虎字，您有充电成功吗？

0: 准备好了吗？
1: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3: 就放这儿吧。
2: 积极的人会。
4: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2: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5: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6: 谁？是谁？
5: 你往下看，往下看，
6: 往下看。
5: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6: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5: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6: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
5: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7: 问问自己吗？
8: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昨夜今晨全程扫描，畅通1019最新闻。

0: 好的，北京时间的8:15，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最新要闻。
1: 首先来关注近日中办国办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
0: 日前，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
1: 近日，财政部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较上年增长13%，预计惠及学生1.5亿人次左右。
0: 7号，最高检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呢挂牌督办。
1: 7号，国家卫健委等8部门公布意见，从研发源头到临床使用，从生产供应到支付保障，全面提高儿科公药用药能力，让儿童用药更有保障、更安全。
0: 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年4月，关注一下，来了解一下哈，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

0: 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
1: 关注一下国考，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录公务员报名今天开始。
0: 近日，中国科研团队在绒猴脑中呢鉴别出与人类高度同源的神经纤维束弓状束。
2: 祝大家天天有个好心情。
1: 这今天肯定。

0: 人的排队人群比之前来说哈就更多了。那么当天的16点的时候哈，记者随人流前往西峰索道下山时，发现距离索道入口还有500米远的这个人群哈已经是在排队了。那么记者在现场看到2米宽的狭窄步道哈被排队乘坐缆车下山人群所占据了，导致哈进入这里前往西峰、南峰继续游览的游客哈无法正常通行。
1: 是哈，所以说在这儿呢也是感觉有些朋友就说到了，被影响的游客不得不在队伍当中呢是逆行拥挤，甚至呢是攀爬这个崖壁啊，所以到哪儿就是越是高峰期越是考验这个景区的一个能力了啊。
0: 对的，华山景区五一假期公告当中也明确说哈，景区实行实名制的分时预约购票，现场不售卖景区门票，游客需要按照预约时间段哈来刷身份证入园。记者在官方平台购买了5月1号14点入园的门票哈，却发现未按照预约时段刷身份证也可以顺利入园。
1: 所以说分时段预约没有被严格的执行，也给这个客流量哈没有能够有效的调控埋下了一定的隐患哈。所以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大家哈，破解这个节假日的拥堵滞留的难题，表面感觉是技术问题，其实本质呢也是考验着景区的管理精度和服务温度，持续优化管理举措，补齐服务短板，才能够保障游客出行呢从容有序，游览安心惬意了。
0: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一下哈，来说一说警惕海边的三大隐形杀手哈。天热了以后的话哈，包括我们即将到来的这个暑假哈，有很多朋友们喜欢去海边玩，但是哈一定要注意自身的一个安全问题哈。
1: 对，海边呢是比较美的哈，但是呢还有一些我们容易忽略的一些问题哈，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
2: 据消防部门介绍，游客在海边遇险的事故多数跟海水涨潮有关。消防员做过一个海水涨潮的试验，在一块2米高礁石的区域，海水涨潮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就将礁石全部淹没，而在一些平坦的礁石上，海水涨潮淹没的速度会更快，也更隐蔽。除了潮汐变化，消防部门提醒，遇到以下3种危险海面，游客还需格外警惕。一、断崖式水面，这种水面看似水浅，实则往前一步就会变得特别深，如同水下悬崖一般，涉水人员稍有不慎就可能陷入深水区。若发现水面颜色突然巨变，界限分明，说明水下存在断崖落差，切勿贸然下水。二、方形海浪，普通海浪大多呈弧形，但在某些海域，由于海底洋流紊乱，会形成罕见的方格状海浪。这类海浪冲击力极强，毫无规律，能瞬间把人卷走。大家看到这种海浪，切勿好奇冲动上去拍照打卡，应赶紧远离。三、离岸流，有着海滩隐形杀手之称的离岸流是常见的海边安全隐患之一。所谓离岸流，是指当强风吹向海岸时，海水形成的海浪不断从外海拍向岸边，堆积过多的海水会沿着沙滩的平行方向移动，并逐渐汇集成一股强劲水流，以垂直或接近垂直于海岸的方向向外海流去。由于离岸流流速极快，且表面平静，具有迷惑性，因此危险性极大，极易造成人员伤亡。如果看到两条白色浪花之间有间断的平静水域，且颜色与周围相比较深，那这里有可能就是离岸流发生的地方。
1: 是，尤其是我们北方那些人，就是因为
0: 看到海以后特别喜欢，就想下海游泳啊。
1: 是，所以大家哈，就是这些安全的一些注意事项一定要了解清楚了啊，毕竟出去游玩安全最重要了。

0: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
1: 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2: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1: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2: 好。
1: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谁明白听谁的。
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8:30，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这一时间段的云锦说道。各位上午好，我是金瑞。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0: 今天呢和大家呢一块儿来说一说哈，在我们交通生活当中啊，一定要注意了哈。就是我发现很多小朋友出去游玩的过程当中啊，或者是害怕超员让孩子躺后备箱里，孩子也特乐意在后面玩啊。
1: 对，他们感觉像是自己的一个小天地一样哈。
0: 是，
1: 殊不知我们在行车同时没有安全带的束缚是非常危险的。
0: 也是在五一假期当中啊，湖北武汉那这个交警在清正高速武昌收费站执勤，对过往车辆呢进行检查的时候，发现一辆白色 SUV 的后备箱内有异常的动静，就责令驾驶人江某打开后备箱来进行检查。让交警意外的是，刚掀开尾门，两个小孩便啊的一声从遮阳毯下探出了头。
1: 啊，这是在干嘛？经过核查以后哈，这辆车核载五人，实载七人。江某啊，为了逃避检查和处罚，将两个孩子藏进后备箱，丝毫不考虑哈这个举动可能给孩子造成的伤害哈。交警对于江某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并依法对其超员20%以上未达到50%的违法行为，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
0: 是，所以说哈，大家是不是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就是出门在外的时候，尤其小孩，哪怕是不超员，一个呢是有些人是害怕超员，然后让孩子在后备箱里玩；有些呢是孩子就想在后备箱里玩，是吧？然后家长就纵容了，说可以呀。但殊不知哈，这是极其危险的一种行为了哈。首先，我们前两天在昨天节目当中有说到过这超员的一些危害啊，还有呢就是这个孩子在后备箱到底有哪一些安全隐患啊。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来请进呢垣曲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的张婷张警官呢，给大家来科普一下。
1: 张警官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1: 今天我们是关注了一起案例哈，这起案例和超员的话是有很大关系哈，将孩子放在后备箱里边。那么针对于这起案例哈，您有哪方面提醒呢？
2: 首先开车带孩子出行呢，孩子不仅要有座，还要有合适其体型的儿童安全座椅。然而不少家长认为呢，孩子体型小，体重比较轻，不占地方，车上多一两个孩子也不会有危险。这殊不知上路后面呢就会对那个复杂的路况车况一次的颠簸，一次遇这个突发情况的急刹，极可能导致无座椅或者是无防护措施的孩子被甩离原位，遭受这个致命的伤害。
0: 对，大家我觉得家长觉得孩子喜欢在后面玩，觉得哎满足了他的要求是爱孩子，其实这是害孩子的一种表现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了。非常感谢张警官的提醒，再见。
1: 再见。
2: Yeah。
1: 所以说即使是自信的家长哈，将孩子抱在怀里面说哎我给孩子抱着呢没关系哈，孩子在惯性作用下哈向前的这个力道哈也远远超乎了我们人力所能及的。如果是抱着孩子哈坐在前排，孩子更是充当了大人的人肉气囊，纯粹是以牺牲孩子为代价保全自己。
0: 对，我觉得大家现在好像有这样的一种意识，比之前能够意识能够稍微好一些了啊。
1: 对，
0: 所以说基本上抱着孩子的说我就坐在后面吧，坐在后座。但是呢其实对于比较小的婴儿你可以抱上，但是对于稍微大一点的还是一定要注意坐这个安全座椅了啊。
1: 没错，
0: 超员的危害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有给大家提到过哈。首先呢它会增加车辆的载重量，增加行车时的不稳定，同时呢载重越多，惯性越大，制动距离延长，危险性也就相应增大了很多了。
1: 超员还会导致爆胎失控哈，另外的话还会增加我们逃生和抢救的难度。超员超载哈，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自燃等意外情况，将会给乘客逃生、人员抢救带来极大困难。另外哈，没有座的成员是最危险的，超员的部分乘客没有安全带的保护，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将会比其他人员更易受伤，并且哈受伤程度会更加严重。
0: 所以说在这儿还是提醒大家哈，比如说务农务工的、旅游出行的、走亲访友的哈等等一些集体出行的时候，千万不能够乘坐超员超载的车辆。发现这类交通违法行为呢，一定要及时的向公安部门来进行举报，也请

请我们的客运企业以及驾驶人务必遵守法规，安全驾驶。那么当然了，我们广大乘客一定要拒绝这种所谓方便的诱惑啊，乘坐正规的车辆来出行了。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1: 九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五天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一零一九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0，23392000，23392000。
2: 一零一九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2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3: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

0: 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1: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0: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1: 好。
0: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谁明白听谁的。
2: 是的，甲方的要求确实苛刻，没错，对手的竞争有些凶猛，的确市场的拓展必须多点努力，这一切可能都需要用我们不太愿意听到的两个字来解决，那就是加班。其实这两个字能够被理解，但之所以让人谈之色变，并不简单是因为要付出更多时间的劳动，而是这劳动是否被尊重，能否有所得。尊重每一分劳动，每一分劳动才能带来收获。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运城文

0: 房里边哈，我们把这个后排的座椅给它放倒，躺在那儿休息一会儿哈，确实还蛮惬意的，蛮舒服的。但如果说开车途中哈，如果说是你一边开车一边躺在后边的话，可能就不安全了。
1: 对，把这车在发动在启动的过程当中，如果把这个后排椅放倒啊，和后备箱连通哈，铺上被子让乘客呢躺卧休息，这种方式真的可行吗？尤其是对于一些还是我们刚刚说有孩子的一些家庭啊，这孩子睡着了呀，是吧？哎，想让孩子睡得更加的舒服一些，把这个后备箱连通了，让孩子躺在这儿哈。那么这种方式真的可行吗？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网络视频里，行驶中的汽车后排座椅被完全放倒，与后备箱连成一片平整空间，私家车变身移动卧铺。除了后排平躺的方式，倾斜座椅把脚搭在中控台上，放平副驾驶座椅，系着安全带躺卧等小憩姿势，也在不少自驾返程人群中出现，看似就躺一会儿不会有问题，其实背后却有很大的隐患。
3: 车辆高速行驶的时候，在车辆后排躺卧休息是极度危险的，这个时候安全带根本无法有效地固定身体，一旦急刹车或者发生碰撞，身体会在惯性作用下被直接抛射出去，造成摔伤等后果。同样，把脚搭在中控台上，碰撞时腰部就会承受巨大冲击力，副驾驶平躺，安全带就会从身上滑落，完全失去保护作用，身体极易向前冲击仪表盘或挡风玻璃。
2: 从规章制度上来说，车辆行驶时乘车人躺卧虽无明文规定违法，但私自将后排座椅改装成固定床铺属于非法改装，要是因为这种改装引发事故，保险公司还可能拒绝理赔。交管部门也提醒，很多看似微不足道的不规范乘车姿势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无论前排还是后排，乘车时都要全程规范系好安全带，座椅保持正常直立角度，双脚平稳放置在地板或脚踏区域。如果确实感到疲惫，无需硬撑，可以将车辆驶入就近的服务区、停车场等安全区域，停稳车辆后再安心休息，切勿在行车过程中躺平。
1: 是的，本来出去游玩就是开心，安全最重要，不要说这个出去游玩了然后发生一些我们不想发生的一些这个事故啊，反而呢是让这个扫了这个我们出门游玩的心情了啊。
0: 对，你看似是哎很方便很惬意，但其实哈暗藏着是很大的风险。
1: 没错、
0: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一下哈，来说一说孩子们的一个出行安全。除了我们的交通出行以外呢，每天哈我们在单元楼里边坐的这个电梯，对于孩子们来说哈也是非常危险的。来关注一下，最近在河南郑州哈，一名男孩他是用了细长的硬物强行卡住了电梯的门缝，电梯正常启动运行的瞬间，男孩哈被猛地拽起摔倒，场面哈十分的危险。被困以后呢，男孩还徒手去扒门，试图自救。这个视频哈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担忧。
1: 所以说哈，也是呼吁家长务必要加强安全教育，别让熊孩子付出惨痛的代价了。
0: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了解一下这个反诈的知识哈。来关注一下，最近的话在苏州吴江发生了暖心的反诈一幕。这个是一个怎么样的暖心呢？市民刘女士她打算购买1.8万的购物卡，声称哈用于远程操作，言行举止十分反常。超市的毛经理敏锐察觉不对劲儿哈，主动去追问这个卡片使用的相关信息。
4: 有个顾客到我们这边来要买1.8万的购物卡，他说不清楚用途，也不知道自己大概要买多少，就没有帮他把这个卡激活。两天以后他又到门店要求要把这个卡激活使用，说确认一下这个卡是在哪个大方使用，我们去核实一下，他又说不出来，我们就拖住了他，同时也报警了。
1: 所以报警之后呢，民警上门哈、是耐心的来进行劝说，然后这位女士才意识到自己幡然醒悟，才感觉自己被骗了。我不过真的要为这超市的这个经理来点赞了啊，本来就是你看买你超市的购物卡，你赚有钱赚就行了嘛，是吧？
0: 对，你不要管我说是我是。

0: 酒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亲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1: 父母的30岁，养育一两个人类幼崽，岗位上发光发。

0: 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联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好的，今天呢是5月8号星期五，往常呢这就算是周末了，但是呢明天还得上班，因为五一假我们休的时间比较长嘛，哎。

一会儿我看一下，我们问一下后台是怎么回事哈。唯物知足低调说，安妮老师周末愉快打卡签到，转眼又周末了，真快。哎，我说嘛，看似周末，实则不是周末，明天还得正常给大家上节目。来，浪吉说，老师好，临沂打卡。哎，你好。柳进强说，安妮老师早上好，市区打卡。哎，你好。蛋炒饭不放蛋说，这个安妮老师早上好，从陕西回侯马休息，在侯马签到打卡。哎，来，沉默说，这个安老师好哈，出租车北站打卡签到了。哎，我们听友李说，安大爷临沂党校打卡。好的，我们的听友万顺门楼说，这个安老师早上好。哎，你好。

0: 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热线，来接听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您请讲。
1: 我是闻喜县河底镇的。
0: 嗯。
1: 马中村。
0: 好的。
1: 我们2021年风力发电，这个0.57亩永久占地补偿款，
0: 嗯，
1: 到现在还没有到位。
0: 哪一年呢？
1: 2021年。
0: 2021年是什么项目？
1: 风力发电，风力发电那个。
0: 风力发电的是吧？
1: 0.57亩永久性占地土地补偿款。
0: 嗯。
1: 到现在还没到账，还没有给我们发。
0: 哦，你问了吗？什么原因？
1: 这个钱我问了，2023年就到村委会账上了。这个钱去哪儿了？卡在哪个环节了？我不知道。
0: 就是已经到了，就是没下，没发下来，是吗？
1: 钱肯定到了，到了这个钱这几年卡在哪个环节了？我想。
0: 你是闻喜河底镇和。
1: 河底镇
0: 是吧？
1: 马中村现在我们庄二头村是2021年合并了，合并成个马中村了。
0: 哦，马
1: 一个，我这个马军中村、庄二头村、马家中村、东翁中村四个村合并了。
0: 哦，叫马，
1: 合并成马中村。
0: 马东是吧？
1: 马中，
0: 马庄，马庄村是吧？
1: 哦，合并成马中村，马中村也就是这个我们村这个。
0: 当时这个占地的时候还没合并是吧？
1: 没有合并，
0: 嗯，
1: 那是2021年这个前半年合并的，
0: 啊、
1: 后半年选举，前半年还没合并，
0: 啊、
1: 后半年选举合并了，
0: 啊，
1: 这个钱可能是2023年，最迟是2023年就到账了，0.57亩永久性占地补偿款、
0: 嗯，好嘞，行，我们明白了，一会儿我们问一下你们乡镇里，好吧？
1: 我跟你说，一个是庄二头租的，一个是马家庄租的，两个。风力发电0.57亩，74000块钱。
0: 嗯，当时原来村叫什么？
1: 马中村。
0: 我知道原来的村叫什么？
1: 庄二头村。
0: 庄二头。
1: 马家中村、
0: 嗯、
1: 两个村现在是两个组。
0: 嗯嗯。
1: 一个村一个风力发电，
0: 啊、
1: 一个村一个37000块钱。
0: 啊。
1: 一共是74000块钱，去哪儿了？
0: 好的。
1: 好的。
0: 嗯，行，我们马上去问一下哈。
1: 好的，好的，麻烦了啊。
0: 好好，没事吧？嗯，好好，再见，嗯。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张女士的电话。张女士你好。
1: 啊，我说我问一下，就是我的媳妇一下子太远了，她给我医疗就是去年不是在俺她家正爱不是不加到下边里你、
0: 啊、
1: 加到里你就是那医疗去年不是把那叫了叫了呢，就是当时她是太远的、
0: 嗯、
1: 可是呢就没有去怀我也提点年龄啊，跟那医疗媳妇不是太超越了，说这什么的超越的又是三十五天。他错别月的那点小报销嘞，然后伢子你说得要到太原去报销，我那意思咨询一下。还有呀，我问他，他大概有一年，大概有一年吧，有一年空着没有交。你说是这去年交了，空了一年没有交，我问我意思咨询问一下人家到底能报销。
0: 他交的是什么医疗保险？
1: 就是
0: 新农合，还是
1: 嗯对，
0: 还是城还是城镇的医疗保险。
1: 他城镇那些就是这医疗系统好，你看他是城市户口，
0: 城市户口，
1: 嗯、
0: 那就应该是啊，我知道就是城镇的那个医疗嘛，是吧？
1: 啊，对啊，
0: 他不是
1: 对对对
0: 不是单位里的那个是吧？
1: 啊，不是单位，不是单位。
0: 啊，我知道。然后他哪一年没交？
1: 他大概就是交了现在2007年，他有可能就是那个这现在2006年，大概就是2005年吧，2005年嘛，2004年。有可能有嘛空嘛一两年没有给人家交，
0: 没事。他这个去年是啥时候交的？
1: 去年就是家的交医疗时候，人家交，
0: 就是去年算是2025年交的嘛，是吧？
1: 啊，对对。
0: 2025年交2026年的嘛，是吧？
1: 啊，好，对对。
0: 然后你在他在哪里交的？是在临沂交的是吗？
1: 啊，就在他手机上操作的。你看当时
0: 我知道手机上操作。他当时算是在哪里？算是他手机上的系统，他算是在咱们当地的临沂啊，还是在太原交的？
1: 在临沂交哈。
0: 在临沂交是吧？
1: 对，你知道吗？他当时交的时候，人家中国都说我们都不动晓得、
0: 嗯，
1: 你当时应该跟那个你亲自切换一下，切换着在咱们临沂。
0: 我就在想，他虽然是手机交，但是他是用什么地址交上去的？对他很有可能是不是就用的还是原来太原那个交过去的？
1: 哎呀，当时是我给人家交上来，我不知就我的就没说起，就是给人家那名字一副，就是那跟那身份证号一副，你活不得。
0: 他现在户口调迁过来了吗？
1: 过来，说的过来。
0: 啥时候迁过来的？
1: 去年，应该是去前年吧，前年。
0: 前年就迁过来了。
1: 嗯嗯。
0: 意思现在是。

0: 记得都要过过年五一，所以说是我就见我见五一不是放几天假啊，我打的就今年的七八号年就都上班。
1: 行，我一会儿问一下，好吧？我听明白了，就是
0: 你跟我打发了。
1: 行，我一会儿问完了我就跟你连线，好吧？
0: 啊啊，好好好，
1: 我听明白了，行
0: 啊，谢谢啊，
1: 好的，哎，好好，再见，嗯
0: 嗯。
2: 2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2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

0: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1: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是谁？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啊，
1: 看。

你说的是西安吗？反正运城下周一周的晴啊，而且呢临近高温了，反正我看了一下后天，也就是星期天的时候最高气温33，然后就开始了下周一周二周三，到了下周三的时候最高气温36，下周持续高温天气啊。我感觉下周啊得穿短裤了感觉。来，上山若水说，安老师闻喜东镇打卡，冷漠说安老师好，合金打卡。哎，咱们星友星星说，这个安宁老师早上好，出租车司机打卡签到。哎，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21，热线电话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

0: 黄色网站就排除了，让你在黄色网站里认证这个网络。
1: 哦，你联系过联通吗？
0: 我打过110，对，我打过110110，用他们的手机也试了，但是一认证就必须进入到黄色网站了。
1: 嗯，跟联通沟通过吗？
0: 沟通过，他们就不管，他们说你这个，我说让他们换，给我换一个路由器，他们说这个是你的坏了，让我自费来。我就问一下你可不可以那个啥，就是说让他们免费给我换一个，因为我这个月的套，我们的，我这个手机的套餐一个月150。
1: 那免费换得看是不是你这个确实，第一是不是坏了，这是不是你自己要更换的一个范畴。
0: 这个没有坏，他们那个服务员也说过，就是说让工作员看一下是不是坏了，但是没有坏，但是他
1: 是这样，坏不坏的，一会儿我们联系一下，让联通的技术人员跟你联系一下，好吧？
0: 我也就是，
1: 如果能调整好了的话，那就不用换嘛，是吧？
0: 对对对。
1: 那如果要是假如真要坏换的话，不知道那个是不是属于免费的范畴，知道吗？你比如说，
0: 他
1: 有的可能是免费的，
0: 客服说可以免费换，但是。啊，他们呢，我就是放假前，他们说哦，上班是就是放假完以后给你换。
1: 嗯。
0: 但是这两天他一直不联系我。
1: 嗯，当年这个路由器是他们带的是吗？给你装的时候。
0: 我这个好紧了，因为不是我，因为这个套餐大，他就那个免费，但是当时我掏了几百块钱，我也给忘了，这个是不是掏哪个的钱？他也不是有一个猫在一个路由器。
1: 嗯。
0: 我家装了两条宽带，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咋装的，我给忘了。
1: 哦，一个猫一个路由器是吧？
0: 对。
1: 然后他们说是你的路由器坏了是吗？
0: 是路由器，但是猫是没问题，我现在是用猫连接这个宽带，它就任何问题都没有。
1: 嗯。
0: 但是一用那个路由器就必须让你进入黄色网站。
1: 行了，我们马上联系联通，好吧？
0: 哎，麻烦你了，哎，老师。
1: 好，没什么。然后联系啊联通来看看怎么回事，找技术人员去看看嘛，是吧？
0: 我都通知他几回，他就不过来。
1: 嗯，好嘞，行，我们来联系。哎，你是哪里的？
0: 哎，麻烦你了，我是那个临沂县张松村的，楚侯乡张松村。
1: 临沂县楚侯的是吧？
0: 哎，
1: 张什么村？
0: 张松。
1: 张松村。
0: 中山的松。
1: 啊，张松村啊，好嘞。
0: 哎，
1: 好了，明白了，行，我一会儿来联系啊。
0: 哎，麻烦你了，老师。
1: 嗯，好的。好好好，再见。
0: 我要不要挂了？挂了。
1: 啊，你先挂了，我们来联系，
0: 哎，
1: 联系到了我给你联系。嗯。
0: 哎，好，再见。
1: 哎，好，再见。好，没事。哎。
0: 哎。

0: 好，来看我们的听友，这个汇居网络说这个路由器啊被劫持了，换一个路由器就好了，我解决过这个问题哈。哦，行吧，我先一会儿联系一下联通吧，看看这事儿是不是要换，是不是要换，能不能免费，这个我们一会儿问一下哈。
1: 天运城华西奥莱五一露营摸鱼市集来啦，啤酒烤肉时尚潮品一站式找定，兰花营秘境打卡有礼，冰淇淋代金券拿到手软，网游音乐会萌宠套圈，五一假期就来华西奥莱，全场大牌小价尽情摸鱼，自在玩乐，不负美好时光。
2: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2: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

0: 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1: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
2: 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3: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笑明白，看俺如何应对。
4: 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2: 好。
0: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谁明白听谁的。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京时间上午9:30哦，这晚班要看看星星哟。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百姓之事无小事，民生之心记心间，您的烦心事我们来倾听，您的不平事我们来处理。监督有力量，帮忙有温度，运城广播电台安宁帮您忙，您的贴心好帮手。

0: 要加入的时候呢，它就会弹跳出一个黄色网站，就
1: 它
0: 说必
1: 是你手机连接 WiFi 是吧？
0: 对手机，
1: 嗯。
0: 然后它只要一想接入的话，它就先弹跳出一个黄色网站，然后先要认证这个，这个可能是出现什么问题？你们知道这个问题是怎么造成的吗？
1: 嗯，没有出现过。
0: 没出现过是吧？
1: 对。
0: 然后呢，他不是也在当地问了一下他们大厅，大厅呢就说啊，你路由器坏了，你得换一个。我觉得这赵先生说的是他那会儿也没技术人员去过他家，也没看过。我觉得先
1: 哎，
0: 用
1: 是这样吧，这样的，我让我们的人过去看一下去吧。
0: 对你找个技术人员去看一下是吧？
1: 对
0: 是
1: 对，
0: 看看到底是什么
1: 他
0: 原因。
1: 说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
0: 对，所以说更是应该去看一看。但是赵先生说的意思就是当地也联系在临沂这块儿，但是始终没人上门去看一看，然后直接
1: 他
0: 说的就是，
1: 这种情况是啥？这个与网络没关系，可能与他那个手机这个设置是什么什么有关吧。这个与网络没关
0: 但
1: 系。
0: 是别人到他家，就是换一个手机，也是这种情况。后来他不是还报过派出所吗？派出所的人去了一连也是这个，后来派出所的人说，这你得找联通的技术人员看一看。是，
1: 行吧，
0: 哎，
1: 那你跟我说他，咱们的联系电话。
0: 行，你稍等一下，我把赵先生接进来，您记一下哈。赵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赵先生你留个电话，
2: 哎，182。
0: 182啊，
2: 9599。
0: 9599，
2: 6993。
0: 6993是吧？我再给你说一下哈，182-9599-6993对吧？
1: 对，姓赵是吧？
0: 对，赵先生。
1: 他具体的地方在哪来？
0: 在临沂县楚侯乡张，这叫张什么村来着？张宋村。就是临沂县楚侯乡张宋村。
1: 张什么村？
0: 张嵩山的嵩，张嵩村，嵩山少林寺的嵩。
1: 对对对。
0: 哎。
1: 好，行，我安排人，然后跟他们的赵先生联系一下，好吧？
0: 行，然后就是看看我这技术人员上门看看啥情况，好不好？
1: 好的，好的，我们
0: 哎，
1: 尽快安排，好吧？
0: 好的，哎，好，好，再见，
1: 好，那再见，再见。
0: 赵先生，你等他技术人员跟你联系一下，先上门看一看啥情况，好不好？哎，到时候啥情况了，咱们再连线一下，我们也了解一下，好不好？
2: 行，麻烦你了。
0: 好，不麻烦的，哎，好，好，再见，
2: 好，再见。

来，冷漠说，安老师你好，提个小小意见哈，前两天在1019商城买了三个短袖，四天以后才开始发货啊，发晚了是吧？行嘞，我一会儿下了节目马上跟我们工作人员，负责这块工作人员说一下哈，看看怎么回事，怎么这么晚哈。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来接听韩先生的电话。韩先生你好。
1: 哎，安宁老师你好。
0: 哎，有什么事儿你请讲。
1: 我是2010年在现节目里，我也不是哪个单位啊。我2010年开始上班，然后在2015年7月还是9月，单位才给我交的社保。交社保还是因为

平时应该是，工作这比较卖力或者优秀一点教的社保吧，不是全交。然后我现在我前几天看新闻啊，说这个社保可以终身追溯。我想看是，我通过什么途径能把我这个追溯社保这个程序给启动了？关于这个问题，27号我问过咱那个瑞士总。律师组让我先去窗口问一下，我到了劳保社保窗口，窗口问了

0: 这个，
1: 14年了，
0: 对，十多年了。你要是从这个，15年，就算从15年算起，也11年了，是吧？10年要算起，都16年了，时间较长。
1: 15年到现在一直交着呢。
0: 我知道，我就说这个事儿，从10年到现在就10多年了。你之前没有说过这个，现在再说，是吧？
1: 之前没有，之前呢，一个是一是单位，一个是。当时单位交的也不多，大家知道有时候说啊，你工作或者是农村户口了或者什么不符合了，就不交。可是我现在看都是，只要你在单位上班，哪怕你就是试用期了，他也应该给你交。
0: 是应该叫。现在比较就是说嘛，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有些东西越来越规范。就现在的规范度比以前要好很多，它这是一个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过程。就是说现在你看很多都规范了，我们节目中其实接到的很多的，比如说有关不规范的事儿，都是比较时间长的事儿了。比像你这十几年，还有20几年前的，因为它这个整个规范度啊什么不一样，所以说你现在往回说这些事儿，就是我要追溯它，是可以。但是呢，你要追溯起来，确实可能有一定的复杂性。这事儿我还得一会儿问一下律师，好吧？今天是周五，我一会儿问一下吧，我再找个有经验的律师。就像你说的，如何启动的问题，怎么走步骤的问题。对，你比如说要如果说这个单位或者说他不主动，比如说他不主动配合，那就可能要有可能要打官司，对吧？由法院来，那法院怎么走这个程序？确实需要了解一下，好不好？
1: 是，我在现在，我感觉还到不了法院那一步，就是单位负责人，你也问一问看怎么弄。然后我这边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因为我手上有当时那个单位发工资的流水，还有那个荣誉证书了，这些证人了都有。
0: 好的，行。这块儿我先找一下，一会儿我再问一下，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到时候问完了我跟你交流一下，我跟你联系
1: 好，
0: 交流，
1: 谢谢
0: 好不好？哎，
1: 谢谢
0: 哎，包括劳动部门什么的，我再多方面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好吧？
1: 好好好，那你麻烦啊，是
0: 好
1: 吧？
0: 好好，没什么，好的，好好，再
1: 再见。
0: 见。

0: 酒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午间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2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23392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45。热线电话233910023392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好的，接下来我们的导播帮我们连线到的是中国电信运城分。

0: 把信号比如说扩大一下或者怎么样吗？你刚才比如说你就是楼房要遮挡的话，那不得电线来去把信号去改善一下吗？
1: 行，那我们这边会跟上面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它就源城天喜八号楼那块是吧？
0: 八号楼。
1: 行。
0: 行。
1: 那个用户的联系电话，这个方便说吗？
0: 用户电话是这样，稍后我让这个，我们的导播留给你们，好不好？
1: 行，好。
0: 啊，给你们打电话留给你。
1: 嗯。
0: 行，那就先这样。
1: 嗯。
0: 哎，咱们一般这会通过什么方式来改善呢？
1: 就是咱们会派咱们这个小区的专门的这个负责人员会上门检测，然后还有查问题，然后后续。
0: 对，之前呀反映过，一个多月前反映过，四月多。
1: 哦，4月份反映过。
0: 对，反映当时应该是你们就是那一片的一个，你们分片的好像是，分片的客服吧，
1: 对。
0: 分片客服说很快会改善，
1: 哦。
0: 然后呢，这不是一个多月过去了，然后也没改善。
1: 行，我会跟他们反映一下这个问题。
0: 哎，就是因为新楼盘有些新的入户入住，电线的信号也不好，也影响咱们这个整个。
1: 对对对。
0: 哎，我看听众反映说楼顶能看见移动的，能看见移动的这个信号的，这种可能是放大还是什么，不太懂。
1: 哦。
0: 但是看不到咱们电线的。
1: 行，知道了。
0: 行，那先这样。
1: 嗯，好。
0: 哎，一会儿我们导播跟你联系啊。
1: 嗯，好。
0: 嗯，好的。好好，再见。
1: 好，再见。

好，来看我们听友赵小凯说，老师，这确实是个事儿。我这边呢是做馒头的，村里人呀一到我这儿来买馒头就要连网啊，连接网。他们一看就说这是咋回事啊，老进去是黄色网页，你说这不是丢人吗？哎，行，刚才据这个联通的工作人员说，他们没碰见过这事儿，但是我们很多听友怎么都碰见过这事儿呢？行吧，先让他们检查一下是怎么回事造成的。

0: 酒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亲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0。

0: 是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今天呢是5月8号星期五，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全天多云，最高温度呢是26度，最低温度是11度。好，到了明天的全天多云转晴，最高温度呢是28度，最低温度是14度。过了这两天呢，从后天开始，我们这个温度呢会到30大关，而且下周呢会出现最高温35度的天气，直逼夏天呀！啊，虽然已经立夏了啊，但是呢，对于这个就是我们概念的侵害，包括呢就是工伤啊、交通事故啊等等方方面面的问题，有需要咨询的都可以打进热线来咨询我们的专业律师。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好，接下来呢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华聚律师事务所的米涛，米律师。米律师你好。
1: 徐宁老师好。
0: 哎，好久不见了。因为上次放假的时候呢刚好就是错过周五了。
1: 是，刚好错过了我。
0: 对，刚好错过了你啊。今天呢我们又相遇了。这段时间忙吗？
1: 非常忙，
0: 非常忙。五一假期没有休息吗？
1: 没有，我五一加了5天班。
0: 哦，加了5天班啊。基本上都在忙哪一类型的案子？
1: 最近忙的比较多的是有民商类的，然后还有一个是贪污罪的刑事辩护啊。这个案子是12号要开庭。
0: 就是开庭前需要做很多的这个准备，是吧？
1: 对，是的。
0: 所以在节目当中呢，大家有法律上的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的律师嘉宾呢会给出大家最好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啊。好的，有问题的话可以打电话，后台也可以留言。好，我们来看一下后台这位听友啊。问了一个问题，多肉花留言，他说前公司的法院执行短信发我手机上了，说这家公司呢我曾经任职过出纳，但是呢已经离职好几年了，对公账户联络人呢曾经留过我的联系方式，短信里的原告名字呢我也不认识，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那收到这种短信的话要不要理会呢？好担心。
1: 看他是哪一个法院给送达的这个短信，那么去和这个法院进行一个沟通，确认一下有没有这么个案件，是不是真实存在的。那大家首先现在第一反应要排除，就是他是不是这个诈骗，诈骗短信，然后就是去和法院进行一个联系，如果确定没有这个案件，那么他有可能就属于这个诈骗了。但是如果有这个案件的话，那么根据他后台留言的这个情况，就可以和法官去沟通，把这个就是送达这个电话变更一下，变更成他前公司，如果这件事情和他没有关系的话。
0: 好，就是说先给这个短信上一定会有落款嘛，是吧？落款是那个法院，先打到那个法院问一下，看什么事儿啊。
1: 对，
0: 有这回事儿的话我们再处理，没有这回事儿的话就当这个诈骗短信就不要理会了啊。好的，大家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来接听热线，首先呢来接听三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您贵姓啊？
2: 我姓崔。
0: 崔是吧？
2: 啊对。
0: 崔先生您是哪里的？
2: 我是咱们盐湖区人。
0: 盐湖区的，有什么问题？您说。
2: 是这样，就是24年3月份的时候，我父亲就是因为因病去世了，然后但是他没有到退休的年龄，但是依据就咱们那个国家的法律的话，是可以领取这个个人丧葬抚恤金和那个要求退这个社保的余额嘛。但是我们去那个长沙区政务大厅那块办理的时候，人家说是。因为那个单位里边欠缴了1年半的这个养老保险，导致这个现在账户是欠费状态，所以没办法给我们办理。但是单位的话，我们这边也催缴了好几次，就是人家一直也不管。然后后来这个劳动叫什么劳动。

0: 这个权责的一个问题，是这样吧，我们下去呢先跟这个各部门先沟通一下好不好？
1: 哦，好的。
0: 嗯，行，我记下你的电话了，然后呢我转交一下，完了我们打电话问一下这几个部门怎么回事好不好？
1: 好，主要是我之前已经在那个市长热线上面已经反馈过，然后但是那边给出的结果的话就是就是很官方的回答，就是说你因为你这个欠费，然后所以不能，你只能跟原单位协调让人家交费，但是原单位的话就一直是经营状态不太好，然后也交不了这个费。然后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
0: 他现在主要是欠费，如果费用补缴上的话，
1: 补缴，对，我说我个人也可以给这个补缴，但是你还说不行，你只能用单位给你缴这个钱，因为单位已经给你认缴过了。认缴过，但是还一直没有把这个钱打到这个账户上。
0: 你跟单位沟通过，单位是配合吗？
1: 单位说单位没有钱，就是说跟老板说一下，然后对他，因为他是私人单位嘛，是
0: 啊，私人单位是吧？
1: 对。
0: 那你跟单位有没有聊过，说你把钱给单位，让单位去缴？
1: 因为他要交的话是要交一批，那一批员工的话，
0: 啊，
1: 养老保险差不多有100来万，
0: 嗯，
1: 然后
0: 数量比较大一些，嗯，
1: 数量比较大，这个，我最多只能看几千块钱，
0: 嗯，
1: 他不能是单人交，他那也要交一批员工的，
0: 嗯，我明白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先沟通一下，但是你现在出现一个现实的情况，就是单位他现在经济情况不行，因为之前呢在节目当中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你这笔费用呢必须是单位交上，但是单位他交不上的话，就很麻烦。
1: 是我，所以说我具体是哪个单位，你看是需要那个去起诉吗还是什么？
0: 米律师，像这种情况的话，如果对方不交，或者说他说没钱交，起诉的话会到这个强制执行这个阶段吗？
2: 感觉有点困难。
0: 有点困难是吧？
2: 还是先和各个部门去沟通吧，然后看各个部门再和公

0: 好的，它现在呢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单位没钱缴纳的一个问题啊。没钱缴纳，其实现实生活当中也是一个困境。就像之前有人打电话，我记得哪个周一的时候问到现在，以前的这个养老保险，徐宁老师、律师，上午好，哎，上午好，收到。李说，徐老师、米律师好，临沂党校打卡，哎，今天出现的这个地方好像之前没有，哎，现在干活这个范围是越来越大了啊。好，那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如果说想在后台留言的话，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好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米涛律师，刑事辩护专职律师，行事高效果决，有求即办，热情有能量，秉持终身学习态度，深耕刑辩领域，专业扎实，服务热忱，以高效专业的法律服务为当事人权益。列
2: 101.9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午间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0，23392000，23392000。1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
1: 工伤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1300，即刻咨询。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0:15，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101.9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徐老师、米律师，上午好，打卡打卡。好嘞，收到。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华聚律师事务所的米涛，米律师。米律师你好。
3: 徐宁老师好。
0: 好的，刚才呢我们还在沟通这个崔先生的事情啊。其实呢有时候啊，他各部门之间啊协调啊，或者说权责其实是明晰的啊，可能最

0: 什么时候还有能解绑，
1: 嗯，
0: 就是解开，他说不知道，当时这个举报的是外地的陕西那边给举报了，给封住了，他说没法解，我就想问一下，这个是到底怎么弄？
1: 孩子多大了？
0: 孩子15岁了。
1: 孩子的银行卡和手机卡是？
0: 不是我的，
1: 哦，你的，当时
0: 对，
1: 孩子的是拿你的注册的是吗？
0: 对，
1: 哦，当时被诱导，当时结案，最后这个孩子，没有什么问题吧？
0: 没有，他就是别的社会上这个小混混，正好是六一放假的时候，他说你让我用一下手机，然后完了给孩子200块钱，
1: 给孩子200块钱。
0: 对。
1: 您先把您的免提关了，要不然这块信号不是很好。
0: 啊，好的。
1: 您关免提，来，米律师，
0: 啊。
1: 像这种情况，他案子已经结了，但是呢，银行卡、手机卡到现在还是在冻结的一个状态。
2: 我再详细问一下啊，就是您的这个孩子是帮助别人干什么事儿了？
0: 没有，他就是别人拿他的电话打了个电话，
2: 打了个电话。
0: 对。
1: 然后给了孩子200块钱，孩子今年15岁，这个案子已经结了。
0: 去年14岁，
1: 去
2: 然后
1: 年十四，
2: 就是公安机关调查这个事儿是吗？是公安机关调查这个事儿，就是您
0: 对
2: 孩
0: 对对，
2: 子，您，然后公安机关他最终结案是在公安这块就结案了是吗？
0: 对，刑侦这一块吧，
2: 然后您是把您的那个什么卡冻结了吗？
0: 银行卡和电话卡。
1: 王先生，您那边是声音比较嘈杂一些，您能找一个稍微安静的环境。
0: 行，你说。
2: 您这边找公安沟通过吗？
0: 沟通过，
2: 公安怎么说？
0: 公安说他们也没办法解。
2: 他是把您的卡是直接查封扣押了还是咋？
0: 不是冻结了，但是只能往里存钱，但是取不出来。
2: 冻结的您的卡，
0: 对，
2: 您有没有去银行了解过您这卡为啥被就是公安这边给
0: 哎，就是涉嫌诈骗的，
2: 涉嫌诈骗，然后给冻住
0: 对，
2: 了，
0: 对，就是我名下的，我这个手机号的，绑的任何卡，
2: 没有其他的民事的案子。

0: 对。
1: 您孩子就是就单纯就是把电话给别人，然后别人打了个电话，然后说你孩子，这就是说你这涉嫌诈骗。
0: 对。
1: 然后就把你的卡冻了。
0: 对。
1: 您有去银行问过吗？
0: 问过，银行说你这个得要交这个反诈中心开一个证明，但是我到反诈中心，反诈中心说开不了。
1: 为啥？
0: 不知道，反正我到那问。
2: 他没有说什么原因吗？
0: 他说你这个是外地举报的，得让人家外地解这个。
2: 哪边举报的？陕西那边举报的是吧？
0: 对，陕西榆林那边的好像是。
2: 哦，他的意思是不是不能开，是地方不对，让去陕西那边去开是吧？
0: 对。
2: 嗯，你确实是这么回事吗？
0: 对对对。
1: 就是调查您孩子的这个公安机关是哪边的公安机关？也是陕西
0: 的吗？
1: 是临沂这边调查的。
0: 对对对对。
1: 然后是反诈中心是说陕西的那边举报的。
0: 对，他说是外地的举报到咱们当地。
1: 您有没有给那个反诈中心提供就是您孩子这个最终结案的那个公安机关出具的文书？
0: 有。
1: 人家还是不给看。
0: 人家说开不了，人家。
1: 总之现在就是银行的答复是需要反诈中心开证明，然后反诈中心这边就是说一是外地举报的开不了。
0: 对。
1: 然后的话就是假如这个是外地的，反诈中心有没有告诉你怎么去解决这个事儿，去找外地的那个？
0: 他没说，他说这个好像是你比方说停够一年啊或者两年，他到时候自动就解了。
1: 那的之后我们这边和反诈中心联系一下吧，看一下反诈中心这块他需要怎么样的，比如哪些材料，然后有哪些途径。
0: 对，当时因为涉及这个人太多了，对吧？我们说就好几个了，他们当时都在上学了，你知道。
1: 行，
0: 就是放假了以后他们出去玩了，再碰上社会上的人。
2: 现在都是冻结的情况吗？
0: 对，都是冻结的。就是电话卡的所有底下绑的银行卡都是冻结的。
1: 行，那后续我们这边和这个临沂的公安还有这个反诈中心我们都沟通了解一下是什么情况，可以吧？
0: 可以可以。好的。
2: 然后我们问好了之后给你一个反馈好吧？
0: 好的好的，谢谢。
2: 好嘞，行，还有什么问题吗？
0: 没了没了。
2: 好嘞，行，好，再见。
0: 再见。
2: 好。他这个有这个归属地的问题吗？需要到榆林那边吗？
1: 首先他这个公安机关调查的公安机关是临沂这边的。
2: 对。
1: 但是反诈中心又说的是陕西那边举报的。
2: 对。
1: 关键是我们他这边
2: 有点矛盾，是吧？
1: 没有办法去知道到底举报人是谁啊。他们肯定也不会透露这个举报人是谁。
2: 对。
1: 对吧，这样就很容易产生这个问题。
2: 需要知道举报人吗？
1: 我觉得应该不需要知道举报人。
2: 现
1: 在主要问题我觉得就是如果他能拿到最终那个公安机关出具的文书，比如说这个案件就终止调查还是怎么，这个具体就证明他孩子没有这个诈骗这个嫌疑的文书之后，那么就可以就是申请这种解冻。
2: 对。按说应该是这个流程。
1: 对，
2: 不知道反诈中心为什么现在不给解冻，非要说举报人在那边，举报人在那边和公安机关调查这不是两码事吗？也不冲突啊。
1: 是
2: 不是？
1: 是的，所以我觉得从他们家长的角度出发，他们也没有办法去知道谁是举报人呀。是吧，你再去沟通的话好像就有点。
2: 这边反诈中心意思是举报人在榆林那边，所以要去榆林那边的反诈中心去解除。
1: 但是这个案件调查机关又是临沂的公安。那有可能冻结的话也有可能就是临沂这边的公安呀。
2: 对，所以我们需要就是先沟通一下看一下是怎么回事。
1: 那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陕西榆林那边的反诈中心如果接到举报之后，那就把这边的冻结，也有可能。所以就是说沟通一下。
2: 我们能知道是哪块冻结了吗？能知道是哪块冻结的他的卡吗？
1: 这边就是说他可以去银行再了解一下具体冻结的机关是哪块。然后再和这个机关去沟通一下。
2: 行，我们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呢沟通一下，问一下看这个反诈中心还有就是临沂那边公安对这个案子现在是什么情况怎么回事。好的，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25。如果大家还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

0: 910023392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的，刚好呢借王先生这个事情啊，想给大家提醒两句。杨米律师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啊，就是对于大家出借这个手机号、银行卡，或者说呢别人用你的手机打个电话等等，到底风险在哪里？
1: 其实这块的风险就是因为我们的反诈工作一直在进行，然后也是不断的去提醒我们的就是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出借自己的这个银行卡等等，包括信用卡等等，让别人去使用，因为它会涉嫌到很多的民事和刑事的责任。民事这块比如说有可能比如别人拿你的卡进行这种借贷呀等等，那有可能自己要承担这种责任。那么刑事的风险就像刚刚这个王先生他儿子这种，有可能就是说被别人利用去进行诈骗，
0: 对，
1: 或者说利用这个进行比如说目前大家经常听到的这个眼影，还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嘛，别人通过他这个来转移赃款等等，还有比如说利用这个银行卡等等进行洗钱，所以就是说你把卡寄出去之后，你根本没有办法去保证你这个信用卡里面的每一笔的款项都被去用了干什么，所以就很容易牵扯到这个刑事犯罪里面，所以就是千万不要出借自己的银行卡、信用卡，也保管好自己的身份证等等，
0: 对，是的，提醒。

0: 经都人家村里面村就是队上面都把它给收了以后，就是做那个宅基地，知道吧？
1: 把你的地吗？
0: 对对，是我的地。
1: 把你的地换了之后，换了一块做宅基地了。
0: 对，我给别人换了，换了大概都十几年了，知道吧？
1: 你给别人换了一块地，你做宅基地了，还是对方？
0: 对方嘛，对方他都，等于是在那个补贴的那个钱，他也给领了，知道吧？
1: 嗯。
0: 我就咨询一下，为这个事，看咋弄了，不知道。我找地也找不下地，知道吧？找不着我那块地，知道？
1: 给你补的那块地被占了之后，钱被他领了。
0: 现在，对对对。
1: 为啥他？
0: 就是我们两家换地了嘛，对吧？
1: 对。

0: 校那块地啊？为啥就是人都说了你也不去看？
1: 那是去年争这个521国道的时候他来说的。
0: 不是，你十年前不是换地了吗？说给你补地了，你十年前也没有关注这个事儿吗？
1: 没有，十年前争到的时候他来说的。
0: 不是，你十年前不是换地了吗？说给你补地了，你十年前也没有关注这个事儿吗？
1: 没有，十年前那家里面老人都不管这个事儿，知道吧？家里面老人不操心这个事儿。现在不是已经过啊，人家那钱已经都补啊，地我们换地，家里面老人都不管这个事儿，知道吧？家里面老人不操心这个事儿。现在不是已经过啊，人家那钱已经都补啊，地我们换地已经成事实啊，我就说这个意思，看着咨询一下。
0: 十年前没管，然后十年后想起来还有一块地，但是呢。
1: 已经成事实啊，我就说这个意思。看着咨询一下。
0: 十年前没管，然后十年后想起来还有一块地，但是呢，
1: 也
0: 没有这
1: 块、那个，
0: 已经没有
1: 了。那个红本本现刚找到，知道吧？找到，我这上面还有一块地，我那块地到哪去啊？喂也才喂出来啊，给人家。
2: 刚刚不是说都已经有红本了吗？
1: 红本是就是94年时候飞地的时候飞的那一块地。
2: 分的那块地是谁的？
1: 现在已经变成宅基地啊。
0: 咱就是换的地。就是你拿你的一块地换了他一块地，是不是？
1: 对。
2: 就是你俩换完之后，你又没有拿到，就是你换回来的他的那块地。
1: 对，是。
2: 拿回来了是吧？
1: 没有，他拿回去啊嘛，等于是。
2: 就是他现在已经就是你俩换嘛，他不是已经占了你的地了吗？意思是你没有占到他的那块地，是这个意思吗？
1: 对，这是第一次嘛。刚开始是这个，我给你再捋一下啊，你听我说，刚开始是，我家地里面开荒了，开到他那个地了，老年人开荒了，开到他那块地，我听我妈说，她说，把我这一块地给他，我们俩等于是换掉，对吧？这说这话都十几年以前吧，大概都20年吧，应该都这个样，换完以后，人家紧接着人家村集体就收这一块地做这个宅基地，把我飞的这一块地作为宅基地给换，知道吧？
0: 给收走了是吧？
1: 对，给收走了。
0: 这不是换了，是收走了。
1: 对，收走。
0: 收走了，然后是要就是承诺再给你补一块 是吗？
1: 对，应该是我的地，就是现在就是修那个521现在占的那一块地，知道吧？
0: 不是你先不要说521这块，那这个地你不是已经给别人了吗？对吧？
1: 那现在已经做宅基地啊吗？不是
0: 啊，已经给了吗？已经不是你的了吗？ 对吧？
1: 那是村里面队上面给他们说的，知道吧？
0: 不是，这个事情已经这个化作宅基地的地已经给人家了，就是不是你们的了，这个你们认可吗？不是你们的了，对吧？
1: 我就不认可，我们家里面谁都不知道呀，
0: 都不知道，十多年了都不知道这块地。
1: 我知道这一块地，现在不是知道有这一块地，就是说人家经过就是我给他换的那一家地，他那个家他那一家做主把这个地给让人家给收了，知道吧？
0: 米律师，你听明白了吗？
2: 有点混乱啊，这个有点混乱。就是我现在只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人家修国道收的那块地，那个确权红本上写的是谁的？
1: 人家的名字。
2: 人家的是吗？
1: 对，
2: 就是你们当时换完地之后，这块地已经属于人家了，这个你认可吗？
1: 对，本来就是人家的嘛。
2: 那收了人家的，那现在相当于人家修国道收了人家的地，对吧？
1: 我们俩都换了嘛，对吧？
2: 我明白嘛，就是你换完之后，这块地属于人家的了。然后现在修国道，人相当于这个，不管是哪个部门，也相当于收了人家的地，对吧？那补贴的钱不就应该给？
1: 我俩都换了，
2: 不应该给，不就应该给人家吗？
1: 我俩都换了。
0: 你说的换是啥意思？是，你就说你换，
1: 你听我给你说完。修国道的现在那一片地是别是人家的，拿修宅换宅基地这一块是我家的，就是这两块地我们两个互换的，知道吧？
0: 咱先捋一下，就是米律师刚才说的，修国道那一块是人家家的，然后换给你的那一块作为宅基地了，你不能种了，是这意思吗？
1: 我的是宅基地，他的是修国道，是这个样子编一下。
0: 那你。

0: 你的事儿跟国道就没关系嘛，对吧？
1: 我俩都换了，换了十几年了。
0: 我先不说，就说换了之后的事儿啊，咱先说换了之后的事儿。换了之后，是不是他的地被争去，被争走了？
1: 对。
0: 啊，就是国道嘛。
1: 嗯嗯。
0: 啊，那跟你就没关系了嘛，对吧？
1: 你现在这个是反的，你反过来就对啊。
0: 意思是换的地是你的，
1: 对，
0: 国道占的是你的地。
1: 以前是他的，那我俩换回来，换了以后就成我的了嘛，对吧？
0: 啊，以前是他的，现在
1: 对，
0: 你不是说红本是人家的吗？红本是谁的？
1: 红本是94年发的那个红本，上面是他家的地。
0: 我就说最终那个。
1: 我俩都换了嘛。
0: 啊，最终那个。就是目前现在红本上，咱别说94年，就说
1: 现在
0: 啊，以现在为准。
1: 现在孩子以94年那个红本上说，
0: 没变是不是？没变是吧？
1: 对，没变，不变，对。
0: 对，啊，你是觉得那块地应该是你当时换了是你的，但是红本上没变了是吧？
1: 对对，红本上面没变，对。
0: 啊，缺了一块地啊，
2: 这个呢最主要的。假如说你要去争取这个补贴，你首先要证明这块地就是你的。啊，证明你的就是，假如你们存在有换地的这个事实，那么你需要，假如你主张这块地是你的，我和他换过，那么需要你拿出就是你们当时换地这些证据。
1: 哎，那得口头证，那得老年人口头上面说的，没有啥证明。
2: 对呀，但是你假如你要去主张这个权利的话，人家肯定也是要看相关的证据的，毕竟这涉及到一大批补贴的钱到底应该给谁的问题。你主张你们换过了，那你就要拿出你们像当时的证据，证明说你们换了这块地，这块地现在是我的，你修国道你占的是我的地啊，你需要完成这样的一个举证的责任。所以就是说啊，只能说你们再去和父母了解一下，看还有没有一些相关的证明凭证，或者说能不能找到一些证人等等。因为人家现在确权就是修国道给补钱，那肯定是以这个确权的结果为准嘛。那这个人家政府部门认定的这块地是谁的啊，相关的就是比如产权证上的是谁的，那就补给谁啊。因为你们当时换完地之后也没有进行这个确权的变更嘛，是吧？
1: 是。
2: 所以现在你需要完善的就是说，看你能不能拿出相应证明你们当时换地的证据，有没有证人或者给你能给你作证的，或者其他的一些证据啊。如果说没有拿出这些证据来，可能就比较困难了啊。
1: 哦。
2: 啊，因为毕竟
1: 主要是现在，
2: 您说。
1: 主要是现在我家的那一块地。咱不是说要人家那个赔偿款是咋回事？我要找我家这块地，知道吧？
2: 嗯嗯嗯，
1: 这是他当时做主，已经地都换过以后，他做主把那个地人家对那个村上给收啊，收了以后就是，你到哪里画了一块地，咱也不知道。你看现在是在水里面画了一块地。
2: 村委会有没有跟你有没有找过村委会去沟通过这个事情？
1: 找过村委会也说不出这个啥一二三，知道吧？
2: 嗯。你假如说你村委会能了解事情的经过，能给你比如出一个证明啊什么的，这也可以。嗯，所以难就难在，假如你要确实去弄这个事儿，那你就拿出你得拿出相关的证据。
1: 证据要村委会出个证据，就是我们两个当时换地啊，出这个证据。
2: 你有没有和那个对方沟通过？对方现在认不认可之前换地这个事儿？人家估计是不认可吧，
1: 他认可的，对，
2: 他认可呢，
0: 他认是吗？
1: 认了嘛，他不是，认可的，当时都换嘛，换都去年中国要国道的时候，人家说我都被跑村上问啊，村上说人家谁家确权在谁家名下，就是谁领那个钱，知道吧？
2: 那认的话，那你就可以和他去沟通。那你说咱俩再和，比如和村委会，咱们有村委会当面再沟通这个事情，确认好最后这个地是谁的。然后你们比如看村委会能不能出具个证明，然后你们到相关的自然资源局或者国土局看能不能再进行确权的变更嘛。如果能变回来，那这就是你的地不是也知道了，然后的话你该享受的补贴可能也能享受到。
1: 补贴关键你都领了，说是跟完了都我说现在找这块地，我说
2: 如果人家认这个事儿就好说嘛。
0: 对，人家认这个事儿的话，你们可以按照就是米律师这个流程，就是让村里头协调一下。你比如说该你拿的赔偿款，然后你跟他协商一下。

0: 这不就是在你名下的话，赔偿款就应该是你的吗？因为这块地就被占了，就没有了吗？
1: 哎呀，主要是那个赔偿款银子下来了，拨下去了，拨到他名下了，现在没法弄啊。我现在主要是找一块地就行了，完事。
0: 你现在找地和要赔偿款其实概念是一样的，都得沟通确定一下你们俩换地的事实。
2: 嗯，对。
0: 对吧？
2: 要进行这个确权嘛？
0: 对，难度是一样的，就看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目的，比如说你让他认这块地，那就是我没地了就没地了，我该享受的赔偿款我享受了，这是一种。第二种就是，钱我也不要了，反正就是你确定一下我这块地被征了，然后有没有办法给我补一块地，就是问这个事儿。
1: 嗯，行，我跟村上再沟通一下看了。
0: 对，但是你这个一定要得找证据啊。
1: 嗯。
0: 嗯，但是说实话，就是米律师他说的这些办法啊，就是我们要去尝试。但是我也得提醒一下你，这十多年的事儿了，
2: 对，时间很久，
0: 对，地都换给你了，你们也没有确权，也没有沟通，这个事儿就放在这儿。关键是你地也没种啊，这个地不是一直荒着呢？对，
1: 都荒着呢。
0: 对，你现在十多年之后了，你现在要过来维权要找地，先不说村里有没有地，这是一回事儿。你要是没地的话，你跟对方沟通，这个赔偿款能不能给你？因为这地是你的，你又牵扯一个找证据的问题。人家认还好说，人不认的话，你这块地就很麻
2: 烦。时间已经非常久远了。
0: 对，而且当时还都是口头，一点字据都没有。
1: 没有证据。
0: 对，所以你跟对方在沟通的时候啊，我建议你就是你打开手机录个音吧，你把当时的事儿说一下，然后把音录下。
1: 哦。
0: 就算是一个证据吧。
1: 哦。
0: 啊，明白吗？以后。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后台听我的留言。这个刘美美的夏天可以更美的说，这个人脑子是不是不太好用啊？主持人和律师好有耐心啊，点赞。可能就是表达的问题啊，就是梳理一下就好了，没关系的。反正就是我们尽全力梳理大家问题，给大家解决问题啊。好，有问题的话可以自己来，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来看一下顺风顺水说，安老师碰到一个爱打麻将不顾家的男人怎么办？啊，现在啊是律师帮您办节目啊，安老师节目已经下了，但是没有关系啊，你既然留言留到我们的节目了，我们一会儿呢也来聊一聊这个事儿啊。你把这个安老师当今夜芳草地了，来解决这个家务事儿了。行，一会儿再来聊这个话题啊，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好，接听拨打2339-200的朋友。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哎，你好，您贵姓啊？
3: 木。
0: 姓什么？
3: 木。
0: 你先把收音机关一下，然后把免提关一下好吗？
3: 免提关了哈。
0: 对，免提关，不然信号不太好，大家打电话的时候把免提关一下啊。
3: 好啦。
0: 好了是吧？您姓什么？
3: 姓木。
0: 啊，木是吗？
3: 对。
0: 啊，好，您是哪里的？
3: 临沂的。
0: 临沂的，有什么问题您说？
3: 也是这个，就是换地的事情
0: 啊，也是换地是吧？
3: 对。
0: 你说。
3: 就是大概有十年前吧，还是十多年，反正就是有十年了。然后当时也是口头交换的，没有任何证据之类的。
0: 现在是出什么问题了？
3: 现在有纠纷，然后就说是想把地给换回来。
0: 啊，又想把地换回来。
3: 对。
0: 谁想把地换回来？
3: 当时是对方找我们换的。然后因为他那个地有点少嘛，我们的地挺多的，然后中间还有个过道，能车能开进去打药之类的。他那个地有点小，而且还没有路。然后刚开始是不同意换的。考虑到是本村的嘛，然后人家又三番五次的过来找，然后就没有办法，然后就说是给换过来了。
0: 你们以少换多，他给你们补偿了吗？还是就这么就算了就换？
3: 没有呀，就这样的。
0: 就这样就换了是吧？
3: 对，当时也没有量人家的地到底是多少，然后他们那个本子上有多少我们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人家给了那块，然后就一直种的是那块。
0: 然后现在是谁想换回来？你们想换回来？
3: 对，我们。
0: 原因呢？
3: 我们为啥想换？因为是，他把我们现在种的他这块地。

0: 的邻居的地里包下来了。
1: 嗯。
0: 然后包下来以后，说是他那边的地少，然后又往我这边赶了赶。
1: 嗯。
0: 然后把地中间的那个地瓣嘛，地梗，
1: 嗯，
0: 就往我们地里又挪了挪。
1: 嗯。
0: 然后挪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就是和我们换地的这个人和，就是他包别人的这个地的邻居，他们两家把那个地往我们这边赶了。
1: 嗯。
0: 然后我们就给他说了嘛，说是让他，应该我们家里人说的，应该就说的是让他把地再挪回去。
1: 嗯。
0: 然后他说是啊，我知道，我知道，他是打地基进不去了，然后才把那个梗给弄了，然后等他打完的又再挪回来。
1: 嗯。
0: 然后到第二天去看的时候，那个还是只挪了一点点，没有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1: 嗯。
0: 然后就找这个人说嘛，就是换地的，就说是，那你让我看一下你的本子上，你这个，你当时给我们的这块地上到底是多少？
1: 嗯。
0: 然后人家不给看。
1: 嗯。
0: 就故意找借口说是不在了，那个本不见了，找不见。然后也不说那块地当时是有多少，
1: 嗯，
0: 然后这才说是，哦，那就把地换回来吧，
1: 嗯，
0: 然后人家也不同意，
1: 啊，闹矛盾了，啊，你们现在地上种的啥？
0: 柿子。
1: 他们呢？他们现在种啥？
0: 他们种的是小树苗，他是去年刚把树摘的小苗，然后今年刚给他。
1: 嗯，你们是之间是不是闹矛盾了？是说话说不合适了，还是怎么了？怎么突然要看他的这个本儿啊？
0: 就是他不是一直把那个地往我们这边赶吗？
1: 嗯，然后你说赶太多了，他说你们这块地本来就没那么大是吗？然后虽然说换了，但是那个确权没有换是吧？
0: 对，确权没换，只是口头换，交换一下地。
1: 嗯，到现在来说也是确权也没有换，是吧？
0: 对，这不是现在马上合同到，就是30年又要补延续了吗？
1: 嗯，当时换的时候签合同了是吗？
0: 没有，啥都没有，就是口头换的。
1: 啊、哦，然后现在三十，
0: 确权没有动、
1: 嗯。对，确权没动。嗯，现在30年是怎么了？
0: 现在不是30年这个，又要延续了吗？
1: 嗯，又要延续，然后要重新确权是吧？
0: 应该是这样。
1: 嗯，重新确权，但是现在你们俩这个确权，要是没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应该还在你们个人名下吧？
0: 也都没有，就只是口头交换了。
2: 嗯，你们和村里面有没有相应的合同或者东西能够证明？
0: 没有，然后最近不是因为这个地的事情嘛，
2: 嗯，
0: 他们如果就是不那样一直往我们这边赶的话，我们还就不说这些事情，因为已经换都种这么多年了，就这样种就行了。
1: 嗯，
0: 但是他最近一直在往我们这边赶，然后搞得这地都没办法弄了。
2: 嗯，
0: 然后就说就给他说了，你要不就把地那个给我搞回去之前的样子。
2: 嗯，
0: 然后他一直不嘛，然后就说，然后这才说的是换地，
2: 嗯，
0: 再把之前的地给换过来。
1: 嗯，就是闹矛盾了。
2: 有没有和村委会沟通过这个事情？
0: 会，人家说你们当时又没有经过我们换地。
2: 嗯，
0: 人家不知道是怎么样的。
2: 嗯、也就是说，村委会这边现在认可你就是这块地属于你们各自双方，还是说以换回来之后为准？村委会认定哪一边？
0: 村委会不管。
2: 对，
1: 他是说你们当时换地的时候没有经过他，所以他不认可你们换地的事儿是吗？
0: 他就说是当时换的时候他们不知道，然后现在我们让我们自己解决呢。
2: 嗯
1: 啊。
2: 嗯嗯，
1: 就是也不认可换地的事儿，你们自己协商，就这么回事儿是吧？
0: 哦，
2: 嗯，是这样，根据咱们规定，这个农村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它也不单单是比如说简单的，很简单的，比如说你登记是谁的就是谁的，
1: 嗯、
2: 或者说我和你。

0: 你中间有协议，那就是谁的，就是根据这个情况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然后你们应该是和村，总的来说吧，就是村委会，它是整个的发包方嘛，你们相当于都是承包的，承包方这样的一个角色。那么首先你们就存在一个，你村委会人家这边认定你们谁是这块土地的承包方啊，是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他看你，这也是我为啥问村委会认可你是哪一边的，就是村委会站哪一边，他是认可你们没换地之前的这个身份，还是说你们换完地之后的，那就看村委会这边站谁这边。然后另外就是你和另外一家，你们中间也没有任何口头的协议啊，但是你们实际的情况其实是各自占的相当于是对方的地，而且你们在目前的确权也是各自确认在各自名下的。那么现在就是说存在一个确权和实际不一致的问题。那么在下一次确权的时候，我的建议还是就是说你们双方再加上村委会，你们三方坐到一块儿再去聊一下这个事情。因为你就可以说，比如说我们现在确权都是在各自名下，只不过就是大家我种的你的，你种的我的，那么现在你作为这个发包方，你怎么认可这个事情？假如说你也认可，我们再换回来，那么下一次确权的时候依然是维持现在确权的结果，只是两方把地换回来，看能不能沟通解决这个事情。如果说你们目前沟通没有办法解决这个，
1: 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了，然后找村委会也说过，也协商过，然后三方也在一起坐下来说过，反正到最后都是不了了之，没有结果。
2: 你们三方在一块聊是聊把这个田埂退回去，还是说聊换地的事儿？
1: 换地，
2: 也聊换地的事儿，没有聊把田埂退回去的事儿。
1: 和对方聊过，就是把地弄到以前的样子。然后对方一直，他今天挪了，今天挪回来，然后明天又挪到我们这边来了。
2: 意思就是来回再挪是吧？
1: 对。
2: 你有没有跟他说过马上就要重新确权了？如果说你还是这么不配合，咱地就不换了。村委会现在也不管这个事儿，到时候就按照这个大红本上的重新确权，你就不要种了，我就要换回来。你跟他强硬的表达过这个态度吗？
1: 家里人应该是说过，
2: 应该是说过，就是你说过没有？
1: 然后就是村里人说是村里的说是，就算确权在你名下，也不可能是你的地。
2: 谁跟你说的？
1: 村里。
2: 村里谁？村干部吗？
1: 哦。
2: 为啥？他为什么会这么说？他都不出面解决，他都不说这个事儿，这个地到底是谁的？明明那个地就在你的本上。他凭什么说不是你的？
1: 对呀、确权就确在我们这，然后，因为现在不是有矛盾了，然后才说这个事情，又不是说我们好好的就给他说要换地。
2: 对呀、你现在就是你的一个优势就在于你有谈判的一个底气，就是那个地在你的本上。对，你应该强硬的跟他表达这个态度。你把这个田埂挪回，你现在不是说非要换地吗？对吧？你只要恢复原状，你也可以接受吗？对吧？
1: 之前都给他好好说过，就说是恢复到原来。
2: 你为啥跟他好好说呢？他都已经开始耍赖了，就是今天挪明天挪的，你还要好好跟他说。
1: 对，对方这个人他在我们村里面就是挺无赖的，所以现在家里面人就说是不和他说那么多了，现在就要换地。
2: 咱解决问题先找一个就是简单的途径，咱先不说换地的事儿，因为地上人毕竟也种了东西了，你也种了东西了，你们俩换的话还有其他的损失，咱先把这个田埂给挪回去。你因为你的本上这个地在你的本上，你应该先跟他强硬的表达，如果你不把这个田埂挪回去，并且不要再以后再来侵犯这块地，那咱们就把这个地继续保持换了，然后下次确权的时候我能配合。要不然的话我就不配合确权了，咱地就自然而然换回来就完事儿了。你说村里边也不管这个事儿？
1: 对，村里不管，然后到乡镇里面又说是让村里面先协商还是怎么样的。
2: 对，他现在都说协商，但是你就跟对方，
1: 现在我家里人不想再

0: 这件事情再搞得那么拖累，不想再拖了，就说是我现在不要那块地了，我要换回我以前的。
1: 就是说你们最终
0: 的
1: 一个诉，
0: 就是、
1: 你最终
0: 的
1: 一个诉求
0: 是
1: 什么？
0: 哪一块我就要哪一块。
1: 啊，你现在你们现在最终的一个诉求是哪一块？是把地换回来？
0: 就是换回以前的地。
1: 就是不管他田埂挪不挪，你们都要换是吧？
0: 对。
1: 啊
0: 对。
1: 啊，米律师，要是非换不可的话。
2: 啊，如果实在协商没有办法解决这个事情，那可能要通过诉讼或者先仲裁的方式去解决。因为咱们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这块有一个仲裁的这样一个程序，也可以。
1: 通过法院可以的。
0: 对。
1: 刚才米律师也说了，就是目前对方要耍无赖的话，其实最好的途径就是通过诉讼。
2: 对。
0: 现在也就也不想去找任何人说了，就直接上法院。
1: 可以可以。你要是打算就是去法院的话，那我一会儿让米律师联系你，跟你说一下这个后续咱们要走的一个途径，好不好？
0: 可以。
1: 行。
0: 就是说到法院的话，这块地确权在我们名下，我们可以给他要回来吧？
2: 这个不好说，因为有有利的点也有不利的点。
1: 对，因为刚才米律师也讲了，这个发报方是村里边嘛，也要看他们的态度。是这样，节目要结束了，一会儿米律师联系一下你，然后你们再具体沟通一下，好不好？
0: 行，可以。
1: 好嘞，好，再见。
0: 好，谢谢。
1: 好，再见。好，诉求已经清楚了啊，就是一劳永逸，直接换掉啊，换回来，就是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啊。好，我们来看一下一切因你说，燃了个燃，我是一头雾水，就是听见你的我的，说了个什么呀，换了个换，现在有利益了，就争了个争，早干啥去了，我这 ICU 都废了多少脑细胞了。老徐律师，中午让台里面给你们加鸡腿，太费 ICU 了，说前面这个害猪李先生啊，行，我们现在就去领鸡腿去啊，听着跟领盒饭似的啊，太吓人了。行了，感谢大家的支持。最后呢，再次来感谢来自山西华聚律师事务所的米涛米律师，感谢米律师。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要结束了。有问题的话可以打电话，我们的导播呢会记录电话，明天第一时间连线大家。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了各位。

0: 盒，美味奇遇记，一张嘴吃遍江湖。
1: 大数据显示，93%的听众会在饥饿时调高音量。
2: 本台严选，笑料涮锅，包袱现擀现烙，南北大菜，河东甄选，团购拼单，
3: 抢单成功，
2: 吃货集合。1019美食秀，管饿更管笑，笑到打嗝算功勋。

北京时间的11:06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9。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在您的手机微信上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在底下的对话框打字儿，就可以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了。都说呀，现在有两个风口啊，一个呢是 AI 短剧。哎呀，不知道大家伙都看到这 AI 短剧了吗？听说那玩意儿挺容易做的。哎呀，全网都在推荐我买他的课，让我怎么去学做这个 AI 短剧。不得不说呀，那玩意儿广告是真多呀。你就看一集，人家现在都学会那个混剪了啊，剪把那精华都剪一块。你看完之后你就觉得哇，这个故事真的不一般呐，朋友们，哎呀，那一定要看下去啊。你在一集一集解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天哪，它不是 VIP 的事儿，你即便就是 VIP， 你还得看人家的广告。那广告一个接一个的，关键是你那广告拍的如果花样多也行啊。你们有没有发现他现在的广告客户并不多？因为啥呢？因为那广告呢总是那一个，最美是人间反复的。哎呀，那人出来推荐这推荐那，我看20集短剧看到的都是同样的广告。解锁呢啊，必须15秒之后你才能看下集。有时候我都睡着了，我都不是被那个短剧哄睡着的，我是被广告哄睡着的。但是我真的觉得，就大家脑洞大开啊，里头什么样的情节都有，狗血的情节啊，那种爱而不得的情节啊，那种毁别人一生的情节，重生的情节，甚至于还有鬼的鬼片。我刚刚啊，在路上的时候，我就被一个短剧啊，就给吸引了啊，陷进去不可自拔。那玩意儿短剧呢，就在演，哇，那个皮尸鬼片。吓得我大半天的，我都把车里的空调关了，我都怕瘆得慌，把我给冻着了，毛骨悚然呢。现在的 AI 确实非常的强大啊，我们大家也想掌握这个 AI 到底怎么去使用。听说啊，什么小龙虾安装啊，现在还有那个。

上门安装小龙虾付费的，那小龙虾的养虾方案，对不对？你要把那小龙虾往正能量方向去养，你要往废物方向去养，你就不。

0: 不对，有些不一样口味的，不需要跋山涉水去旅行就能品尝到的味道。也希望啊，我们餐饮界也争争气儿，对不对？今天给我们整点新玩意儿啊！我觉得现在的朋友们不像以前了，以前可能还比较保守一些，我就喜欢传统的。现在大多数人还是喜欢猎奇啊，我们喜欢尝鲜儿猎奇。我想吹山。希望我们本土的这些美食花样能够越来越多，每天不重样是最好了，每天都有新鲜感嘛。那今天节目当中呢，嘉宾也会给大家推荐更多的美食啊。最近你们在运城吃到的好的摊子，也可以和嘉宾说一说啊。比如烧烤店呀，然后小摊儿呀，小吃啊，什么都行啊。我这人就喜欢吃点花样不一样的，猎奇嘛。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咪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2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2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4: 劳动节开饭店，运城华西奥莱五一露营摸鱼市集来了，啤酒烤肉时尚潮品一站式搞定，兰花营秘境打卡有礼，冰淇淋代金券拿到手软，网游音乐会萌宠套圈，五一假期就来华西奥莱，全场大牌小价尽情摸鱼，自在玩乐，不负美好时光。
5: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6: 地图持续为您
5: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
7: 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8: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7: 而积极的人会，
8: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7: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9: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8: 谁？是谁？
9: 你往下看，往下看，
8: 往下看。
9: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8: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9: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8: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9: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8: 问问自己吗？
7: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21:23，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哎，这首歌曲特别有那种异域风情啊，少数民族的感觉，对不对？哎，你们能猜得出来这首歌唱的是哪吗，朋友们？大家都知道嘉宾喜欢唱歌啊，就喜欢拿这个歌给大家猜谜啊，你们猜一猜这首歌。在很多的武侠片里头，我们一提到云贵地区就会想到什么，就会想到虫子啊，就会想到那些黑暗料理啊，反正想到那些不能吃的东西他们都吃了。但是呢，这也就成为了很多猎奇的朋友啊争相去的地方。像我就属于猎奇的，就喜欢吃一些不一样的，对吧？我觉得人生在世不过吃喝二字，那我们一定要在有生之年尝遍所有的奇珍。

0: 孩子，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三个字。在家中的阳台看孩子，在小区的花园看孩子，在公园的小路看孩子，在景区的乐园看孩子，这些视野之内的地方看起来都很安全，却也可能在低头看一眼手机的瞬间发生危险。安全距离不是目光所及，当看读作看时，就意味着守护和照亮，请不要让孩子面对一时疏忽的危险。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7:30了，放学啦，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三月三来。北京时间的11:34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1: 四月的天已将春水绿如蓝。
0: 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9美食秀。嗨，大家好。Elben 说牛瘪火锅必须打卡。Elben 是吃过是吗？有些吧，人家用边角料来做美食啊，我们就觉得比较过分了。这玩意儿呢是拿废料来做美食啊。我第一次觉得能拿这玩意儿来使用的发挥它作用的，是在那个西藏的一些博主那儿看到藏区他点火需要用牛粪。但是呢我看到贵州那边的博主在拿当然了这个和牛粉有一点区别哈，他胃里头的这个杂质啊，在做火锅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呦，要论吃呀还都是人家贵州人的。

好的，看到一条最新的路况啊，和大家共同了解一下 G5 京昆侯宇段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啊，河津东河津西往太原方向入口开通了。在上午9点多的时候，往太原方向的一辆货车侧翻，也没有人员伤亡啊。事故详情我们进一步的了解，直到呢在那个时候是封闭了啊。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应该是已经处理完了啊。那么现场呢已经是开通了。

大家去人家那个贵州呀，其实不光是那种比较粗枝大叶的美食啊，也有比较细致的，甚至于有那种历史味道的，对吧？我们不要把自己的认知停留在很多年前，是吧？不光是有我们刚刚说到的什么洋芋呀，是吧？我们

我们说的是的巫术，舞者戴着面具，拿着兵器，模拟驱鬼的动作。挪文化现多用于非遗的表演了。贵州的铜川呢、道真呢、保留的比较完整。在去年的时候吧，我们看到那个很多的学生新生开学了嘛，都在表演才艺。那么贵州的孩子们开学了之后在表演傩戏，当场所有的朋友们都不敢吱声啊。那玩意和我们小时候理解到的跳大神儿有什么区别啊？前缘挪，前缘挪啊。我想春山。这个非遗美食，囊括了15道菜品，啊。在吃这个菜的时候还穿插着侗族大歌、苗族云岭飞歌、锦鸡舞、布依族铜鼓12调等等非遗民俗的表演。美食在盘，歌舞在侧，需要五感全开才能够领略到它的独特。青草漫漫最美食。贵州当然还有那什么，还有好好酒嘛，是吧，茅台酒嘛，啊，再配上茅台酒，高原的散养鸡啊，配上瑶柱海马啊，茅台，这也太高雅了，这吃的啊，在北上广深，我觉得都吃不到这么好的宴席呀、这个规制也非常的高啊，朋友们。还有一道菜呢，叫什么？叫独山盐酸扣肉啊，独山盐酸菜，制作技艺是非遗啊。当地人以米酒、糯米酒腌的这个山野青菜，造就了酸辣鲜爽的复合味道。这种醇厚遇上扣肉，解腻又提鲜儿啊，再辅以甜口的糯米饭，风味此消彼长的啊。同桌人也是感觉到赞不绝口啊，非常的好吃。春山不似还，我上春山。就人家的那个专家也都说了啊，在他们这儿呢，结合一下啊，他的美食都有哪些过程？第一是发酵，第二是酸汤哦。主要是发酵啊，比如说酸汤、腌鱼啊、酱酒啊，都是发酵的过程嘛。所以人家那茅台酒酿的好喝，原来是他们酿酸汤的时候也啊，就攒下的经验呀、好的，欢迎各位朋友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在您的手机微信上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底下对话框打字儿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了。接下来呢，一小段歌啊，叫《破天的富贵》，送给今天喜欢贵州菜的朋友们。

酒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午间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

0: 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象，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场。北京时间的11:49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低调要给我整事儿来了啊，不是要算台吗？不要。

最近这个梗怎么那么热呢？摇摇头没烦恼，嘉宾老师上午好，打卡打卡，上午好啊。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在您的手机微信上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底下的对话框直接留言，嘉宾就看到了啊。说到贵州这个地方啊，离我们比较远啊，我们只是在以前的一些电影电视剧里头对它有所了解，现在方便了，我们在很多博主呢看到了贵州啊，那么贵州呢在我们的理解当中啊，就山路崎岖，对不对？然后呢山林比较大茂密，多少春山约你来见，比如说有那个苗营，对吧？崖州驼，崖州陶做的咖啡杯，等等等等，很多很多啊。

0: 但最有名的还是茅台。咱们说这个贵州的折耳根也特别的好吃，特别是在做一些凉拌菜啊，或者说蘸水的时候，一定要放折耳根的。折耳根配上茅台酒是什么味道，朋友们？
1: 二月天，杨柳醉，春烟，三月三。
0: 贵州呢不产咖啡豆啊，我们都知道哪产的，云南产。但是呢，产什么呀？产贵州咖啡师。哇，就很厉害啊！就他们这儿的那个咖啡师特别多。咖啡还要有咖啡师吗？不是冲了？每天就会有迎宾拦门酒。哎，我这个看到过，就他们就开始唱山歌了嘛。边唱歌你要喝酒。酒是像一个人拿一个壶啊，就留下来的，上面一直往上浇，你底下得一直喝，这不是一杯两杯的事儿啊，那是一直喝的事儿。还有那个非遗的竹竿舞啊，是吧？还有傩戏表演呢、乐器啊，因为他当地有很多不同的乐器，还有侗族大歌，我以前了解到他是。我们世界上最早的

听听这个现代的贵阳城里头都有哪些故事和美好的声音呢？

0: 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1019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亲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
3: Lady，
2: 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4: 小哥哥，
2: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0: 森林。

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在您的手机微信上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在底下的对话框打字就可以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了。上辈子都积了什么德了，人家上班呢就和闹着玩似的，每天看到朋友圈都是吃吃喝喝在哪玩，吃吃喝喝在哪玩，是想的那么开吗？关键人家也有钱有闲的，那咱们怎么就把日子过成这样了呢？特别羡慕那些为自由付出一生的人，我们是为牛马付出一生，人家是为自由付出一生啊，太棒了。就比如说我刚刚在看这个叫伊沙古镇，就是一个寨子啊，在贵州那边，哇，好有味道啊。但平时绝对不能够随意的砍伐树木啊，否则罚。

我们大多数人都活得太像一棵草了啊，哪里有风和热度就往哪里飘。我们擅长祈福，在红丝带上面写下心愿，走到那的时候就在这个百年的老树上，希望我们的愿望飘摇啊，落到其他有灵气的地方去啊。伊莎人呢替我们守住了这种近乎失传的本事，不急着移动，不急着变现，树什么时候种什么时候砍，只能根据自然法则，急不来的。

突然让我想到了一首歌，一定要分享给大家，就找了半天啊，所以中间我们听到了间奏，就是我是秋天里的一棵树，张雨生演唱的。就我觉得就贵州的这个地方啊，他们能够用树来记录你的生命，来丈量你的生命，我觉得这种意义是非凡的，是我们所羡慕的。那么我们大家都希望自己能够作为一棵树，作为一棵永远屹立不倒的树。

2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23392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

0: 你准备好了吗？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
5: 爸。
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5: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亮。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北京时间的12:20啊，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回来。下面的时间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1度。那么到了明天呢是多云转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4度。在这儿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好的活动，好玩的活动啊，运城广电后备箱集市火热招募摊主了。美食小吃、文创好物、潮玩饰品、网红饮品，还有本土的特产都可以入驻的啊。官方流量加持，广电全程宣传，人流量爆棚，场地的规范还有这个气氛啊都特别的火爆啊。私家车就可以去摆摊儿，轻松创业增收。即日起盛大开市，抢占黄金摊位，大家一定要抓住商机啊。招商电话是18634591000，18634591000。

0: 声心扉。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

0: 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1: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12点半了，
1: 午饭好好吃呀。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就这样到了周五，经常说哈，周五周五翩翩起舞，周五周五生龙活虎。为什么？因为周六就要放假了，但是不好意思，这周周六还得上一天班儿。没事儿没事儿，挺开心的，就是突然有点爱上上班了呢。为什么？因为上班呢可以让我有一个非常规律的作息，包括呢前两天吃的太嗨了，那五一那小长假那吃的是天旋地转，吃的是太忘我了，直接吃中了10斤。所以我决定要好好做人，好好开始减肥了。我就在查，我就在聊，我就在搜索，我就在各种观察，我发现有些人他竟然会有厌食症，太让人羡慕了吧。当我研究这个厌食症的时候，我突然也发现了一件事情。你们对厌食症了解吗？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我其实觉得吧，我好像也得了厌食症。怎么个回事呢？就是我看到食物我就想给它咽下去。哎呀，你们说一说哈，为什么呢？关于减肥这件事儿吧，我每次真的是每逢佳节，我胖3斤，不止3斤哦。然后我就各种搜查什么营养学呀，搜查一些健身教练啊，他们就说了，吃得干净会瘦。于是乎，我就吃得很干净，我每一顿饭都吃得特别的干净。后来我也明白一个道理啊，就是吃的干净是会瘦，但是如果你吃的干干净净的话，那就不会瘦，因为吃的太干净了，空盘了都，每顿饭都不剩，那油碴子都给它喝掉了。我有点后悔了，我不应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我要减肥了。因为我发现一件事情啊，一个人他一旦宣布他要减肥，那就表明他要背着别人偷偷吃东西了。如果以后你们发现我在偷吃好吃的，请你们一定不要戳穿我，就当没看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好吗？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而且我发现啊，我呢是有减肥表演型人格的。为啥？我一般的时候啊，跟朋友在一起，尤其是不熟的朋友，我跟他们在一起吃饭，我就吃的很少，我就表示啊，我一定要自律，我千万不敢胡吃海喝，尤其是晚上那顿饭我是不吃的。但是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啊，我就偷偷吃很多，吃特别多，我可以一个人吃8顿人这个饭量。这是不是减肥表演型人格呢？各位，你们能不能帮我解释一下这个叫什么呢？难以理解，我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有的时候就好像跟没有见过饭一样。我觉得我现在的这个状态吧，就正适合上那个幼儿园啊。为什么呢？你看刚才说了，我喜欢吃饭，我还喜欢睡觉，我更喜欢玩儿。现在的我呀，

我听得懂人话，而且我又不吵，我生活还可以自理。你说我是不是特别适合上幼儿园呢？如果有哪个幼儿园要招小朋友的话，我先举手报名，可以第一个把我招进去好吗？我一定是最听话的那一个，该睡觉的时候睡觉，该吃饭的时候吃饭，该玩的时候肯定好好玩，我不跟其他朋友这个打架呀，揪他们头发呀，跟他们抢零食呀，我根本不会的，我一定好好玩。Z7 说了，对，自己会穿衣服。

0: 好，12:41，再次来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了。这里是洞察楼市风云，解读政策风向，塑造生活美学，圆梦安居理想。你好，城市追梦人。你好，生活筑梦家。你好，梦想家。来吧，今天在节目当中继续来签到打卡咯，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今天的你好梦想家，我们稍后精彩继续。
1: 1019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5天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0，23392000，23392000。
2: 1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2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3: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4: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紧。

0: 限，
1: 快乐无限。
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生活有温度，好物有态度，好物好味好服务，用心陪伴美好生活。欢迎走进1019品牌联盟，1019把好生活装进耳朵。1019品牌联盟由富力强炒货冠名播出，运城炒货哪家强？本土好味富力强，富力强炒货，咱运城人自己的品牌。
1: 12:49，再次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了，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这里是你好梦想家，我是你的陆队长。来看到海州专线说去了幼儿园，陆队长就是班长，哎，也不必那么卷了，小小年纪让自己放松一下了，毕竟未来几十年都是班干部。看到东王大槐树说了，让你自己交学费你就不想上了，也就是你觉得除了幼儿园我们还有小学初中高中，我们爱上学或者我们不爱上学是因为自己交学费吗？这跟交学费根本没有一毛钱的关系，没有一星半点的关系，说的我多爱财似的，我对这个钱嗤之以鼻。我本可以很快乐，都是因为没钱害了我。看到峰峰说了，上幼儿园，哎呦，难以想象。陆队长上幼儿园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那还用说吗？肯定很聒噪吧，我觉得。我对上学啊和好朋友之间的这种情谊，包括同桌呀，什么样的概念，可能从我小学的时候就开始了。可能别的小孩都傻乎乎的上学放学，

商家这样的一个青睐，哎，给我们抛出了橄榄枝，希望成为我们下一个板块这样的一个品牌联盟的冠名品牌。但是不好意思啊，就是因为我们是签了年合作的，所以我们就可以尽情期待一下富力强炒货会给我们109的好朋友们带来更多的爆品、新品以及性价比之高的产品。所以在这一时间继续来带着各位来认识一下我们运城本土靠谱好吃有温度的好品牌。我们也是为了把身边的优质好物用最舒服最接地气的方式来讲给各位听。那今天呢，我们109品牌联盟首位冠名品牌哈，也是我们运城人家喻户晓的老朋友富力强炒货。其实说到他呢，我相信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都不陌生。他们家呢，从炒毛栗子、烤红薯、炒瓜子儿、炒花生，甚至到了炒腰果，一些高端的坚果品牌，从我们这个小零嘴儿到各类的休闲零食，也是陪伴了我们运城很多家庭的三餐四季了。所以今天跟着我们的节目啊，把富力强本周四款爆款新品也是让大家一口一口吃进耳朵里。要说到当下我对他们家的哪一款产品最感兴趣呢，首先它要顺应我们这个季节对不对，夏天了，我们要吃一些很爽口的冰冰凉凉的美味了。因为夏天一到啊，就想找那种冰冰凉凉纯纯粹粹的好吃的。这我就跟大家挖到了富力强炒货他们家刚上的四款神仙冰水果，冰杨梅、冰草莓、冰芒果，全部都是新鲜水果直接速冻，没有添加，没有水分，没有套路，一口爽到天灵盖。先来说一下冰杨梅啊，就颗颗精选饱满圆润，新鲜杨梅直接速冻锁鲜，咬下去爆汁酸甜，那冰碴呢都还在你嘴里直接化开，完全就是天然的冰沙呀，没有添加剂，只有杨梅本身的酸香清甜。不管是追剧呀，还是开车呀，还是解暑，真的直接来这么一筷子，来这么一勺子，太爽了。冰草莓必须冲啊，各位，新鲜的草莓整颗速冻，保留完整果肉和果香，冰着吃酸爽。

0: 请接受罚款。
1: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2: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你们在听完我这道题之后呢，要赶紧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我们的后台，一同来抢答。前五位抢答正确的朋友将会获得今天富丽祥巢会为各位提供的奖品哦，冰芒果一只，你们准备好了吗？在你们输入答案的时候要附上您的联系方式啊，同时发送，谁会是我们这五位幸运听友呢？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赶紧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后台一同来抢答了。您的互动留言呢，需要包含你认为这道题的正确答案以及联系方式。幸运听友会是你吗？不见得吧，哼哼，因为第一位朋友他就回答错了。后台瞬间涌出了几十条留言，那我们今天谁会是这五位幸运听友呢？为什么小明和他的妈妈在同一个班上课？为什么小明和他的妈妈在同一个班上课？为什么小明和他的妈妈在同一个班上课？为什么呢？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赶紧来抢一下今天富丽祥巢或将会为各位来提供的冰芒果一只。你会是那位幸运听友吗？为什么小明和他的妈妈在同一个班上课呢？难道有点难，但是我相信难不到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这个夏天是否可以来免费吃到一根冰冰凉凉的富丽祥巢或他们家的冰芒果呢？那得看您有没有这个实力了。好了，想要得到它的话，赶紧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后台一同来抢答了。今天只有五位幸运听友哦，那您在附送答案的同时要把您的联系方式也一同附送过来，是不是你呢？我们稍后来揭晓幸运听友。

0: 哦，好棒啊！后台很多听友都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当中了。当然，此刻呢，我们幸运听友也已经诞生喽。再次来跟大家分享这道题，好不好？就是一起来说一说，为什么小明儿和他的妈妈在同一个班上课呢？不应该呀，是小明跳级了，还是他妈妈一直在顿级呀？他再跳级他也不可能赶上他妈妈呀，到底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母子俩能在同一个班上课？如果说您今天是前五位回答正确的朋友，将会获得由富力强炒货来提供的互动奖品冰芒果一只，新鲜的小台芒直接速冻，冻到冰箱里，老好吃老带劲儿了，你直接咬一口下去，那冰碴子跟那芒果肉直接在你嘴里化开，满嘴的果香哦，又解渴又解暑，重点它还特别的健康，无添加，纯果肉，谁得到了呢？一起来看一下。首先啊，在我们今天后台很多听众参与进来了，但是我们的五位幸运听友分别是，恭喜清白之年，恭喜原来如此，恭喜东王大槐树，恭喜晶晶随心记，哇哦，恭喜我们的赵小波浪线，恭喜我们这五位幸运听友获得我们今天由富力强炒货来提供的互动奖品冰芒果一只，而当然感谢其他听友在节目当中的互动以及陪伴了。没有关系啊，没有抢到真的没有关系，因为节目组呢每天都会有幸运听友的诞生，每天富力强炒货都会为大家来准备奖品，想要得到它尽情来参与互动，节目组无时无刻为您准备着，所以再次来恭喜这五位幸运朋友，没有得到的话我们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努力。
1: 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10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2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3: 天使白，
4: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4: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4: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

0: 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2: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3: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时的13:19再次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了。看到后台呢，我们收到奖品的这几位朋友啊，哎呦，没有想到，他们说露露谢谢你，他们说好幸运啊，谢谢露露把这份幸运带给我们。其实不是了，是你们通过自己的实力和速度而得到的，由富力强潮货为大家提供的互动奖品冰芒果一只。那如果说真的让我承受你们这份感谢的话，我很开心可以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夏天把一份凉爽健康的凉爽来送给你们喽。没有得到也没关系哈，明天我们继续好不好，我尽量啊，雨露均沾，每个朋友都可以得到，但你得加把劲儿啊，首先得关注我们平台，除此还要速度快一些些。当然在昨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了我们很多在装修装潢的时候啊，踩雷的一些家电家居一些小物件，可能呢花了很大的价格把它买回来，后来也发现很积累，几乎放在这里那纯粹就是落灰啊，一直落灰，几乎用不着，使用率几乎为零。那有什么？有地毯，有换鞋凳。那今天还要跟大家来说一说有哪些也是没必要买的，比如说厨房小家电当中是不是真的有很多很多女孩子啊，嗯，就是家庭女主人在装修完之后就会疯狂的购买各种。

巧了，它也有，甚至呢重复率重合率高达70%。那为什么要花2000块钱买两台机子呢？所以啊，买厨房小家电一定要按需购买，千万不要盲目跟风，不要被网上的这种精致文案给他骗了，不然的话你买回家的就是占地方的闲置废物。还有就是吧台桌要推荐一下了，装修的时候呢也幻想拥有一个吧台，在吧台上吃早餐喝咖啡办公追剧，想想就很惬意啊。不过家人反对，硬生生腾出一块空间配一个吧台桌，结果住了几年，哇，完全用不上，哎，纯闲置。当然也有很多听友在吐槽，幻想，哎，吧台桌岁月静好，装修的时候啊就把这个已经想得非常的完美了，结果装修结束之后啊，它竟然成了最没用的东西，花几千块钱做的吧台最后沦为什么杂物架。其实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根本用不上吧台桌，哎，那就一个大点的餐桌，既能吃饭又能办公休闲，完全可以满足需求，比吧台桌更加实用，坐起来更加的舒服了。所以真的有一些家居物品啊，之所以会成为中国家庭的通病，无非就是两个原因，盲目跟风，还有没有弄清自己的真实需求。所以不管是装修还是添置啊，下单之前一定要给自己留几天的冷静期，不要冲动消费，不要去交智商税，一定要断舍离。断舍离是什么呢？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你会发现啊，它断的是多余的杂物，更是不必要的欲望。也希望我们此刻正在收听节目所有的听友，愿我们都可以远离这些鸡肋了。 OK，13:24，感谢所有亲爱的听友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互动以及陪伴了。伴随着这首非常经典的《简单爱》，意味着我们今天节目要结束喽。谢谢各位的温暖陪伴以及互动，我是你们的露露陆队长。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拜。

0: 作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

0: 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2: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

0: 京频道十三点锁定 FM 101.9，带你玩转梦想城市，
1: 三 D 立体式旅行，
0: 全新企划《城市漫游记》已上线。
2: 那年我在撒哈拉，
0: 把自拍杆插进了骆驼的网袋，用脚步丈量中国地图的褶皱，
1: 用好奇心解锁每个坐标的隐藏副本。
0: 去方位指南来喽，一起去旅行，请打开飞行模式，出发。
3: 他做新闻了吗？
0: 知道行李箱的隐藏。

0: 信了吗？
1: 装得下老坛酸菜面，见得住米其林三星。
0: No， 你看看我的行李箱。
2: 刘哥，您这箱子里面装的不是行李，
0: 是段子，是惊喜，是整个世界。行李箱相声铺来喽。

人生要出框，是的，这里是带你玩转梦想城市的一起去旅行。嗨，各位好，我是行走江湖混吃混喝爱音乐爱旅行的露露，希望可以带着大家走南闯北，分享新鲜事儿。你们可以叫我陆队长。本节目将会来聚焦本土文旅，感受都市小旅慢生活，深入挖掘国内小众旅游目的地，当然也会结合主播自身的旅行经历，为听众打造一档好听好吃好景好玩于一体的实用且独具魅力的旅行指南。 Hi Birdy， 中午好呀。今天节目当中哈，一定要在节目开始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好消息了，就是我们山西省运城市增幅全国第一，运城成为旅游宝藏小城的顶流了。央广网运城在5月8号的消息当中跟我们最新分享到，2026年五一假期刚刚落下帷幕，一份来自于抖音生活服务的数据报告让运城站在了聚光灯下。根据相关媒体引述抖音生活服务数据，今年五一期间，运城市在三线及以下城市抖音团购销售额同比增幅排名中位列全国第一，增幅86%。那同列榜单的还有滁州、商丘、洛阳，他们分别呢是40%、45%、56%的增幅。那86%的增幅意味着运城今年的线上文旅消费增速压过了洛阳等传统旅游强势，位居三线城市之首。各位，问题来了，运城为什么凭什么拿下这个第一呢？当然数据背后呢各个原因也有分析。首先，小城游红利正在兑现第一原因。相关媒体指出，随着注重深度沉浸、情绪价值、文化认同的体验经济持续升温，那今年五一假期非遗游、主题景区游、小城游等成为主流的玩法。媒体报道当中提到，山西运城、山东济宁、安徽滁州、河南商丘等地也凭借他们独特的在地体验、舒适感和高性价比，持续来承接游客探索宝藏小城的出游需求。而这句话也点出了运城出圈的核心逻辑啊，不仅在一线城市面前卷规模，我们这个根本不 care， 靠什么呢？靠着不可替代的在地文化体验，承接了年轻游客反向旅游的旺盛需求。谁可曾想，我们如此的小众，我们的文化国宝第一市啊，成了什么？在五一这样的一个旺盛旅游需求的当下，在所有的人从众的当下，我们山西运城成了反向游这样的一个第一的需求，从而让我们成为了宝藏小城，成为86%的第一。原因之二是什么？线上能力正在转化为真实消费。抖音团购销售额的高增长不是一个孤立的数字，它表明运城文旅的短视频内容传播、商家线上经营、套餐产品设计等方面已经形成了一套能打的方法论。根据相关媒体特别提到，平台通过达人探店、线上直播等多种方式吸引食客到店，推出了高性价比的套餐，带动门客客流和订单量的显著提升。运城能拿到86%的增幅，是在这套玩法上跑通了从内容种草到交易转化的完整闭环。还有第三个原因，文旅资源的独特禀赋是底层的支撑，而运城手握中国死海盐湖、海州关帝庙、绛州古月等一系列不可替代的文化 IP， 这些资源天然也具备了独特在地体验性的属性，精准的命中小城游的用户核心诉求，既不要千篇一律，我们就要每

0: 见过的东西。所以数据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山西运城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选择买单。对于致力于转型发展的山西，这是一个重磅喜讯，也倍感欣慰。所以这一个消息啊，真的是鼓舞人心。我们在2025年的时候啊，已经在宝藏抢城当中，央视当初他们的数据体现什么？我们是第二，没有想到今年完全直接突破成为第一。所以此刻想问一下我们收音前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听到这样的消息，您如何感受呢？都可以把您此刻的心情赶紧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我们的后台一同来分享一下。
1: 9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5天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1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23392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2: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3: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2: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4: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3: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5: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
6: 与快乐同行。

哎，这个是3:50，再次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了，真的很骄傲，对不对？因为看到后台很多听友就说，哇哦，有一种什么感觉呢？我们运城文旅这么的用心，终于所有的在这样的一个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城市的对比之下，我们运城站起来了。谢谢我们这位听友留言啊，的确，其实作为露露刚才跟大家分享完我们这篇内容之后，我自己整个人很亢奋，因为呢，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运城人，就是我看完之后，我心里都是自豪、激动和欣慰，有一种我们运城人终于被全国看到的这种热泪盈眶。因为以前说起旅游啊，大家可能总想到西安啊、洛阳啊、成都这些大城市。我们运城有盐湖、有关帝庙、有永乐宫、有绛州古越，这么多宝贝，却常常是藏在深闺人未识。所以这次五一假期啊，抖音团购销售额增幅86%，全国3000以下城市第一，连洛阳这样的老牌旅游强势都在我们的身后哎。这不是一时的网红流量啊，是我们运城人文化底气加用心服务的结果。作为本地人，这几年真的是可以感受到家乡的变化，

景区越来越规范，越来越美，服务越来越贴心，线上宣传越来越会玩，从短视频种草到线下消费，形成了实实在在的闭环。你走在街上，你听到外地游客夸运城好吃、好看、好逛，看到古街，然后看到我们运城各个夜市啊，这种人潮涌动、人头窜动，真的车牌，你看到他们来自于天南海北，那种归属感和自豪感，真的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的。所以刚才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个消息啊，不只是一份成绩单，更是对我们运城人的认可和鼓励。它让我们知道家乡的美、文化的根、城市的努力都被全国看到了。当然未来呢，也真心希望运城继续保持这份热度，把河东文化传得更远，让更多人爱上这座有底蕴、有温度、有惊喜的小城。身为运城人，我永远为我的家乡所骄傲，为我们的家乡所点赞。看到笑脸在后台说了，对露露，我觉得很认可你刚才这样的一些想法。重点是我们运城的夜市，我们运城的美食。

0: 看后台也有一些听友说了，运城这么牛了，现在我得赶紧回家乡看一看，快点回家吧，老家我们家乡的所有朋友都已经想你了呢。因为你看到后台有很多听友，他平常是不怎么互动的，但是往往说起我们这种家乡的荣誉感，他们就不自觉地冒出来了，再也不是所谓的霸王听友了。这种发自内心的油然而生的家乡自豪感，我相信每一个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听友都会觉得非常的骄傲和自豪了。啊，来看到可可说了，是的，其实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特别想来运城，尤其当他们知道了我就是运城人之后，就很好奇，问了很多问题，说关老爷的故乡真的是在你们那里呀？还说大盘鸡真的有那么好吃吗？他们很好奇，一个大盘鸡可以分这么多品类吗？那可说吧，我们大盘鸡是这个赛道的，真的得可精细了呢。但真的得多好吃，还得邀请你的朋友来运城尝一尝。
1: 2019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2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听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6: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5: 熬夜游戏
7: Baby，
5: 哎，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来来，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8: 嗯，小哥哥，小哥哥，
9: 小哥哥，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5: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9: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1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 FM 101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后来活了。实话讲啊，我们运城这个时候五月份对吧，它就属于说初夏的时刻，如果让运城本地人尤其是跟旅游主播来推荐的话，我觉得我们运城一年四季都很好玩，但是首选恭喜你，要说我们运城什么时候最舒服最出片儿，本地人最喜欢出门玩的时段，首选就是四月份到五月份，因为这是我们运城炎热巅峰期，气温呢是25度左右，不冷不热啊。盐湖呢开始由粉色变为绿色，这个时候你向我们远处望过去，中条山满山花开。其实刚刚过了我们运城看花。

花的时刻，三月份什么山花，这个杏花啊，油菜花啊，四月份的时候连翘啊，还有山楂花啊，全部都开了。但是没有关系，你再耐心的在我们这里发现一下。现在运城我们的死海很漂亮，尤其是在6点之后，这种落日橘子洲头，谁说只有在南方才可以追落日呢，才可以去看海呢？我们运城这样一个中国死海也非常的漂亮，在全国呢都是响当当的。而且你现在去啊，不管是海州关帝庙啊，还是盐湖啊，还是五老峰啊，普救寺啊，你怎么拍都好看啊，永乐宫怎么拍都好看。总之呢，这个时候来我们运城，你眼睛和鼻子你都在享福啊，都特别的治愈。如果说第二个好玩的这个时刻的话，我可能会推荐一下秋天吧。那个时候秋高气爽啊，天非常的蓝，云呢也很漂亮，不晒不闷，非常适合爬山呐、逛古迹呀、看黄河呀，很美。包括五老峰的红叶，骊山的草甸金黄，那个时候还有盐湖的色彩，作为外地人你也会觉得哇哦，连连称赞的。后台风说了，这个时候太热了怎么办啊？热，这个时候其实不光是运城热了，哈哈，全国各地都热呀，亲爱的，南方城市也很热呀。我建议这个时候如果说喜欢爬山的话，你可以去一下园区的骊山，也非常非常的舒服啊。还有什么紫云寺呀，山里的溶洞啊，就又凉快又舒服，总之一年四季都很好玩。所以我想问一下，您这次出行你的目的地是要解锁运城的哪里呢？解锁我们运城哪里的美食都可以跟露露一起来分享一下了。那如果作为我们运城的推荐官，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也可以跟我们这位朋友来自于河南的阿峰来好好说一说了，你会推荐他去哪里玩呢？赶紧来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后台分享一下。

0: 酒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1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1: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2: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3: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2: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4: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3: 哎，酸。
5: 节俭确实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6: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7: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6: 而积极的人会
8: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6: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8: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6: 而积极的人会
9: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6: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8: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6: 而积极的人会
9: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6: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10: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续的14:19，再次来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了。看到后台有听友说了，哇，露露，我觉得你的每天生活状态很好就是天南海北的跑，天南海北的玩，天南海北的吃，天南海北的乐啊。非也非也，这位听友，我觉得你说的不够严谨，你怎么可以这样诋毁我呢？你只看到我的吃喝玩乐，你没有看到我在工作之余那么的辛苦，埋头苦干，所以真的好伤心啊！就所有人他就只看到你每天在享受生活，其实也不是这样的。你怎么能确定我那个是享受而不是痛并快乐着呢？我现在什么状态啊？真的就是那种中年老登的现实版。什么意思？老年人的身体，中年人的年龄，中学生的叛逆，小学生的性格，幼儿园的智商，真的，那写的就是我呀。其实我内心当中还有很多山河湖海，想要去看看它的风景，想要去一睹它的风采。但是有的时候我在想，我也不知道精力允不允许啊。主要是我们这份工作的话，时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不能就是周一到周日一个星期可能就只有那么一周它是正常的，有周六日是休息的，其他时候呢我们周六日都需要在单位去值班。但我这个人也不是很喜欢人挤人，这次出行我都已经说了，我几乎是5-6年没有这样在五一呀、国庆啊这样的小长假出去了。每年在过年的时候可能都会被安排带队出去旅行，所以我一般会在小长假就会让自己安安静静的待在家里面，因为后面还有苦日子在等着我呢，干嘛非得人挤人人从众啊？就是一抬头乌泱乌泱都是脑袋，然后一吃什么那乌泱乌泱都得排队，那一排就是2-3个小时3-4个小时，不排队的咱也不想去吃，排队的咱有没有那个精力和这个时间和这个信息和勇气去参与。所以今年算是我一个突破啊，也希望未来在小长假的时候或者说在周六日的时候，我可以给大家去选择一些我们小众的路线，2-3天就可以玩的一些路线，叫做元气周末出发了。是的，你们准备好了吗？很多朋友可能一想，哎，我从运城到了临汾，再到大同，再到内蒙古，那这样是不是得有一个星期甚至10天的时间才会玩得比较开心？我想说哈，其实现在年轻他追求的是什么呢？就是那种超级 city walk， 我们只要去吃一顿好吃的，去玩一次特别棒的景点，只要出片了，只要放松了，只要这一路上有那么一瞬间的时刻，人生的 moment 来拯救了自己了，那这次出行它就是值得的。经过我们这次去玩的话，我就突然觉得2天的时间也可以去从大同到内蒙古，2天的时间我们可以直接甚至从运城到

个65岁的阿姨，带了3500块钱，一个人从河南出发自驾，但她驾的不是4个轱辘的小汽车哦，她驾的是2个轱辘的，所以就是骑自行车到了挪威，出了国，法国，现在已经快要回国了。但是她在国外的时候就被我们华人，我们国这个中国人发现了，就给他来一段采访记录。那个时候突然觉得，我们经常在说没有时间、没有钱、没有所谓的精力，错了，是没有出发的勇气。

0: 哎，再来看到后台听友说，露露，那你现在的生活回归正态的正常的状态了吗？当然，我这个正常的状态啊是什么情况？就是回归到正常的生活节奏、工作节奏就 OK 了。我看到有些朋友在后台其实有私信我说，怎么办？觉得生活好像做啥都没劲儿啊。听我一句劝好吗？当我们生活一团糟的时候呢，我们先去做具体的小的事情，每天重复的去做它，每天在每固定的时间去做它。你可以做一个记录，你坚持一个月或26天，你一定会非常的感谢你自己，甚至你会非常的严谨的说，你会重新的爱上你自己。就是每个人他的生活可能都是一地鸡毛，不要去羡慕别人。你要知道，可能你的生活在其他人的眼中，那也是闪闪发光的，也是让人特别特别羡慕的。OK， 继续来看到我们后台，丁丁就说想问一下，现在到了运城，只有海州关帝庙？那当然不是了。我们运城13县市，每个县市都有自己独属的景区在等着各位去解锁。五庙之冠，但其实还有一个新将关帝庙也是可以分享给各位。它呢在新将县城，在北宋建制的，而且比海州现存建筑还要更早一些，是真正的千年古刹。你不要看它规模不大哦，像建筑啊、木雕啊、砖雕、琉璃都是宋代还有金明清这一路传下来的活化石，在山西古建里面都算是一个精品了。所以大家真的是可以到我们的新将关帝庙也可以来解锁一下了。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如果你是外地来的朋友啊，想要看那种皇家级最大最壮观的，你可以去海州关帝庙。想要看千年古刹的精雕细琢的本地人烟火气的啊，你要去一下绛州关帝庙、新将关帝庙了。当然还有我们飞云楼的万荣的飞云楼也是非常的推荐的，瑞城的永乐宫也是非常的推荐的。总之这个季节来的话也是不冷不热，早上我们一定要错峰出行，早上来玩，然后你可以逛完关帝庙再去绛州大堂，再可以去一下绛州钟楼、龙兴寺，一条线全部都是国宝，这是我们运城真正的底蕴。然后一定要吃下我们大盘鸡好吗？ OK， 14:27，感谢所有听友在我们节目当中互动以及陪伴了。今天呢我们的一起去旅行要在这里跟大家来说再见喽，我是你们的露露陆队长，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拜。
1: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下午2:30了，工作要认真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
1: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3: OK， 欢迎回来，天气资讯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啊。今天是5月8号，来到了周五啊，但是要告诉大家，明天不放假，所以说啊。今天呢您就自当是他礼拜四吧啊，这样的话呢心情会好一些。今天的最高温度26度啊，最低温度11摄氏度，还是比较弱的。但是到了明天后天这两天的温度还继续往上升。我这么跟大家讲吧，下周的时间段呢各位老铁您就可以有这种预

0: 欢迎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老铁啊，有一位清风啊再来打卡来说，成都挺好，下次还来。哎呀，这春熙路吧，这是应该是，哎呀，成都确实是一个好地方，天府之国呀，朋友们啊，到这玩可以说是能玩的好，吃的好啊，只可惜耿老师没有去过啊，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去那里转一转。其实现在去哪儿挺方便的，不像以前了，对不对？我觉得现在只要您不要找这个借口，什么没时间啊，没精力啊，当然没钱有可能是真的啊，但是啊，我觉得只要你下定了决心，横下心来，就是说我就非成都不去了，我就要去咋地，怎么都能去啊。欢迎摇头没烦恼，来自我们，我记得是将县啊，新将的还是将县的，我也忘了啊。将县，
1: 那你记什么？你记了点啥呀？你这是？
0: 他是我们的后台
1: 新将的，
0: 新将的，对，新将的一位从事于这个室内装修的啊，就装潢装修的这个老铁。每一次我刚原来跟他说过啊，就是每一次念他的时候，我们把他这个资料附着上，是不是？资料附着上以后啊，每一次他的一个打卡，我们都要把他这个资料再念一遍啊。行，没问题，稍后呢我们把摇头没烦恼的情况再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好，欢迎我们正在打卡的各位老铁们啊，今天呢是周五，但是呢您还是那句话，就我刚刚所说的，您的自当把的周四过啊，因为明天还得上班，但是今天运城挺热的，大家下午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夏天开车很容易犯困打盹儿，一定不要疲劳驾驶，安全第一啊。那节目安排周五还是周五，我们今天呢就迎来了八卦日了啊，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在这个本周啊，包括在上周吧，我们有一些朋友咨询的一些问题啊，有一些呢是新进的这个咨询的问题，有一些呢可能也是之前咨询的，我们一并拿出来吧，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啊。当然有一些问题我们都已经解答过了啊，私下解答过，但我们还是可以拿出来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那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粉丝们，您在比如说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哎，遇到了情感类的一些问题，包括子女教育的一些问题啊等等的一些问题吧，挺苦恼的，想发泄发泄，找一个平台来诉诉苦，来说一说，或者说听听别人怎么来聊，我们都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来，是吧，征求大家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大家放心，我们只念问题，不念您的资料和名字，明白了吗？只是说，哎，某某朋友有这么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对吧？所以说对于大家的这个隐私我们是完全保障的啊。
1: 是的，刚才呢有朋友在微信上就联系我了哈，是想问报名的事情。刚才耿老师呢也说到，一方面呢是通过咱们的电话报名2339100200300，另外的话呢就是文字报名，像这个手机微信哈，您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

0: 可以的。好，我们从下个时间段吧，因为这个时间段只有几秒钟了，我们正式步入我们今天的亲爱的你八卦啊。
1: 109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5天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1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23392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2: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3: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2: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3: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4: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好吧，在一首歌曲之后，我们正式步入今天的《亲爱的你》的主要内容了啊。我们今天是八卦日啊，那么话不多说了，就正式的步入到今天节目当中啊。其实，在八卦日的时候呢，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担心很多的一些这个，比如说自己的问题会不会啊，名字啊什么，这个大家放心啊。您先听一会儿啊，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呢，您先听一听啊，听一听你就大概知道怎么回事了。好的，咱们话不多说了啊，在这个五一假期之前啊，这个就我这说的很清楚，是假期之前的，是一个老问题了。有一位听友那、挺有意思的，因为他告诉我说五一假期呢，家里边呢可能给他是吧安排了一场相亲的这样的一场活动啊，他呢也去参加了，然后参加完之后呢，就在本周啊，本周的时候呢，他在我们亲爱的你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当中啊，就问到了耿老师一个问题，说耿老师，那我们在五一见面了，见面之后呢，两个人的感觉还行吧，不是说那种啊一眼见了之后就不会再有下一次了，觉得还可以往下面再接触啊。那么他想问一下，什么时候聊收入、买房、养老才不尴尬啊，就是说什么时候聊这些问题啊。因为他说我见了面之后呢，五一见了那么一次吧，说实在的，我相亲也是要奔着结婚去的吧，这话说的，谁相亲不是奔着结婚去的啊？所以说他想问一问，这个什么时候去问对方这样的一些问题才不会尴尬啊？他说我不能就是说我和他相亲相了几次之后，是不是我连他家里边的最基本的家庭情况我都没有不知道，但是我也好像有朋友跟我说，我自己也看过这样的一个视频，说第一次见面别一上来就像查户口似的问这问东问西的，先聊一点别的，对吧？所以我们也就没有聊这些，就没有聊那种实质性的东西，只是聊了一些有的没的，一些爱好乱七八糟的，反正就是能聊下去还可以。所以呢，他就问耿老师这样的一个问题，什么时候问这些问题是吧是比较合适的啊。说实在的啊，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
1: 这是个男孩还是女孩啊？
0: 他是一个女孩。
1: 哦、
0: 女嘉宾相亲的对方呢男嘉宾啊，然后他是想问一下，因为第一次呢这女孩也不好意思问啊。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挺有代表性的，因为有些女孩现在也怎么说呢，就像我刚刚和大家所聊到的那样，一上来就像查户口的问，哎，就是你现在一个月能收入多少钱呢，你父母有没有养老金呢，你现在买房买车了吗？啊，等等这样的问题吧，就是说直接也好，尴尬也罢，反正有的时候他不好意思，但是我觉得倒也没啥，因为本身两人都是相亲嘛，对不对？你相亲的时候你这么问，男方反而也没有太多的那个。另外一点，我就问他了，我说那你都是父母介绍的，然后父母没有告诉你，是不是？你这按理说是家里边介绍的，家里边难道不对于这个男孩没有什么一个情况？他说呀，我家里边也是朋友给他说的，大致情况知道，只是说他从事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对吧？家里边有没有兄弟姊妹一个基本的情况，但是太细致的东西就不是很明白了啊。他说我相亲的时候啊，父母还跟我说过，说你抽时间问问人家小伙子，就是大概这个房车情况啊，父母的这些基本的情况啊，让我问，但是我第一次没有问啊，就想问问这个什么时候聊这个事儿。那我就想给姑娘说一下，这个事儿得聊，而且还是必须早聊，你不要和这个小伙子是吧啊，你们两个人见了四五次五六次了，感觉挺不错的，哎，想确定关系了，哎，这个时候你再问了之后，他的收入啊、房车呀、父母养老啊，或者等等，你不满意，那你说咋办呀？所以有些问题啊，我还是那句话，先君子后小人，那不对，说
1: 先小人后君子，
0: 先小人后君子啊，这个大概就这么一个意思吧啊，不要怕尴尬啊，无论我们男的还是女的，在相亲的时候，大家其实都是奔着结婚去的，你这么问呢？也不会让对方心里不舒服，只要你这个提问的方式不要太怪太直接就行啊，理直气壮的，就那种感觉，对不对？我们在闲聊的时候适当的把这个问题以一种比较舒服的方式进行下去，有的时候人家小伙子会主动的说啊，比如有的小伙子说，哎，你好，我是那是什么什么，我在哪上班，对吧？我体制内的，我一年的大概就这么一个收入，房车什么，人家小伙子会主动的把这个事情说清楚，这就当然就 OK 了嘛。但是小伙子也不说，你又想知道，这个就很简单了。你不是见了一次面了吗？这五一之后，这不是礼拜六、礼拜天，明天上班啊，就是这礼拜天或者怎么着，小伙子下次再约你出来的时候，对不对？你也不要发短信问。

0: 发信息问，这个不要用信息去问啊，你就直接的下次约会见面的时候，哎，两个人在一块儿吃饭也好啊，怎么着也罢，哎，通过一种比较缓和的方式问一问，说，哎，我上次和你见面的时候，我听说你是在哪哪上班，你们那个地方这个工资挺高的吧，对不对？你看你这么一问，小伙子肯定就知道啥意思了嘛，就说，哎，我这差不多一年就能挣多少钱，对吧？哎，然后你顺便再问说，那如果将来怎么怎么样，那我们是不是住哪儿啊？或者你有考虑房车的问题吗？
1: 不是，我跟你讲哈，就是像我们结过婚吧，
0: 哎，
1: 然后就觉得，就可能人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你会觉得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是别人。你像小的时候，我觉得以前嘛，我就是这样，有的很多问题吧，我不好意思问别人，
0: 嗯，
1: 我老觉得，哎呀，这多难为情啊，问不出口啊，人家会不会觉得我怎么怎么样啊？
0: 对。
1: 但是你看，咱好像。我真是觉得我结了婚之后哈，我脸皮就更厚了，就很多话我该说就说，因为我觉得我得自己先舒服了，很多问题该讲就讲。
0: 他就跟啥一样，我跟大家这么形容啊，就我是这么理解的，他就跟以前什么一样，就这个问题在耿老师现在看来，他就不是个问题，他就是一个非常正常的问题，
1: 他就像是一句话的事儿。
0: 对，这个东西不是没有不好，他就像以前耿老师去饭店吃饭，我总不好意思要
1: 打包，但是现在你很自然的，哎，我这个菜没吃完，你给我打包一下吧。
0: 我现在会主动的给服务员要那个
1: 塑料袋，
0: 甚至要餐巾盒。我会主动的要，就是我这个要打包，我一点都不觉得啥。但是我真不骗大家，我以前我觉得打包好丢人呐、啊，我不知道为啥我的虚荣心会这么强，会觉得，哎呀，和一个女孩出来吃饭，你这都动过筷子了，都已经吃下了，我怎么会把这个打包带走？
1: 就甚至、哎、你知道，我现在以前就是别人咱们去外面买东西，
0: 嗯，
1: 然后说这个东西多少钱，你一听啊，好贵啊，可是都问了
0: 都不好
1: 买吧。但是我现在不一样，真就是耿老师的，有的时候去吃饭。是吧，那肯定就是点多了嘛、
0: 哎、
1: 点多了然后剩的多了才想打包，如果真是说剩一点点咱也就不带了，
0: 对，
1: 然后剩的多了他跟我打包，然后跟我说一个餐盒要一块钱的时候，我说我300块钱的饭都吃了，你还问我要一块钱的餐盒呀？
0: 哎，有，
1: 我说送了呗。
0: 哎，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大老说这个啊，我还真是觉得有
1: 感。然后其实有时候你这么跟他说，他也就送了。他说那行吧。
0: 我之前啊，我们后台就有一个听友是个女的啊，这个名字我也不念，他就给我吐槽过。这我好像我记得在咱们这里边聊过这个话题，就是他们第一次相亲，这个男的当时就打包了，
1: 嗯，
0: 他就觉得有点不舒服。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说。就是刚刚大伟老师所说的，就是人家餐巾盒现在饭店里边，因为有的餐巾盒是
1: 餐盒，
0: 人家这个餐盒做的还是挺那个啥的，
1: 就是那个塑料餐盒，它要收费。
0: 它是那种人家还不是塑料的，人家是那种纸质的那种，就特别好的那种材质，我说不上来，人家是要收费的，2块钱。
1: 哦，
0: 小伙子还就是刚刚这个原话和大伟很像，就是说我这顿饭都花了这么多钱了。就是这个餐盒，你看我只要那么一两个，看能不能免。就是这个女的，
1: 我他要不给我免，我就去前面。我说你给我开张发票，然后他就说，你开怎么开？我说要不然不开发票也行，你给我个餐盒。
0: 对我们这个女嘉宾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男的好像在他面前有点小里小气的，因为餐盒的事儿。
1: 所以你看，我真觉得有的时候哈，就是。20多岁和这个20岁前、25岁前和25岁之后的心态是不一样的。
0: 对呀、啊，所以说当这个女当时那个女嘉宾和我聊的时候，我就非常正经的或者是认真的跟她说，我说这人家男孩没错呀，你们吃不完那么多菜，人家打包怎么了嘛，对不对？而且2块钱能省就省嘛，能省一块是一块嘛，难道你不想和这样的人过日子吗？他那么会过日子，对吧？那么能节省，
1: 但是他的这一点、
0: 啊、
1: 我能明白、嗯、我也谈过恋爱，谈恋爱的时候、嗯、当时对方如果有这种行为，我心里确实是会咯噔一下子，
0: 是啊，
1: 就是有一种，也不是说对这种行为觉得啊怎么，
0: 我觉得这种男人挺好，因为不是说每个男人好家伙来把卡败呢，说你花你怎么着，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不是不是这样的，我反而现在就这个就是我个人的观念的转变，就我越来越喜欢这种过日子精打细算吧，咱们叫这个精打细算。咱们现在回到这个问题来，就是你说什么时候来问，我刚刚就说到了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来讲现在就是随时问，对吧？我就觉得没什么事儿。但是如果就是你可能是相亲不多或者女孩不太好意思，我就觉得下一次吧，就是因为你们两个人你感觉也不错，这个东西你避免夜长梦多嘛，你要对这个人就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啊，就像是你买一辆车一样，对不对？你现在知道它的外表不错，但是你现在要看它多少钱，它的配置怎么样，还有就是这个车能不能给你搞点价，所以你要把这个车要聊得更加的细致一点。我觉得下一步要么您通过中间人把这个问题给你传达，要么我觉得直接问是最好的，中间人传达都不一定准确。

0: 嗯，其实包括有的时候，我觉得既然你们已经明确是相亲哈、啊，咱们男孩子、嗯，我记得之前我在节目当中说过，就是你自己坦白比人家问出来要好得多。
1: 对。
0: 然后你比如说第一次或者说见了两三次面，既然能见两三次面，但是呢，女孩子对个人情况也不是很了解的情况，你可以趁一个比较合适的机会，你说你看咱俩也见了这么几次了哈，
2: 嗯、
0: 可能有一些我的情况你不是很清楚，我简单的说一说吧。我觉得你的自我坦白比别人问出来要更舒服，就是从他的内心来讲会更舒服。
1: 对，咱们之前呢也是在我们的这个八卦日里边时候啊，就一个女嘉宾原来问过类似的问题，就是说她和这个男的已经谈了一段时间了，也是相亲啊，就谈了一段时间了。您猜怎么着？这个男的只和她谈恋爱，明白吗？就是谈恋爱，这个男的几乎不问她家里边的一些情况。反而这个女的着急了，这个女的就会在琢磨这个男的到底他的心思不对，他就说葛老师，你说我和他已经相亲了很多次，我们两个人也基本上要确定关系了，可是这个男的从来不问我的情况，就是说我的收入情况，我家里情况，什么样的情况他不问。我说那这个男的会不会人家其实通过其他渠道已经知道了，但是他说可能不是这样的，但就是不问，他心里面还有点发慌，对不对？所以我觉得相亲的时候你们两个人，因为本身这个相亲啊，大家要明白，他就像是叫应聘工作那种感觉一样，你们两个人最好把这个事情啊都知根知底的，那么再往下去谈会更好一点，我们叫坦白局，是不是？所以下一次呢，男的要是不主动的去说，你就要么你就大方的问，要么你就变着法儿的，反正柔和的去问，把这个事儿问清楚就行了啊，很简单。

好，这个问题呢也是得到了我们后台老铁的这样的是吧，大家都在劝这个女生该问就问，不要不好意思啊，有些事儿呢就觉得问的是自己的，万一不合适了、对吧，这个东西早说早了。

0: 能跟当事人说好，能不能跟当事人说好，就不要让我们再整这样的尴尬，我真的可讨厌这样了。就每次联系嘉宾的时候，就是对方那种不怀好，就是不能说不怀好意吧，就是戒备心很强。
1: 嗯，
0: 我能理解这种戒备，但是我觉得言辞上你起码客客气气的。我又没有骗你钱，我也说了我是运城广播电视台的大鱼儿。
1: 嗯，
0: 然后呢，这咱们也是。
1: 来吧，咱们继续八卦日聊啊。今天的、这个、
0: 今天八卦日啊？
1: 对，今天周五嘛。
0: 啊？
1: 今天是周五。
0: 今天周五？
1: 哎，对，今天是周
0: 五。又要放假了？
1: 啊不，明天是上班的啊。明天是正常上班的啊，但是按照这个节目的这个正常的排序啊，今天就是八卦日啊。OK， 那咱们八卦日继续往下来聊啊，咱们来看看接下来的这个问题。老师您好，我喜欢一个女生，追了她大概有三个多月的时间了，那还挺有毅力的啊，小伙子，三个月，现在真的很少有小伙子能追女生能追三四个月了。他说期间呢，我跟这个女孩表白过一次，她女孩给我发短信说，我们现在还是做朋友比较好。哦，那就是相当于拒绝了啊，但是我没有放弃啊，我觉得他可能是不好意思或者害羞或者是在考验我，所以我现在还是继续和他聊天，偶尔呢给他买点小礼物小零食给他送过去啊。前段时间他生日我还送了他一个不算便宜的包包，他也收了啊，但是他的态度对我依然是不冷不热。我身边的朋友劝我放弃，说人家压根就不喜欢你，但是耿老师，我觉得只要我坚持下去，总有一天他会感动的。请问我这样做对吗？是不是再坚持一下就会有结果了？哎呀，
0: 你冷笑声是什么意思？
1: 这个就死缠烂打嘛，对吧？
0: 也不算死缠烂打吧，我觉得人家起码是真心的想付出时间和精力去追一下子的。嗯，但是就目前而言，我觉得
1: 如果小伙子我们
0: 有些难度，
1: 小伙子就如果你要听耿老师说一句直白话，你就听你朋友的啊，就是人家不喜欢你啊，你其实现在的放弃呢，我觉得也是对你来讲是件好事儿。三个多月的时间了，他不是说一个月，我觉得是吧？还
0: 三个多月还能做到不冷不热，那是真的不太感兴趣。
1: 对呀，
0: 起码我觉得他三个月的时间，他应该是要有点回应了，起码的会主动跟你聊天，
1: 嗯，
0: 然后适当的了解一下你的个人情况，
1: 嗯，
0: 这才是一个正确的感情应该有的走向。哪怕就是说这女孩再矜持，然后呢她再就是，哎，不好意思，起码的礼貌性的这种回复也该是有了。
1: 对，
0: 就起码你俩这三个月应该是能聊上天了。
1: 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小伙子，第一，她不是在考验你，她是真对你没兴趣。第二呢，他是真不喜欢你啊，三个月的时间他真不喜欢你。第三点，他不是害羞啊，所以你要算是被你的这个痴心吧，你的这个坚持我是很感动的，我也是非常的是吧欣赏的，很赞同的，你对爱情的这个各方面的这个态度是对的。但是有些事儿呢，不是说咱一味的坚持就一定会有好的结果，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坚持发现这个东西不对，那我们就应该适可而止，而不应该继续的纠缠，让自己陷入其中，这样的话只会让你和他都会比较难过啊。所以我劝你好好想想这个问题吧，该断则断。
2: 2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三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2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3: 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4: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积极的人会。
1: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0: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了，北京时间的15:20哈，再一次回到节目当中了。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听友的留言吧。周林说了，昨天不请我吃肯德基的人，我会让你这周六也没放假。我背后的势力你想象不到，请你吃了他这周六也放不了假呀。这周六不是法定的必须得上班吗？他给你牛的，你背后的势力，那我背后也有势力呗。瞅瞅咱这听友一个个的啊，可捏不清自己呢啊。我们来看一下这贾英杰，他说了，节目里面有在上海工作的女孩嘛，儿子98年，1.9米，在普陀区的软件公司上班，家在盐湖区，我记得有，但是具体年龄我记不得了，你稍等一下，我马上帮您查一下啊。万说了啊，借刚才那位听友说一下，时间长并不能代表什么，年轻的时候也觉得是块石头也能捂热，然后用了7年，花了不少钱，没有任何用，就这过去好多年了还联系我，说什么后悔，总之呢能来电的基本3个月差不多有点感觉了，反之你在这位朋友说了，是在这儿留言吗？是留言，我知道你是要报名，你要报名的话是左下角，你看到了吗？左下角，咱这公众号的左下角呢，需要切换一下菜单栏，您现在是留言框，对不对？就跟咱聊微信一样，左下角要切换一下那个小键盘，切换成菜单栏之后，活动报名，点击一下亲爱的你，里面有非常详细的一些报名的这个项目，需要您来填一下。就您刚才在微信上联系我了，我已经看到了，然后呢您填写一下资料。

那些地方都挺近的呀，是不是？我们这儿倒是有杭州的姑娘，有一个00年的，特别漂亮哦。哎呦，不行，这年龄都不行，那年龄都比你儿子大。不行，我后台这两个上海的，都比你孩子大，而且大的还不少。一个是口腔医生，一个是在网络科技公司拼多多的，网络科技公司，不行，年龄上不太合适。98年，我觉得他最多能接受大个一两岁，再大他可能就不太行了。杨波说了，闺女在浦东，95年的，我们这后面这不也95年的，能接受吗？贾先生，您能接受这个95年吗？儿子比儿子大3岁，看看您觉得这个年龄合不合适？再一个就是95年，咱这个贾先生他儿子呢是98年的，还得看看杨先生您这女儿。

0: 既然说到这个嘉宾的事了，咱们就简单的来聊一聊。一共是两位嘉宾报名，一位呢是张先生，一位是刘先生，两位男嘉宾啊。我们刚好先了解一下，因为我们的公众号留言比较多，我一刷新呢给卡住了啊。先来关注一下张先生。张先生是90年生人，1米78，然后呢74公斤，本科学历，现在呢是一名小学的在编老师，在文喜，年收入的话呢10到20万，有过一段婚姻，有一个9岁的男孩呢是跟着妈妈生活，家庭成员就是父母，有个哥哥已经结婚了，父母呢都属于退休职工，有车有房，没有贷款。那他是运动类的啊，喜欢篮球、羽毛球、健身，择偶要求的话年龄相仿，有稳定工作，能够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三观要正。哎呀，咱这张先生长得那是一个帅呀，帅气的，帅气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应该是有过这个当兵的经历是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1: 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劳动节开三天，运城华西奥莱五一露营摸鱼市集来啦！啤酒、烤肉、时尚潮品一站式搞定，兰花营秘境打卡有礼，冰激凌、代金券拿到手软，广州音乐会、萌宠套圈，五一假期就来华西奥莱，全场大牌小价，尽情摸鱼，自在玩乐，不负美好时光。
4: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5: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4: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5: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6: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
1: 下午3:30了，来杯下午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OK， 那么在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再次的回到今天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为您带来的亲爱的你，各位下午好啊。当然大家如果在婚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包括想要去相亲报名，想要了解哪位嘉宾的资料，都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您可以留言，也可以来打电话啊，根据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吧，或者是哪个比较方便哪个来啊。电话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2:30我们到4:00之间吧，这个电话热线呢是开通的，我们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和您对接。但是下了节目之后呢，我们也会实行一个24小时的报名的这样的一个制度啊，就是您可以通过微信的形式来进行报名，就是关注一下我们的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公众号的下方有一个活动报名，您再点进去就 OK 了。值得一提的是要告诉大家，就是如果您是替报名，一定要让对方知晓，还有就是要把信息要填完整填准确啊。
1: 嗯，好的，然后呢是这样子哈，我们先来回答一下这个杨先生，他刚才有说到自己女儿的问题啊。那女儿确实厉害，在浦东浙大的硕士，目前呢在一个这应该算是国企，不，这应该算是上市公司安居客。

0: 这个是做这个跟房产有关的一个，然
1: 这
0: 后
1: 个安居客不是国企，
0: 它应该是上市公司
1: 哎，
0: 吧。
1: 对对，
0: 然
1: 公
0: 后
1: 司，
0: 我刚才也跟咱这个贾先生沟通了一下，孩子98年，然后你女儿95年，人家男孩可能更多的是希望找一个年龄相仿的，比自己小的，这个的话可能确实不太合适啊。然后姑娘是95年的话，我看看啊。
1: 又是硕士学历，好
0: 厉
1: 家
0: 害得
1: 伙，哎，
0: 很，是
1: 对，又
0: 吧？
1: 在这样的一个大公司上班，条件挺好的，所以在找的时候，可能家里边肯定也想找一个他各方面比较匹配相当的，对吧？
0: 对，然后我再看这个，哎呀，你看咱这俩上海的男孩，这也不给力啊！一个2000年，一个这资料一看就是填写疏漏的。
1: 年龄上面不太合适，是吧？
0: 就如果说人这男孩能行，我这不是好跟您联系吗？对吧？
1: 对。
0: 这男孩呢是做这个科技的技术，就是软件工程师，
1: 哎，
0: 是软件工程师。
1: 上海长宁区。
0: 对，然后呢未婚，然后父母都是医生，现在呢是有车，然后在运城，应该是运城，就具体的我还没问啊，他写的是有房无贷款，这应该是在运城。年收入大概在三十多万呢。
1: 对，30多个吧，得，
0: 哦，体重的话是个150斤左右，1.78米。
1: 个儿可以，
0: 对，然后他爸爸给他报的名，所以我完了还得再确定一下。然后咱这杨先生，你如果觉得还可以，这不是还有20分钟的时间，我们下节目吗？您给留个那
1: 电
0: 个什
1: 话，
0: 么，留个电话，我们完了以后下了节目，咱们电话详细的再谈一下，都
1: 哎。
0: 是可以的啊。
1: 其实我现在特别能理解很多父母啊，想给自己的儿女一方面张罗，因为你像在深圳、香港、上海，我们不都不是万荣的，都不是永济的，可是都是运城人呐。咱们都是运城的，起码在饮食上、在文化上各方面呢是一样的。退一万步讲，过年嘛，最起码能一块回家嘛，那这个的我觉得 OK 吧，是不是？所以呢，都是说，哎，葛老师，您看能不能找一个咱们运城籍在哪儿的？但是咱们运城籍呢，我们这帮呢，可能是由于种种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吧，毕竟收听的这个群体还是以本地为主嘛，所以像上海啊、北京啊这个地方的人都不多啊，我们也是尽力吧，尽力的，有了当然最好能帮帮大家，这个还是得发动发动周边的群众嘛，正在听节目的各位老铁，还是看您，比如说，哎，我家里边现在正好有一个男嘉宾是吧？男孩子，小伙子挺帅的，也是95、96的，目前在浦东，也在上海那边从事什么工作？那这边我们就可以帮着联系嘛，咱们就可以在一块儿，是吧？撮合撮合，兴许就成了。好吧，那么我们再
0: 我接着就是我
1: 还有一个上
0: 还
1: 海
0: 有
1: 的
0: 一
1: 是
0: 个
1: 吧？
0: 不是我接着就是上个时段，因为只念了一位嘉宾嘛，然后接下来这位嘉宾我也说一下，也是新近报名的啊，他是刘先生，
1: 99年，
0: 99年，1.76米，130斤，研究生学历，现在是在
1: 西
0: 西
1: 安。
0: 安，我的天，华为研究所，这都挺厉害啊。然后
1: 雁塔
0: 呢，
1: 区那边的啊。
0: 对，现在呢，年收入是30万，未婚，家庭成员呢是除了父母之外有一个弟弟，父母都经商，名下有车，应该是，我觉得他应该是在西安买房了，对吧？然后呢，
1: 问题不大。
0: 对，然后西安有，他的择偶要求是西安有工作学历，本科以上，女孩阳光、通情达理、善解人意的，这男孩长得也帅哈，就属于阳
1: 哎，
0: 光大男孩的感觉。
1: 他是99年是吗？
0: 99年，他99年的话，我觉得上下一两岁吧。
1: 咱们后台有几个西安的女孩，我刚看了一下，年龄好像比这个男孩大。
0: 对，普遍
1: 九
0: 现
1: 五
0: 在
1: 九六的那样的说的
0: 是，
1: 是，估计不行，95、96大2、3岁，对于人家男孩来讲可
0: 因
1: 能
0: 为
1: 不
0: 他一
1: 行。
0: 说，我其实立马想到一姑娘，那姑娘是老师。
1: 就是前段时间他妈妈后台还问我了嘛，说你看耿老师我报名了有没有合适的，对吧？这合适倒是和这个男的倒挺帅的，各方面都合适，年龄这块好像有一点不行啊，真不行。你女孩子要大了，我们得问一问啊，大个2、3岁还行，如果95和99大4岁，可能就有点麻烦啊。

0: 程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午间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0，23392000，23392000。1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2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1: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3: 无持续为您
2: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是的，甲方的要求确实苛刻，没错，对手的竞争有些凶猛，的确市场的拓展必须多点努力，这一切可能都需要用我们不太愿意听到的两个字来解决，那就是加班。其实这两个字能够被理解，但之所以让人谈之色变，并不简单是因为要付出更多时间的劳动，而是这劳动是否被尊重，能否有所得。尊重每一分劳动，每一分劳动才能带来收获。
1: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好，那我们这个时间段呢，还是再次的啊，跟大家来说，目前正在跟几位嘉宾在聊啊，在对接啊。大家如果要想要报名的话，一定要注意一下，把自己的这个信息要留全啊，因为有一些朋友他留的这个信息呢，可能太简单了，尤其是自己的电话和择偶标准这一块，咱们要写的更加的仔细一些，好不好？完了之后我们再等一等这个老铁啊，这个杨先生啊，看看能不能发一些信息啊，我们这边呢也帮您联系联系，咱们再可以在线下的再沟通一下啊。好吧，那么在今天节目的尾声时间段呢，我们再次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嘉宾的资料啊，然后之前念过的几位嘉宾吧，我们再重复的再和大家来分享分享啊，有一些听友可能刚刚还在打开收音机啊。首先呢，我们今天和大家说到了一位张先生呢，他是90年生人，1.78米的身高，挺高的啊，然后将近有150斤左右，本科学历，目前呢是在文喜某小学在编老师，在编老师，在文喜啊，目前工作居住都在文喜。
1: 然后这个男生我讲一下哈，就是他的请聊这个事情，
0: 但是别的地方是不是就不行了？万荣合金啊，
1: 对对对，
0: 哦，
1: 对，就是肯定是就近嘛，对吧？你如果到万荣的话，那怎么找嘛？
0: 对。
1: 当然如果说人家这女孩愿意到文喜也行，但是她还有个前提是工作尽量稳定一点，因为可能她是这种比较安定的人。
0: 哎。
1: 然后我没有记错的话，她应该之前是有过这个当兵的经历。是参加过服过役的哈。然后再一个就是她的这个要求是如果对。
0: 这就刚刚说的那个研究生在陕西那个华为的那个啊。
1: 对。

0: 99年，1米75，65公斤，大概就150斤左右吧。研究生学历，目前在西安的华为啊，收入大概就30个，未婚。除了父母有一地，父母都是以经商为主吧，有车有房，房子呢是按揭的那种啊，还有点贷款。他想寻找一个运城籍在西安工作的女生呢，本科及以上的女孩呢，阳光通情达理，善解人意啊，就这个大概这么一个情况啊。
1: 这个女孩是我给刚才那个男生介绍的。
0: 哦，这个也是是吧？
1: 嗯，
0: 这个一个是王女士，这个是
1: 杨
0: 女
1: 士。
0: 哦，
1: 我估计杨女士可能性会大一些。
0: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上海这位宋先生啊，就是刚
1: 宋先生年龄上还没联系上，年龄不详。
0: 对，年龄。

0: 这两个女孩我觉得都行，条件好，也都挺漂亮的。
1: 对，
0: 完了之后可以和他们聊一聊，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和这个男的见一见面嘛，都在文喜这么近，是吧？
1: 就是我正在联系吗？
0: 好吧，那么这样吧，那我们慢慢联系啊。今天呢，咱们就联系到这儿吧。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不和大家多唠了，因为明天还会大家再见啊。本来说周六我们就不见了，下周见，但是明天还正常上班。
1: 是的，所以说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14:30，咱们不见不散，明天再见喽，拜拜，
0: 拜拜。

山上有一位老僧，身披着那头几千层，您要问那老僧的年高迈，曾抵得那黄河九澄清，那黄河500年才清一。

是个愣头青，他打不了这个青头愣的青，青头愣也撞不了这个愣头青的钟。点三僧吹不了这个僧三点的管，僧三点也捧不了这个点三僧的声。巴不拉崩他打不了这个崩不拉霸的鼓，崩不拉霸也念不了这个巴不拉崩的经。

条腿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挠磨一口磬，一个步驴的一盏灯，一个金铃整四两边的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接过的二层数三层，三张高桌十二条腿儿，三。

十四条腿，十一个和尚，十一本经，十一副劳模，十一口磬，十一个木驴子，十一盏灯，十一个金铃，十四两背那风。

0: 酒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亲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1: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
2: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3: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2: 熬夜游戏。
4: Lady，
2: 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5: 小哥哥，
6: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2: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6: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小白白，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高贵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
1: 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三二一
2: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
3: 您是否遭遇过刹车异响、
0: 胎压警报、
4: 启动困难、
5: 电瓶亏电、
6: 发动机故障？
2: 别让爱车带病奔跑，锁定每周五汽修智囊团汽车诊疗室，20年金牌技师在线会诊，疑难杂症一网打尽。
7: 好的，时间是16:01，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
8: 汽车驾到。
7: 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竞速一姐一飞。
9: 嗨，下午好，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行车顾问小杰。
7: 好的，欢迎大家，欢迎小杰老师，欢迎各位，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在后台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问题啊。今天主要和大家聊一聊维修保养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小杰老师在线上为各位答疑解惑。
9: 对，在线上来帮大家诊断一下了，想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你的爱车最近还好吗？那参与节目互动。

0: 用的方式呢，是在公众号来搜索运城广播四个字，或者是来到抖音端搜索汽车驾到，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可以更快的在公屏上来留言了。
1: 嗯，
0: 来描述一下你的爱车，如果最近有一些这个小小的问题，具体的描述一下是什么样的车型，什么样的状况，可能听到的是什么样的异响啊等等啊，描述的更加清楚，那么它诊断的也会更加的准确。
1: 哎，今天小焦老师在线上为各位答疑解惑，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发送在我们的公屏上就可以了。那有很多朋友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欢迎大家，欢迎正在直播间的朋友们。有些人就说了，说哎呀换人了，来看看我们直播间到底有没有换人。
2: 人其实一个都没有换，
0: 家人了，
2: 队形变了。
1: 哎啊，对，我们今天
2: 需要更换，在6万公里到8万公里这个周期呢，它是需要更换一次变速箱油的，
1: 嗯，
2: 尤其是大众车，
1: 嗯，
2: 它是有这个必要的啊。
1: 对，还是很有必要更换的。
2: 对对对对，
1: 嗯，大家也可以讨论一下，你们觉得这个变速箱油到底有没有必要更换？
2: 嗯，对。
1: 因为有一些朋友他可能还是会觉得说，有一些车吧，真的没必要，是吧？
2: 嗯，个别车型在厂家出厂的时候，它那个使用说明手册上面会标注
1: 终身免维护，
2: 终身，对，终身。免维护啊，有这个车型，只是个别车型的啊。
1: 嗯，好的，各位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你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可以发送在公屏上啊。朝夕朝落他说了，小焦老师今天没有买到座票吗？有，给他准备了，他不坐。
2: 坐票是有，我为啥要站在这块呢？其实有一定的，我个人认为有一定的寓意，对吧？我是站在一飞和飞扬的那个。身后去支持他们的工作
1: 啊，
2: 为大家这个汽车呢，这个问题做一个解答，对吧？
0: 我们翻译一下，就是小杰老师是我们的靠山，
2: 我只是站在他背后的那个人。
1: 好的，欢迎大家，欢迎我们这位朋友，他说感觉变速箱油在行驶到2万公里左右的时候就得更换了，6万差不多吧，4万到6万。
2: 2万公里的话，它的确是有一点过早，如果说真的。你不查那点儿，你可以随时都能更换，
1: 嗯，
2: 对吧？啊，但是的确是2万公里有点过早了啊。
1: 如果再回到从前，说小焦老师下午好，我这个车开了好几年了，现在想换，你说是换个奔驰好，那是新能源，没有备胎千斤顶，轮胎瘪了怎么办？现在都是防爆胎吧？
2: 但是有一些车型呢，它真是不是防爆胎，你比如说。10万以内的这些电车呢，它不是防爆胎，它也没有备胎。如果真的碰到这种情况，那只能是叫救援吧，或者是叫班车，还有一种就是，这种情况呢是不建议大家去这样去操作啊。我说的这个办法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1: 慢速行驶。
2: 对，就是在实迈的这种情况下，大家可以龟速。缓慢行驶往前走，知道吧？龟速缓慢往前行驶，这个速度呢，不建议行驶太远。你比如说1到2公里，对吧？像这样慢慢的，而且还是在这种柏油路面上，或者是纯那个水泥路面，路况比较好的情况下，再去缓慢行驶，而不是在那种路况不好的情况下去行驶的啊。
1: 好的，各位有任何的汽车维修保养的问题的话，都可以发送在我们的公屏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当然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可以在抖音端搜索一下汽车驾到，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哈，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直播间有没有换人，有没有换队形哈。
0: 对，来看一下，养了一群牛就说了，他已经瘪了，已经瘪了，你是不是就得救援了呢？
2: 我知道别了呢，你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办法，你可以缓慢的往前行驶。如果那个路程还是比较遥远的话，那真的是需要叫拖车，需要叫救援了啊。
0: 好，来看一下风光无限，他说2018款的现代悦动变速箱是免维护的吗？
2: 这个呢，我是需要去查资料的啊。
1: 你自己回去先看看你的使用说明手册。
2: 对，
1: 应该不是哈。四君早月说，丰田荣放变速箱油多长时间换？滤芯需要更换吗？
2: 如果说这些滤芯是外置滤芯啊，可以，是需要更换的。但是荣放的话，应该是内置滤芯，是不需要换的。
0: 来看一下，齐佑老爹说了，丰田塞纳怎么样？考虑自驾游用，是否也能够穿？

0: 满三代。
1: 其实这款车呢，也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款车。为啥喜欢这款车呢？第一，它的经济性比较好，就是开起来的费用，一公里的拥有呢，也应该是在

0: 分钟，然后再把它装上以后，然后你看这个故障灯还亮不亮，如果不亮或许你能保持一段时间啊。如果说是你想彻底把这个问题做一个解决，你可以去那个修理厂去用电脑读取一下这个故障，该修的修，该换的换，对吧？
1: 我看到后台有听友的留言，有听友说你确定你觉得你儿子能看得上你的老破小吗？人家塞纳你可以说他老，但你不一定说他小，嗯，
2: 就空间还是不错，
1: 又老又破确实是这样的。
0: 嗯，其实呢我个人也是比较喜欢这种老车啊，有很多朋友呢也
1: 知道小乔是玩这个老车改造吗？
0: 对，我比较喜欢这种老车，我是能允许你说我这台是一台老车，
1: 但不能说我是一台破车。
0: 但是我不允许你说我这台车是一台破车。就是我现在可以说我开着2000年左右的车，嗯，可以说比它2020年的车况都还要有好点，
1: 嗯，
0: 知道吧？你可以说它是一台老车，但是我不希望你说我这台是一台破车。
1: 发现没有，这样讲的人一定是个爱车人士，很爱车哈。
0: 是。
1: 好的，各位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端搜索到的是汽车驾到，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
2: 嗯，来看一下 A， 他又补充到说电脑读取说加油盖松动，故障灯消失2天之后他又出来了。
0: 那这个呢他是需要，可能是需要更换一些某一个零部件了啊。这个呢是用电脑去读取故障，确定一下是哪个零部件出了问题，该换的得换，要不换的话它清完以后它过两天它又报故障了。
2: 嗯，好的，朋友们，大家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公屏上来留言了。来看一下三友路口，他说变速箱油必须定期检查。

0: 4.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2: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1: 而积极的人会
3: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1: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3: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1: 而积极的人会
4: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1: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3: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1: 而积极的人会
4: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1: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5: 哎，行。
6: 你默默扛起工作重担，努力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你习惯了省吃俭用，
7: 拿两根葱啊，
6: 不愿加重子女负担。
7: 够用了，够用了，
8: 先把钱存起来，留着急用。
6: 你从早到晚在小店忙碌，想给孩子幸福的未来。
9: 作业写了没有啊？
10: 老赵，草莓带好了吧？
11: 好了好了。
6: 你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有了生活的底气。
12: 连本带息都给，而且利息啊还特别高。
13: 这利息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6: 但是当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14: 就投一次，
15: 就投一次，
16: 就投一次，
17: 就投一次，
6: 就投一次，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18: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病奔跑，锁定每周五汽修智囊团汽车诊疗室，20年金牌技师在线会诊，疑难杂症一网打尽。
1: 好的，时间是16:1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
2: 汽车驾到。
1: 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竞速一姐一飞。
3: 嗨，下午好，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行车顾问小杰。
1: 好的，欢迎小杰老师，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和我们来聊一聊汽车维修保养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3: 大家记得在抖音当中赶快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啊，汽车驾到，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关于爱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在线上来进行咨询了。那都说了嘛，今天节目当中小杰老师就是我们稳固的靠山，大家把大把的问题啊都可以抛过来了。就平时的话呢，还是要对自己的爱车多一些关注啊，以免发生一些突发的状况，以免就多消失几张这个红的啊。我们的听友在后台说，这车遇到问题的话，可能这个时候就要准备好你的票票了。
1: 好，来看一下 VD 说装那个防虫网到底有没有影响啊？不装他看见杨树毛跟小虫子冷凝器上糊了好多，装了有人说影响散热，装了得经常清洗就没事吗？
4: 对，装这个防虫网呢，它是能起到一定的效果。不管是任何一个，我觉得不管任何一件事情呢，它都是两面性的，就看这个这个事情呢，它的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对吧？如果你想装这个防虫网可以没有问题，但是你是需要经常对防虫网进行一个清洗的。如果说你装了防虫网，你认为就没事了，那是完全大错特错。因为后期呢，防虫网一旦堵塞的话，它的发动机的水温它会过高的，知道吧？
3: 好，我们来看一下，如果再回到从前，他说轮胎气压多久检查一次会比较合适？
4: 这个呢，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周期吧，我觉得是。如果说是你想为了安全起见。那我建议
1: 你要出远门的话，你就去检查。
4: 是，但出远门的话，那是我觉得是必须要检查的。但是他问这个问题呢，因为这个胎压呢，的确，你比如说他今天扎了钉子，那。

0: 我说是一周，对吧？他今天正好一涨，他昨天才加上的台呀。那大哥，你给我说的不对呀，对吧？
1: 嗯，他有突发状况啊。
0: 对，这个东西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吧？
1: 对。
0: 啊，一般情况的，咱不管是男司机也好，还是女司机也好，我觉得大家都有这个常识去做一个直观的判断吧。啊。
2: 嗯、对，就上车前先看一看你的
0: 表
2: 态怎么样。
0: 对，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你可以去绕车一周，检查一下你这个车的轮胎的胎压是不是正常，包括你这台车一圈是不是有没有磕碰，对吧？有很多车主呢，车放到那块放了一晚上，第二天结果发现不知道啥时候被人磕碰了，对不对？啊，如果要是你当天早上能看到这个事的话，兴许你还能好找这个车被磕的车辆吧，对吧？
2: 有朋友说加一套传感器，有些车真没必要。
0: 如果说人家真的想为了省心，对吧？不查那点票票，那是可以的啊。
2: 好的，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保养的地方或者找小娇老师去检查一下，看你的电瓶还 OK 吗？
0: 是。其实现在有一些设备非常专业的，就是它能监测到你这台车电瓶的一个寿命以及电量的啊。如果真的你怀疑你这个电池有问题，那真的可以去检查一下电瓶的寿命。
2: 对，现在有这个条件哈，以前可能没有，但是现在真的可以看。
0: 对对对。
2: 好的。
1: 来看一下张杰的时候，他说：“丰田荣放好不好？”
0: 我觉得真的还可以吧。
1: 对，它已经算是比较经典的一款。口碑还比较好的车吧，
0: 对，
2: 传统车型啊，
1: 对对对，经典车型了。
2: 阿弥陀佛说杰哥没位置啊，杰哥有位置吗？大家可以进直播间看一看杰哥有没有位置。
1: 杰哥就喜欢这个位置，
0: 我站着，这就是我的位置。
1: 专属啊，
2: 杰哥身高1.85米，大家可以进我们的直播间啊。
0: 不是吗？你看这个那个后面这个 M 字，这是2米的个，那个2米的高度，我站这块不是就1.85米吗？对不对？
2: 头发也得加5公分是吗？
0: 那就是依旧了，
1: 可以啊。
2: 好的，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都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抖音端搜索到的是汽车驾到哈，进入到抖音直播间，微信后台搜索到的是运城广播这四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来关注。海薇薇她说，奥迪 A6 啊，
1: 奥迪 A6 C7 起步，发动机转速3000转，车不走，然后呢松油门，然后车窜出去，起步轻踩油门能抢一些，是离合器片的事儿吗？
0: 其实他已经对他这台车应该做一个检查，应该就是变速箱里面的离合器出了问题，建议你尽快去做维修，或许半个小时以后，或许下一分钟，你这台车它加油，加满油，加小油门它都不走了，知道吗？尽快去做检查和处理。
1: 对，这个还是比较紧急的一个。

0: 好，
1: 小刘老师，你买哪个？
0: 不能说哪一款，不应该被选择。
1: 你买哪个？
2: 如果说你问这个问题，那我就想问一下，你这个是单选题还是多项选择题？对吧？因为你
1: 今天在你这儿是不是两个都开回去就行了？
0: 嗯，
1: 这两个我选 Model Y，
0: 一周换一款是不是？
1: 就如果你想要配置很丰富的话，那你肯定是选那个预期。如果说你喜欢的是一些技术，那你就选 Model Y。
0: 嗯，还有风格对吧？你喜欢那种潮酷的拉风的，那你就选玉琪。你说我就那种极简主义，我就是喜欢那种，就特别毛坯的感觉。那你还是可以选择 Model Y， 对吧？这个是你直观上的、视觉上的一个感受了。
1: 嗯，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啊。
0: 嗯，来看一下，风说你俩叫啥？一看就没有好好听节目，也有可能是第一次来到直播间。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
1: 大家好，我是运城张雨绮一菲。
0: 也是我们的竞速一姐，是不是？
1: 我觉得这个更好。

0: 对不对？
1: 快了快了，朋友们，
2: 我走啊，我走。
0: 我今天砸了一辈人的话，我把运阳挪开，我坐这儿，对吧？
1: 可以可以啊。吊顶小哥就说了，后面那个是天生不爱坐吗？
0: 因为我觉得站起来更显我的气质，
2: 显身高。
0: 是是是。不要说实话行不行、
2: 好的，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聊一聊，
1: 修改名字让坐中间，我们本身给他准备的这个 VIP 的位置就是坐中间、
2: C 位 C 位啊。
1: 这小杰老师害怕坐中间就坐立不安，
2: 大家快进到我们的直播间看看小杰老师今天是不是 C 位出道啊。好，来看一下我们的琼，他问到了一个问题，说19款的英诗派精致五年了，上100码以后呢会有类似大风吹家里窗户那种嗡嗡的声音，是哪里的问题？
0: 这个呢是需要检查一下它这一台车的就是两边的那个玻璃缝槽，就是玻璃牙条，有可能是因为玻璃牙槽导致的，或者是因为你比如说外面的外饰件，叶子板啦，或者大灯、保险杠这些哪块有变形的，它都会导致缝槽那个过大的一个原因啊。
2: 这款车让我想到了本田的一款车型，就本田当年出了一款酷派的那个，现在想不起来，瞬间想不起来它那个名字叫什么。我感觉是它的通病，就是它这个品牌，它那个时间长了之后，它那个车就会有哐啷啷啷的感觉。
0: 那正常应该是都可以修的，对不对？
2: 就是有点老了。
0: 那不是，
1: 有点老。
0: 你看，在360行里头，用我们修车这个行业，对不对？
2: 换胶条是吧？
1: 来看一下过去的回忆。刚才在抖音端有问到说，创酷有的时候加油的时候会突然顿一下。
0: 这个呢是需要做一个检查，看是不是那个失火。你比如说点火线圈或者是火花塞，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失火的情况，是需要去做检查的啊。
1: 有朋友说为什么抖音搜不到直播间，你搜汽车驾到四个字儿啊，就是那个娘娘驾到，公主驾到，那驾到那两个字儿一定得打对啊。然后呢你就会看到一个两个女生的卡通的头像，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
2: 正在直播的里面
1: 全网独有的，一定得看清楚了，朋友们。
3: 这是6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原始部落。
4: 爸爸爸爸，咱们家的盆摔碎了。
5: 那爸爸赶紧再做一个，这回做一个红色的盆，画上黑色的画，怎么样？
4: 好啊好啊，太棒了。
3: 这是一支1958年的中国考古队。
5: 你们快来看啊。
6: 哇，太漂亮了，这简直就是艺术品啊。
5: 你说的对，这件陶瓷它的颜色就呈现出一种美感，你看看这流畅的线条和装饰。
7: 我们现在来到的展区就是芮城东庄遗址的彩陶展区。
4: 妈妈你看这个陶瓷为什么是彩色的？
8: 因为这个彩陶啊，要先用红色和黑色的矿物原料和白色的陶土调制，形成美丽的图案，再经过900度的高温烧制，等到冷却就会变成彩色的陶瓷啦。
7: 东庄彩陶是探索蕴藏仰韶文化以及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重要象征。
3: 黄河泱泱，渭水汤汤，以陶成礼，与华相宜，华夏之源，天地酝酿，感受古中国，共赏新运城。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9: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
11: 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
12: 但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半了，我要开始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是否遭遇过刹车异响、
4: 胎压警报、
5: 启动困难、
4: 电瓶亏电、
6: 发动机故障？
7: 别让爱车带病奔跑，锁定每周五汽修智囊团汽车诊疗室，20年金牌技师在线会诊，疑难杂症一网打尽。
8: 好的，时间是16:31，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
9: 汽车驾到。
8: 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竞速一姐一飞。
10: 嗨，下午好，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行车顾问小杰。
8: 好的，欢迎大家，欢迎小杰老师，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抖音端搜索到的是汽车驾到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当然呢，也可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我们在线上和大家今天聊到的是汽车维修保养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家今天赶紧进抖音直播间啊，因为小杰老师刚说了，直播间上50个人的话，他坐着我站着。
11: 如果这里你得想看到1.75米以上的一费。啊，这个直播间得接到50个人，你才能看到
8: 1.8米。
10: 对，要看一下这个，就
11: 是
10: 参照是不是这个样子啊？
11: 对，
10: 来看一下小样，就说了 XRV 故障灯行驶当中全爆，电瓶断电1分钟后就没有故障灯了，然后行驶7-8公里故障灯就又全亮了。
11: 这个呢，其实是你这台车已经有故障了，就是刚在上一个段呢，我就聊过这个事儿。如果你真是现在临时不想看见这个故障灯，你可以用这个办法，就是断电这个办法去把这个
10: 相当于重启了一下，
11: 对，就把这个故障灯就能清理了。然后呢，你可能会跑着10-8公里，它有可能会亮。所以说，如果你想解决这个问题，你就得把车开到修理厂。开到4S店去做一个检查，有可能就需要更换某一个零部件的啊。
10: 来看一下星辰追梦，它是2017年的飞度，5万多公里行驶当中松油门，车子偶尔会抖。
11: 这个偶尔会抖的这种情况呢，的确是不太好维修啊，的确是不太好维修，因为这个是需要实车见了故障以后才能确定。如果见不了故障的话，修理厂的师傅，他再好的师傅，他可能也不太好能判断啊。因为他这个不算是痛病，如果是痛病的话，你一讲大家都知道啊。
8: 好，来看一下杨仔有问到一个问题啊，他说五一加了200块钱92号油，跑高速低速大概250公里就没有油了，正常吗？是2018年的科沃兹大宝、小宝都做过了。
11: 其实呢，这个和大保养、小保养，
8: 200块钱的油跑250公里，也差不多嘛。
10: 科沃兹
11: 不是，
10: 也不是太那个。
11: 那是因为看你在哪加的油，多少钱的一升油，知道不的油？知道吧？是因为这个油价太贵了。
8: 所以你这个也正常吧？
11: 对。
8: 小月月在有问到说，15的 GL8 高速上跑10个油怎么办？有什么办法把油耗降低一点点？
11: 他
8: 其实应该也15的车嘛，到现在11年了，他油耗10多个也正常。
11: 他是 GL8。
8: 对呀、啊。
11: 对吧？GL8 你在高速上10个左右，不算特别好油吧？如果你想降低油耗的话，那我真的先建议你去检查一下你这台车的火花塞、缸内积碳，包括你这个。空气过滤器以及汽油过滤器啊，这个呢都是非常关键的啊。
8: 我觉得有些朋友他就知道他自己的车是什么情况，他还要问那个油耗能怎么低一点？他3.0的车，你10多个油耗，你还想要怎么样？
11: 你可以去试着去这样去做一做，对吧？或许能帮你降1个油左右，对吧？
10: 看看有没有一些变化。
11: 对对对。
10: 来看一下奔跑的蚂蚁，他说2014年的天籁驾驶当中突然全车没有雷达了，是什么原因？
11: 他分
8: 行驶的过程当中。
11: 对，他分这个问题呢。
8: 用雷达吗？

0: 对，他问这个问题呢，我今天觉得我不太真的不太好回答，
1: 没有遇到过，
0: 是他正常形式重问，
1: 给你一次机会，
0: 对对对，重新再问，
2: 你描述的是不太准确，
0: 对对对对。
2: 好的，朋友们，大家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一下汽车驾到四个字儿啊，就可以来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了，也可以在公屏上来留言咨询跟爱车维修保养相关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选车买车的问题也可以问起来。来看一看狼在后台有问到说，北汽 EU5 车速80以上，这个过不平路面的话后轮就会有些飘。
0: 你这台车是需要去检查一下你这台车后面的两个减震，有可能是减震没有任何阻力和拉力，导致在车顿了以后，它就会发现屁股左右摆晃动，知道吧？
2: 嗯嗯。
0: 去检查一下你这台车的两根后减震啊，必要的话该换你得换一换。
1: 嗯嗯。好的，欢迎大家哈。程说，其实好多人都在听广播，没来直播间。
2: 对，因为好多人可能是在开车的途中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1: 还有朋友一直说不给小教师一个座位吗？小教师刚都说了50人，他换我的位置。对吧，直播间如果能上到50人的话，小杰老师就有座位了，所以小杰老师今天能不能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坐下，真的全看抖音直播间的你们了哈，还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
2: 对，靠广播端的朋友们有没有停下车来收看我们的直播。
0: 真的，如果真的想让我坐下的情况下，你的直播间能有50人，这是我有才有坐的权利，证明我业务做到了，知道吧啊。
2: 广播站的朋友们说，那你就站着吧，
1: 今天有那个 KPI 啊，有 KPI 的要求啊，欢迎大家，欢迎各位啊，别睡说80以上踩刹车特别陡，是刹车盘的问题吗？
0: 对，这个
2: 欢迎欢迎啊。小月有问到说你那儿的这个价格大概是多少，
0: 那个因为咱这个
2: 问的是哪个问题来着，好多人了已经忘了是哪个问题，
0: 是因为咱这个是第一是广播带直播啊，那个
1: 对，你可以关注一下榜三，然后榜三那个主页就可以看到位置哈。榜三
2: 可以发私信啊，可以发私信来看一下。
0: 咱还要去考虑那个收音机前的听众，对吧？
1: 小月月，你也可以关注一下榜三，然后发私信，
0: 对对对，
1: 好，发私信哈。欢迎大家，欢迎来到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都可以在后台来留言了。奔跑的蚂蚁说，行驶的过程当中故障灯亮了，停车状态下全车没雷达了，传感器的问题吧？
0: 对，这有可能是某一个传感器出现了故障和问题啊。去检查一下。
1: V1 说来人赐座啊，来人，大家可以搜索一下汽车驾到这四个字，在抖音里面搜汽车驾到、啊、
2: 对，你看我们听友裴世强就一直在后台留言抖音直播间，那你是看不到的，你就直接打开抖音搜汽车驾到四个字啊就可以了。
1: V1 他说第一次进直播间，刚才愣是搜不到，主要有人说小杰老师挺帅的，我就进来看一看。
0: 哎呀，原来你的真的是来看帅哥的吗？
2: 不是，大家是来给小杰老师众筹这个一个座位的。
1: 我说实话我都不敢
2: 众筹起来，
1: 我都不敢说我美。
2: 你可以说你帅，
1: 就我们这个直播间真的是。
0: 其实我个人决定，我不管走到哪一块我都非常自信，我就是一片绿叶。
2: 就其实我们这个直播间就特别奇妙，就是跟其他节目当中那些女主播的那种追求不太一样，我们这个直播间三个人都追求的是一个字儿，那就是帅。
1: 没有，我追求美。我真追求美，但是奈何
2: 不同步啊，
1: 奈何我们这直播间他做不到。好，来看一下喜大普奔说终于进来了，小杰老师今天能不能坐下全靠你们了，所以你们赶紧的在抖音里面搜索一下汽车驾到哈，汽车总不会打错吧，驾到哈，驾到这俩字儿
2: 有可能打错，
1: 别打错，
2: 有点误差，
1: 就是你把这个汽车和驾到分开打，这样你可能就不会错了。
2: 你打一个什么1019汽车就也有可能会找到我们。来看一下
1: 瓜说了，
2: 瓜他说刹车油多久要换呢？
0: 这个刹车油呢一般情况都是随着打包的那个公里数去更换的，一般的周期是在6万公里到8万公里左右更换一次啊。
1: 我们这还有朋友去找豆包了啊，去找豆包问怎么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
2: 就还找网页，就用那种比较传统的方式。
1: 抖音里搜索汽车驾到哈、啊，抖音里搜索汽车驾到、啊。
2: 来看一下碎碎冰，它是2014年的奇瑞艾瑞泽3，发动机故障灯一直亮，平时开着也没有什么毛病，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0: 这个故障灯呢是需要用电脑去读取你这个故障灯，因为。不管是任何一款车啊，不管是任何一款车，它这个车上有成千上万种故障， 都是用这一个故障。

0: 等来去表达的，知道吧？如果想确定的问题，就必须要专业的这个汽车电脑检测的仪器去对它进行一个检测啊，这个呢去修理厂去检查，好吧？
1: 嗯嗯。好的，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留言，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上关注之后呢留言就可以了。当然大家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抖音端搜索到的是汽车驾到，抖音端搜索到的是汽车驾到，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那我们在线上和大家聊到的是汽车维修保养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小杰老师今天能不能坐下全看各位了，朋友们，最后一个时段了，直播间近50个人，小杰老师今天就可以和菲菲换座位了，朋友们。
2: 对，下次如果想要快一点的话，排上队的话，今天一定要记得点点关注，点点关注了。
3: 1019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5天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2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4: 现在是科普时间。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妇产科一病区主任、副准医师徐小婷徐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徐主任您好。
5: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徐主任，在 HPV 感染和病变的管理中，除了现代医学手段，中医和生活方式调整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5: 现代医学呢是防治的基石，而中医的调理和生活方式的改善呢可作为一个重要的辅助手段。那通过辨证施事，采用中医内服外用或针灸的方法呢，可以改善我们的内环境，增强我们的免疫力，有助于促进 HPV 的清除和低级别病变的逆转。但也是要强调的，这不能替代规范的一个筛查和治疗，尤其对于高级别的病变，手术呢仍然是首选的治疗方法。那此外呢，在生活方式上也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呢，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这是清除 HPV 的一个核心，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营养的一个均衡，适当的锻炼。第二呢，也要注意一个性健康，那固定的性伴侣，正确的使用避孕套。第三呢，避免一些高危的行为，比如说吸烟，尤其是一些二手烟，那烟草化合呢会损害我们的宫颈细胞，增加了我们患 HPV 感染和癌变的风险。那第四呢，及时治疗生殖道的感染，那维持我们女性阴道的微生态平衡。健康的生活方式是构筑身体防线的一个基础，与医疗干预呢是相辅相成的。
3: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6: 打进

0: 时间是16:4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
1: 汽车驾到。
0: 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竞速一姐一飞。
1: 嗨，下午好，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行车顾问小杰。
0: 好的，欢迎小杰老师，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关注发消息，我们在线上和大家聊一聊汽车维修保养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当然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
1: 就是记得打开自己的抖音，然后直接在那个搜索栏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就很多朋友，
0: 有朋友说哟，后排两位乘客站票，
1: 然后人子人夫就说了，哎呀震惊，1019运城文艺广播汽车驾到的主播为了完成 KPI 居然体罚嘉宾，
0: 没有陪他一起罚的。
1: 哎，这可以上一波热搜吗朋友们？
0: 我陪他一起罚的。
2: 刚刚我个人都觉得下一期节目呢，三个人应该并排站一块，都站到这一块
0: 罚站，
2: 对，罚站站到这块去聊这个节目，对吧？
0: 我说实话啊，其实就是不是我不是不想站起来，我挺想站起来的，但是我是害怕吧，就暴露你的身高
2: 啊，害怕我的身高不合适是吧？
0: 对，
2: 那不要紧，你俩可以蹲着吧，对吧？

0: 我俩蹲着，
1: 我俩体罚扎马步啊。
0: 不，咱们以后就蹲在这直播台下头就行了。多几个这个粉丝啊，多点几个关注，我们就冒冒头站起来一个。
1: 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汽车维修保养的问题啊，大家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呢，为了让小教师能够坐下哈，希望我们的直播间的朋友们也可以更多一些哈。来看一下 TB 他问到了一个问题，说16款的奇瑞瑞虎5，然后呢报气囊的故障是哪里的问题？其实有一些车型它是不是就会遇到这种安全气囊的故障呢？
2: 对，有一些车呢开一段时间以后，它有可能真的会出现这种情况。第一，有可能是这个气囊它是虚报谎报一些故障，是需要用电脑给它进行一个清除的，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还有一些问题呢，就是比如说有些车呢它过了一个颠簸的路段，它都有可能会爆这个故障了啊，有可能是需要去做一个简单的维修啊。
1: 安全气囊的故障一定要及时去
2: 对
1: 检查，
2: 对，要不然的话，它真的需要它保护你的时候，它不来了啊。
1: 有朋友说一会儿去找小吉老师喝一杯，小吉老师喝茶。
2: coffee 也可以啊。
1: 原来如此。哎，我也可以来一杯。
0: 最近都换了啊。来看一下，不要把网名取太长，就像我这样，你这网名确实太长了。他说65000公里的

0: 右路、齐路这三大板块啊，不建议去清洗这三大板块的。
1: 嗯，好，来看一下阳光总在风雨后啊，你去关注一下榜三啊，关注一下榜三哈。
2: 对，可以。就是寻找到更加准确的位置啊，来欢迎一下吉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大家呢在抖音端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大家同步直播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
1: 大家好，我是运城竞速一姐一飞。
0: 大家好，我是行政顾问小杰。我必须得蹭一下流量，上一次都没有蹭上，对吧？
1: 我刚其实是想让他们就是猜一下我们俩到底谁是谁啊。
0: 咱们为了主打就是一个充分，对不对？你为什么要猜，对吗？你是给两次机会还是给三次机会，对不对？
1: 没事，他随便猜，这样流量不是更好吗？好的，大家有任何的这个汽车维修保养的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小杰老师今天一周也就只有这一次机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汽车维修保养，所以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和机会在线上来咨询。当然呢，有朋友想在私下问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进入到汽车驾到的抖音直播间，然后呢小杰老师在榜三，你可以给他 call 他，然后呢可以给他发信息，甚至也可以找到他的位置，然后一会儿节目下了之后可以去找他。
2: 对，大家记得给我们都点点关注啊，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给我们的榜一榜二榜三都点点关注。
1: 就你点了他的关注之后呢，你去了你告诉他我是1019的粉丝啊，我刚刚听节目来找你的。
2: 然后说那你来了还得再送上一杯 coffee。
1: 没有没有，他可能他去了可能会享受不一样的福利待遇。更亲切嘛。
0: 对，那最基本的是把他车要洗得干干净净的
1: 啊，
0: 对吧？
1: 好，我也得去洗车。
2: 他说应该让小杰老师天天在电台上班。
1: 小杰老师愿意吗？
2: 大家众筹啊，就是把工资开起来，是不是？
0: 哎，
2: 就是这么现实。
0: 其实我也想但是真的因为很多种原因，对吧？
1: 很多种原因。
0: 我没有办法能干到。
1: 这个待遇感觉太强烈了，
2: 有点多。
1: 吉人说一飞以前经常听你的广播，第一次看到啊，经常听，然后刚来的时候说你俩到底谁是谁呀？
0: 不是，那吉人，那我就想
2: 那就第一次看嘛。
0: 对，那你知道
1: 听声音也能听出来啊。
2: 就很多人说这广播端跟直播间那声音不一样，小杰老师说能不能让我插个嘴
1: 来吧。
2: 没问题。
0: 你天天听过吗？那你知道不知道直播间这三个人谁是小姐？
1: 这流量蹭得非常的可以啊。怎么还有人有站票哈？因为你们不来直播间，所以他只能站票。直播间的人气如果一直往上走的话，就小姐老师下一次就直接是坐票了。下一回哈，下个周五的时候是这样子的，我们三个人一起站着都买站票，然后直播间人数一路递增，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坐下了。小姐老师说了来20个人他先坐。
0: 哎，现在计划改变了
1: 啊，
0: 3个人我就能坐。啊，到30个人的时候是一飞啊，到50个人是运营。
2: 行行行，没问题。大家就是
1: KPI 好难完成，
2: 想看什么样的风格的可以提前告诉我们啊，提前告诉我们，
1: 下次带板凳啊。还有朋友说运城张雨绮吗？谁不认识。谢谢大家比心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哈，搜索一下汽车驾到哈，就是以后每周五啊是有 KPI 的，没有 KPI 我们就做不下来。
0: 对，这就是任务，我个人给我个人定的目标，
1: 3个人哈。
2: 这目标定的。
1: 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汽车维修保养的问题啊，大家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就可以了哈。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朋友 CS， 他问说想问一下前几天高速上被追尾，向前推了有2-3米远， ABS 启动，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就是红绿灯停下来之后起步有轮子好像卡钳卡住的这种感觉，然后要给油之后才能松开的样子，是什么原因呢？
0: 他这个呢
1: 有可能是它 ABS 的故障了，
0: 对，有可能是 ABS 有故障，是需要去做一个检查吧，因为它之前可能是没有完全把这个问题彻底修完。
2: 好，我们来看一下抖音端大大泡泡糖说变速箱滤油要不要换。
0: 是需要更换的啊，90%的车型是需要一定的周期做一个更换的啊。
2: 来看一下阳光总在风雨后，他说惯道电子手刹开关坏了，然后换了一个新的开关，然后就时不时的弹出故障码。然后呢 4S 店说我是外接电源引起的，行车记录仪之类的。
0: 你可以先把这些外接的电源去端掉试一下，对吧？然后你也可以去外面找一个

0: 较靠谱的大型的修理厂去再次给你做一个复检，做一个检查，知道吧？四 S 店的修车的技术没有问题，但是外面的师傅水平绝对不次啊。
1: 嗯，四驱油多久换一次？四驱油指的是什么？
0: 分动箱油和后面的差速器油，这是四驱的那个。

0: 经典，左侧除了锁门，其他按键全部失灵，怎么回事？其他三个门都没有问题，其他三个门也就只有一个升窗键啊。
1: 不是，他问的这个问题，我现在没有明白过来。左侧除了门锁，其他三个键
2: 都失灵了。
1: 其他三个门，
0: 其他键全失灵。
1: 啊、
0: 嗯。锁门需要你干嘛吗？啊，锁有对需要。
1: 他这个问题是其他三个门，我没有见过那，就是咱这正常的家用车一侧有三个门的，还是有四个门的？
0: 他的意思是除了主驾的门，剩下的门都是好的。
1: 哦、是这样啊，你那个应该是左前门的总开关出了问题啊，需要更换一个开关就把问题解决了啊。
2: 就是大家。就是描述问题的时候再准确一点，不然的话可能需要一个翻译。
0: 嗯，
2: 日产奇骏70,000公里需要换变速箱油吗？
1: 嗯，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是需要到更换的周期了啊。
0: 嗯，可以更换了哈。
2: 好的。
0: 但由于时间的关系的话，今天的汽车驾到呢，我们在这里呢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稍后将会是由婷婷和佳佳为各位带来的109嗨下班乐，锁定109，精彩不停歇。我是一飞，
2: 我是运阳，明天见，
1: 拜拜，
2: 拜拜。
3: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4: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咕随心看。
3: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4: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5: 劳动节嗨翻天，运城华西奥莱五一露营摸鱼市集来了，啤酒烤肉时尚潮品一站式搞定，兰花营秘境打卡有礼，冰激凌代金券拿到手软，网游音乐会萌宠套圈，五一假期就来华西奥莱，全场大牌小价尽情摸鱼，自在玩乐，不负美好时光。
6: 1019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7: 来吃水果啦，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8: 200的有效提升。
9: 嗯，小哥哥，小哥哥，
10: 小哥哥，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11: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10: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1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在是北京时间
1: 晚上5点了，
0: 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5: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忽然感冒，刮风下雨早知道。北京时间的17:01，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状况。我们先来关注到运城，今天呢是阴转多云，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0度。明天多云转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3度。后天晴天，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16度。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生活指数，先来关注到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再来关注到穿衣指数舒适，建议大家穿长袖衬衫、单裤等服装。一起来关注到洗车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可以去擦洗您的爱车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状况，先来关注到渭南阴天，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3度。临汾阴天，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1度。晋城阴天，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9度。如果你要了解详细的气象情况，也可以来拨打气象热线12121。

0: 101.9路况时间。人配衣裳，马配鞍，下班回家路路宽。此时此刻，一起来带各位梳理一下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学院路，这一时间段呢，可以看到学院路是在大宇学校门前，由北向南的方向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大宇街，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大宇街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解放北路的入城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运林路的整体通行情况同样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盛汇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盛汇北路关公巷环岛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这一时间段的六岔路口，目前呢可以看到六岔路口的凤凰路由北向南过了六岔路口之后，一直延伸到了盐湖区人民医院的门前，是出现了短暂的由北向南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河东西街，目前呢从六岔路口的方向由西向东一直延伸到了解放南路的路口，是出现了全段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两到三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解放南路由南向北过了老东街的路口之后，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南路由南向北进入到机场大道的立交桥下，是出现了较长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也是需要等待两到三红绿灯的。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条山街，目前的条山街由东向西过了解放北路的路口之后，是出现了一段较长的由东向西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学院路立交桥，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学院路立交桥桥面上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机场大道，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机场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空港南北桥，目前呢可以看到空港南北桥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以上就通过我们的监控终端了解到的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各位行驶在路上如果到什么特殊的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及时的告诉我们了。
1: 头条及时掌握，趣味新闻一并放送。微博热搜跟紧脚步，下班路上甩掉无聊。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鬼？
2: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1: 我的天哪，大世界。
3: 我的天呐，大事件，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啊。不知道大家平常啊在用这个微信的时候，会不会发现微信时不时的会有一些小小的变化
0: 啊？有什么变化呀？
3: 它会更新嘛？
0: 啊，是。
3: 最近呢有网友啊发帖说，这个微信更新版本之后，未读的语音消息啊显示为灰色，而非红色。
0: 哎，是吗？我怎么没注意到？
3: 因为你不是内测用户。有网友也吐槽了，说哎呀，我会经常就是以为这个语音消息啊已经读过了。也有这个腾讯客服回应说啊，关于未读消息颜色的变化，目前呢 iOS 客户端呢正在灰度测试当中。部分用户呢可能会看到灰色样式而非红色，未读消息灰色样式呢是属于这个 iOS 端未读模式的功能测试阶段特征
0: 啊，就是苹果用户的内测的这个特征。
3: 对，该功能呢正在逐步的开放过程当中啊，用户呢可确认未读状态是否是正确设置。后续更新呢会优化显示效果，可能会逐渐优化恢复红色显示。
0: 哦，
3: 就是试试水，看看你们这个反响怎么样。
0: 啊，
3: 据说微信还要，不知道是已经出了还是还要出一个功能。就比如说吧，佳佳给我打了一个语音的消息，
0: 是
3: 我正在忙，然后我也不想理他，我不想接他的这个语音消息怎么办？
0: 啊，
3: 我就可以直接点，
0: 我就告领导啊。

0: 今天耽误工作啊，
1: 我直接点一个忽略，
0: 消极怠工。
1: 未来一个小时他给我发的消息，我就不会有那种就是很强烈，就跟打电话一样的提醒了。
0: 哦，原来是还可以这样设置啊，就等于是勿扰呗啊，专门设置这个人的勿扰。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到时候别人给你催账来了啊，你也给他勿扰啊。所以说啊，有的时候啊，也是这些 APP 啊，微信真的是一个全民级的用户啊。
1: 是的。
0: 有的时候它一点点这个更新变化，真的是影响很多人啊，不能说影响很多人，真是影响全部的人。你就说吧，现在谁没有个微信号啊？
1: 我想问问大家，你们有多久没打电话了？
0: 嗯，经常打。
1: 就是很多人可能现在就不怎么打电话了。
0: 嗯。
1: 就我真的现在打电话很少。
0: 嗯。
1: 我就只有给大家，就是给我的朋友发微信，
0: 嗯、
1: 打语音，他还不回的时候，我才打电话。
0: 啊、恭喜他经常给我打电话，喂，是爸爸吗？来奶奶。这儿吃饭做的面面
1: 比个六打是吗？
0: 不是人真打。来吧，再来分享这么条消息啊，想问一下各位好朋友们，生活当中啊，你们围过权吗？比如说买到一些产品有问题啊，或者说买到一个东西之后没有你想象那么好啊，你要退货他不给你退啊，就这种维权。
1: 我觉得不仅是商家，就是不仅是购买者，商家也会维权。
0: 哎，
1: 嗯，
0: 近日呢，在河南濮阳啊，一销售冷冻榴莲果肉的商家啊，是遭到了山东德州一买家的恶意仅退款。
1: 就大家都知道，在网上购物的时候
0: 是
1: 就可以有那个退款退货，还有这个仅退款等等，
0: 尤其是这种生鲜产品嘛啊，有的时候你到了之后。坏了，确实给人一拍这个照啊，发现坏了之后你
1: 坏几个，人家给你赔几个。
0: 对，有的时候坏的太多的话，可能就全部就钱就给你了啊。
1: 嗯、
0: 商家称呢，在4月26号就发货了，28号呢，买家称啊，榴莲发霉，申请啊仅退款。
1: 嗯、
0: 商家称呢，客服小姐姐啊，全都被骂哭了。买家的这种态度啊，让我们感到比较气愤。开始呢，他目的很简单啊，只是190元的商品啊，如果说确实是我们的质量问题，那我10倍赔偿都行啊。
1: 嗯、
0: 如果是用户这边的原因啊，我希望给我道个歉。为此呢，商家啊前后是花费了5000余元呢，两次驱车行驶1600公里，往返买家所在地沟通。商家呢在买家住处附近的垃圾桶中找到了榴莲包装袋。未找到榴莲，买家称啊，哎呀，没变榴莲已经分开丢弃了。商家认为呢，这是调包诈骗啊。5月6号呢，商家向当地的警方报警，并提供了证据。5月7号呢，庆云县公安局徐园子派出所立案，以诈骗案立案了。
1: 就是这个案件最后审理的结果，我们就等待这个官方的通报啊。但是我想问问大家，就你们觉得啊，
0: 嗯、
1: 就从你们的视角来出发，花5000块钱去维权，你觉得值得还是不值得？我觉得值得
0: 啊。其实说实话啊，生活当中呢，大家有的时候啊，都是站在这个自己的买方视角来思考问题啊。
1: 嗯、
0: 有的时候确实这个东西产生问题了，他就应该退我。但是大家也要想一想啊，这个东西你没坏的时候，你要钻这个空子的话，你就像这个人商家是真维权，然后真跟你较起真来的话，
1: 对，
0: 说不定啊，你可能真的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啊。
1: 我估计他也没有想到人家真的会去附近的垃圾桶去翻。
0: 对啊，嗯、而且人还搜集了相关的证据。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
1: 嗯
0: 有的时候啊，人家商家也是挣钱的，也不是做慈善的。咱们本着良心，你收到什么样的东西，给人拍个照片，确实烂了，人商家赔没毛病。人好好的东西，你让人家仅退款的话，这有的时候良心过不去。
1: 就是，包括还要提醒我们各位消费者，当在生活当中我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不要害怕麻烦，不要去这个比较，哎呀，值当不值当的不去维权，
0: 哎，
1: 反而给这些坏人有了这个钻空子的心理啊。
0: 嗯，
1: 来吧，再来跟大家来关注这么一条消息啊。最近呢，有一场婚礼在太原举办。
0: 嗯，
1: 酒店门口印着房东先生，
0: 房东
1: 啊，就是那个咱们租房子的那个房东
0: 啊、
1: 嗯，房东先生和王嘉欣女士的这个婚礼拱门，
0: 嗯，
1: 当时就被路人拍下来发到这个自媒体平台，也是引发了网友的热烈讨论啊。
0: 嗯，
1: 对于自己的名字呢，房东也是告诉记者，
0: 嗯，
1: 自己的本职工作呢是律师。
0: 哦，他不是房东，他姓房叫东了。
1: 对，因为名字的关系，每次开庭啊都要被法官反复确认，
0: 嗯，
1: 房东来了吗？你真叫房东吗？
0: 哎呦呵，
1: 每次呢都要确认2-3回。
0: 嗯，
1: 房东也表示啊，起名的时候呢，家里人想着东是东方、
0: 嗯、
1: 是希望升起的地方，有期待的意思啊、
0: 嗯、
1: 再配上这个房姓，简单又好记，无论是这个工作还是生活交际起来都非常的方便。
0: 哎，
1: 那这场因为名字走红的婚礼还被网友们发现了房东配嘉欣、
0: 哦、
1: 被网友们调侃啊、
0: 嗯、
1: 那这日子肯定是越过越富足，越过越开心呐、
0: 啊、哎呦，这不就是蹭了这个姓啊，能配什么样的词儿吗？
2: 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

0: 招募热线2339100023392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0: 航天蓝。
3: 海军蓝。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0: 天使白。
1: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3: 军旅绿。
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4: 消防橙。
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请问什么人平时和普通人一样，就在我们身旁，可一旦需要帮助时，他就会变身出现，并且变身后衣服上还有大片的红色。奥特曼，超人，不对，是志愿者。脱下那抹红色，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平常人。穿上之后，他们就是带来希望的光。不论是生活中的困难事，还是城市里的大事小情，他们日复一日，他们聚少成多，贡献自己的力量，向志愿者致敬。走向光，成为光。
7: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8: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7: 而积极的人会，
9: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7: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8: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7: 而积极的人会
10: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7: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8: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7: 而积极的人会
10: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7: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1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我是帅家人见人夸。
1: 大家好，我是肤白貌美樱桃小嘴脖子以下全是腿的性格女主播美婷。
0: 我们依旧是陪伴各位在下班放学路上的贼拉棒组合。各位好朋友们啊，今天如果说你听到了小杰老师来上这个爱车有道啊，哎，
1: 汽车驾到
0: 节目的话啊，可要注意了哈、啊，明天你们还得上一天班啊。
1: 为啥呀？
0: 因为明天调休啊。
1: 哦。
0: 明天还得上一天班，不要高兴得太早。
1: 今天
0: 看似是周五啊，
1: 其实是周四
0: 啊。对，
1: 我真的以为今天已经放假了。
0: 哎呦，给你美的哟！
1: 我已经在安排我放假的这个事儿了。
0: 嗯。
1: 然后跟我对接工作的小姑娘说：“姐，
0: 嗯，
1: 明天不放呢。”不放吗？
0: 你看看，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打工人啊！这么好的调休机会啊，又多一天能和听友见面的机会啊！听友们多开心呢啊！
1: 哎，我真的突然想到啊，就是你看我们小时候的周末，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度过的
0: 啊？
1: 就你像比如说我们小时候，没有手机，
0: 对，
1: 没有短视频。现在像很多小朋友可能就是放假之后，哎呀，跟家长商量，能不能让我玩会儿手机啊？那会儿我们真的没有，而且就是我们小时候对很多事情很有期待的。
0: 是，
1: 你就比如说周末周五，
0: 嗯，
1: 下午放假之后想看什么？想看那个《天天向上》
0: 哦，
1: 对吧？然后周六晚上就想看一下那个《
0: 快乐大本营》。
1: 对。然后你像周六就是会跟好朋友约着，
0: 嗯，
1: 大家去那什么图书馆呀，
0: 去网吧呀，
1: 或者是去咖啡馆啊，
0: 小朋友去咖啡馆啊，
1: 就是当时反正我们得约，像瑞晨好像我们去会展中心吧，
0: 哎呦，
1: 反正就是我们约着一起出去写作业，
0: 哎呀，
1: 或者去哪个小朋友家里，
0: 嗯，
1: 一起去做作业，
0: 打游戏，
1: 然后周六晚上回家准时看那个快乐大本营，
0: 嗯，
1: 然后你像周日，我们当时上初中的高中的时候，
0: 嗯，
1: 周日下午就开学。周日下午的时候我们大概两三点就要从家里出发，
0: 对，
1: 有时候我爸忙了就顾不上送我们就自己走着去，
0: 要上周日晚自习呢嘛，
1: 然后走着去，然后一路上就可以买点吃的呀什么的，
0: 是，
1: 然后到学校赶紧把作业抄一抄。
0: 哎，你看看就不像我以前啊可那个认真了、
1: 嗯、
0: 我以前呢比如说那个假期的时候啊，周六早上我们二礼拜要补课啊、
1: 嗯、
0: 就是我从来没有放过两天，我只放过一天半，放一天半的时候我下午还要去跳拉丁舞啊，去学架子鼓啊，去学书法，嗯，去
1: 浪费那时间干啥？哎，
0: 立人设呢嘛？
1: 待会儿广告时间
0: 啊，
1: 你在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展示什么？
1: 你每周都学的书法现在能写成什么样？
0: 我现在那个笔锋主要是啊过于锋利啊，怕划到你啊。
1: 没关系，划到我不要紧，重要的是一定要给大家展，一定要来直播间。
0: 没笔，
1: 有给你借，你别管了。
0: 我写的是毛笔字儿，这是直播间没毛笔。
1: 你怕是忘了你曾经有发过一个视频展示你的毛笔字儿吧？你肯定没练过，人家那叫硬笔和软笔。
0: 哎，你就说吧，我当时写的那个
1: 官方术语都不知道。
0: 我当时写的那个啊，你就说厉不厉害吧？
1: 一般吧。
0: 是。嫉妒啊，嫉妒让婷婷面目全非啊。
1: 来吧，也欢迎我们此时此刻啊行驶在下班路上的各位好朋友，可以来跟我们先来聊一聊吧，就是小时候你们过周末的时候都是怎么过的。
0: 是、
1: 嗯、搜索运城广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嗯，
1: 来看一下黄河早早就来了啊、
0: 嗯、
1: 他说昨天在网上买了个水果，然后
0: 破损了啊、
1: 哦、
0: 拍照片呢发给客服赔了6块钱、
1: 嗯、
0: 感觉不少啊，人家一单啊都不知道能不能挣6块钱呢。人现在真的生鲜水果，比如说你买芒果、
1: 嗯、
0: 你但凡坏的好像是说超过半箱还是超过1/3，人就整箱全赔。
1: 哦，
0: 嗯，
1: 来看一下无极变速说了，帅家美婷下午好，打卡签到喽。
0: 哎，下班快乐。还不说那个蒜苔呢，你要最近你要看到那河南的蒜苔的话啊，人家发运你只要包运费，人家给你弄一箱子。
1: 我就真的前两天我刷到一个视频，然后一个河南的网友应该是发了一个搞笑的视频吧，
0: 是，
1: 然后另外一个网友好像是在求助网友，就是问什么问题，
0: 嗯，
1: 然后别的网友呢就是很认真的在回答他，然后特别好玩的是每一条回答的后面都会加一个括弧，不要算。

0: 隔日就是隔一天的、那个
1: 啊、腌入味的蒜苔，
0: 不是蒜苔、啊、隔天的土豆丝儿、
1: 啊、
0: 我说我喜欢吃隔天的蒜苔。
1: 哦，那就是没过过好日子，就喜欢吃剩饭呀，这是
0: 不是腌一下、
1: 啊、
0: 它蔫儿吧了，它就好吃。
1: 哦，更入味
0: 儿、
1: 啊啊、它可能就是烹饪手法的问题，你实在不行你先炒，炒完之后你再给它蒸一下，它可能也有那种感觉。
0: 什么呀？
1: 它不是喜欢，不是土豆丝吗？
0: 土豆丝、它喜欢吃那种面面的、
1: 啊嗯、要么就说吧，你先炒，炒完之后你再蒸一下，就能达到那种就软的囊囊的效果了，
0: 就烂了。就要那种凉丝丝的隔日的，就是那种的好
1: 吃点好东西吧。别老吃剩饭了啊。那就是一次家里面做多了啊。
0: 来吧各位好朋友，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啊、嗯、两种互动方式，第一种拿出您的手机在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1: 没错。
0: 第二种直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我们的账号啊，2339200点儿、
1: 嗯、
0: 或者是您直接来搜索贼拉棒括弧勇闯互联网版、
1: 嗯、
0: 这样会比较麻烦一点、啊、
1: 对，
0: 然后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来看一下纪念说隔日的土豆丝儿、
1: 嗯、
0: 我想起来凉拌土豆丝儿是不是就能满足、
1: 哦、
0: 那就是焯水的时候要多焯一会儿。
1: 对啊，他就不喜欢、嗯、可能牙口不好、嗯、不喜欢那种
0: 脆，我就喜欢吃，有的人就喜欢吃那个味儿。
1: 那你说隔日的，那你说中午做好的晚上吃那个感觉跟他隔日一样吗？
0: 没吃过。
1: 哪个朋友这么奇特的口味啊？
0: 我们家土豆丝一般都剩不到那个时候。但凡剩一点可能下午饿的时候就夹馍吃了。
2: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石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3: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4: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3: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5: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0: 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30。

0: 来吧，继续来关注一下各位好朋友的留言。
1: 嗯，
0: 刚我们在直播间有很多朋友也在讨论啊，说他记得这个说到吃的，他记得以前去瑞城的时候吃过一个腌红薯杆儿。
1: 啊，
0: 他说只在瑞城吃过，这个不是大家都吃吗？
1: 我以前都没听过啊，腌红薯杆儿，
0: 就是那个红薯。
1: 好朋友们啊，今天也真的是在直播间聊的时候啊，大家突然提起来了，就说这个腌的这些酱菜呀 啊。但是我真的没有听过这个红薯梗，
0: 没有、啊、
1: 之前那个腌韭菜我还在一些这个比如说饭店啊见过，比如说馍夹菜呀、啊、或者说这些饭店里面还见过这种腌的韭菜，还有说腌香椿，
0: 腌香椿
1: 也腌吗？
0: 也没有吃过吗？
1: 我吃过香椿，但是我不喜欢香椿那个味道啊，吃了饭上节目。
0: 来看一下
1: 说的自己都流哈喇子。
0: 说到说婷婷佳佳周五下午在运城中学南门对面运习院凯悦超市门口打卡打卡，下班快乐，今天开工迟了。
1: 没事啊，学生放学也迟啊、
0: 嗯、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吃的啊，你真的会发现就是生活当中吃住行游购娱，不管说到什么、只要提到吃的肯定是排第一位。
1: 没错，
0: 你就比如说就我们有很多朋友可能会摆摆摊啊，你像我们有一位听友
1: 啊，
0: 宁小姐卖那个三明治，对不对？
1: 对，
0: 想问问大家啊，卖煎饼的，就是比如说我们有朋友开摆个摊卖煎饼，
1: 是
0: 卖煎饼的饿了可以吃煎饼
1: 啊，
0: 对吧？
1: 卖烤肠的啊，
0: 饿了可以吃烤肠，
1: 吃还可以，不仅吃可以吃烤肠，还能吃丸子呢。
0: 啊、卖水果的朋友，饿了可以吃水果
1: 啊，吃点香蕉啊什么的啊。
0: 那我想问问大家，以你们的职业来讲，饿了可以吃点啥
1: 啊？以我的职业来讲，饿了可以吃点没文化的亏呀、啊！我
0: 可以吃西北风吗？张开嘴，
1: 那哪个职业都能喝西北风啊？我突然看到，
0: 你不是要吃话筒吗？
1: 吃话筒啊，那能吃吗？啊，也给它腌喽。
0: 你要是硬要吃，你就赔
1: 钱、要不我们白那个啥，白给你唱了。
0: 亮亮说：“婷婷佳佳，我们新疆没有吃过那个红薯杆。”
1: 是我们酱，我这个我们酱县二里半，我们家啊，我得精确一点啊，也没有吃过红薯杆啊、也是第一次听、我也是第一次见的啊。
0: 还有没有朋友没有吃过，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
1: 嗯，
0: 影子说给推荐一家好吃的面馆儿、
1: 给你推荐一家是吗？
0: 你看你在哪儿？是在盐湖区吗、你是想这个招待朋友稍微排场一点的，
1: 是
0: 还是就是自己单纯想吃？
1: 哎呦，
0: 想吃哪种类型？汤面还是干拌面？
1: 嗯，
0: 你想吃？你像我们俩之前其实有推荐过，就是在那个新兴家园门口
1: 啊。
0: 油泼面，
1: 平路油泼面，
0: 油泼面
1: 还比较有名的。
0: 还有旁边有一个炸酱面，他们炸酱面也好吃。
1: 对对对，
0: 然后如果说你想要招待朋友，就是想吃点就是那种带别的菜的、像龙兴美，
1: 对，
0: 也很好吃。或者你自己吃，我还有一个我很喜欢吃。
1: 还有在禹西路那块不是有一个裤带面吗？啊、据说也挺那个什么的。
0: 我还喜欢就是吃那个裤带面，就是蘸那个汁吃的。
1: 啊、
0: 我也喜欢吃
1: 蘸蘸水吃的啊、挺多。哎，你在运城真找不到一家好吃的面馆，
0: 或者是你在宇都大道上那牛肉丸子面，
1: 也
0: 好吃。
1: 是，所以说啊，在运城你肯定不愁吃面的啊，你哪怕去到家大盘鸡店里面吃他那个大盘鸡面都还行、
0: 我们各位听友也可以帮影子来推荐一下啊、你看看你是喜欢吃那种干拌啊汤面，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
1: 是啊，当然这不是我们今天的主要话题啊、今天的话题
0: 刚才读了读大家的留言，
1: 是
0: 今天的话题是什么呢？卖煎饼的，饿了可以吃煎饼。
1: 没错，
0: 卖水果的，饿了可以吃水果，
1: 就近嘛。
0: 那么以我们各位好朋友的职业来讲，你们的职业饿了可以吃什么呢？
1: 哎，
0: 那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1: 嗯，
0: 搜索运城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1: 对，
0: 还有一种互动方式啊，可以在您的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23392000.就可以来找到我们啦。
1: 是啊、来看看杨仔啊，杨仔在呢啊。
0: 嗯，
1: 杨仔那个是我们意思就是你那个啥，
0: 应该
1: 怕扎嘴啊？
0: 不是，我觉得一个是怕扎嘴，一个我觉得应该是药味儿。
1: 哦，你看，哎，海平叔来了。海平叔饿了可以来点这个别人心心念念的酱鲜大盘鸡啊、
0: 来吧各位好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卖煎饼的、饿了可以吃煎饼，
1: 哎，
0: 卖水果的饿了可以吃水果，
1: 没错，
0: 以大

0: 家的职业来讲，饿了可以吃什么？
1: 哎，
0: 你们可以先不说自己是干嘛的，
1: 嗯，
0: 可以说你们饿了可以吃啥？我们来猜一猜啊，各位是什么职业？
1: 是，
0: 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喽。
1: 是啊，多互动，要不的话，到时候就像我们一样，只能吃没文化的亏了啊。
0: 也欢迎大家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点，一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吧。
2: 2019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午间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2019品牌联盟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23392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3: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4: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三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五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八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5: 是的，甲方的要求确实苛刻，没错，对手的竞争有些凶猛，的确市场的拓展必须多点努力，这一切可能都需要用我们不太愿意听到的两个字来解决，那就是加班。其实这两个字能够被理解，但之所以让人谈之色变，并不简单是因为要付出更多时间的劳动，而是这劳动是否被尊重，能否有所得。尊重每一分劳动，每一分劳动才能带来收获。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

0: 今天我们跟各位好朋友们来聊到一个小小的话题啊，一起来说一说吧。卖煎饼的饿了可以吃煎饼，
1: 是
0: 卖水果的饿了可以吃水果，
1: 对
0: 卖奶茶的饿了可以给我送点奶茶吗？
1: 给你送奶茶，人家饿了给你送什么奶茶呀？
0: 饿了
1: 你吃点珍珠算了你啊。
0: 卖奶茶的饿了可以喝奶茶，
1: 是
0: 想问问大家啊，以你们的职业来讲，
1: 哎，
0: 饿了可以吃点什么？
1: 对啊，不仅可以吃点什么啊，比如说今天你过生日饿了，赶快吃点生日蛋糕啊。再次在直播间呢，也祝今天所有过生日的朋友们啊，
0: 生日快乐，
1: 和我们这个榜一的 top one 啊，杨仔啊，我们的老朋友了啊，生日快乐，一首生日祝福歌送给你，祝你生日快乐。
0: 歌怎么听起来怪怪的呢？
1: 和所有的烦恼说拜拜，跟所有的快乐 say hi hi。
0: 感觉
1: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啊！不给人杨仔开玩笑了，人杨仔这么捧场啊，都说了，好好的吃他一顿啊。
0: 来看一下点点点，说到了是我饿了可以吃葡萄糖注射液。
1: 这一看就是医生啊，这是啊，葡萄糖注射液也确实啊，这80后有俩宝吃土啊。
0: 是园丁吗？辛勤的园丁。
1: 这是完全是那个什么？
0: 是蜡烛。
1: 我感觉养俩宝确实有点费劲是吗？啊。
0: 来看一下曲经通幽，知道了说，饿了啃点知识，
1: 啃点知识，
0: 在就着学生的作业。垫垫肚子，
1: 要么说人
0: 这都是好老师，
1: 对，要么说人之前取经通幽老当学霸呢，原来这有知识底蕴的呀，这是。
0: 来看一下打工人说，我饿了可以吃鸡饲料和猪饲料，还可以吃化肥。
1: 我觉得啊，你可以先让鸡和猪吃他们的自己的饲料，然后你再吃鸡和猪。你吃鸡饲料、猪饲料，那
0: 不到位了。
1: 鸡和猪是啥呀？
0: 不是你
1: 省掉中间环节了。
0: 不是你吃太多，我害怕万一啊，
1: 对，
0: 该那啥了。
1: 到时候别人一看，我这是怎么啦？和鸡和猪都开始抢食了啊！
0: 来看一下感叹号说到了说快乐的周五，而这周一点儿都不快乐。
1: 这周只工作4天，你不快乐吗？还是因为明天不放假啊而感觉不到这周快乐吗？行了，你五一的时候在那人山人海的景区堵着时候，你怎么没想到一点不快乐呢？
0: 繁星没烦恼说大鱼儿的抖音号是哪个？你搜婷婷婷漂亮就找到了。
1: 这场能找到吗？
0: 你去找找看大鱼儿给我评论了吗？
1: 这真是啊，往北京走的话我一直南下呗，我啊南辕北辙。
0: 你这样吧，你搜婷婷婷漂亮，我的抖音大鱼儿评没评论我不知道，佳佳应该评论了，你从佳佳给我的评论当中你再去找一找大鱼儿吧。
1: 哇，就没有一步到位的事儿吗？啊，你搜加加加鸡腿啊啊！
0: 来看一下 AAAA 说到了说饿了可以吃铁，
1: 饿了吃铁，你是健身教练啊？哎，真是哦，不是哦，人家是
0: 那你这正儿八经是吃土啊？
1: 对，
0: 你才正儿八经吃土。
1: 你这是一铲子下去一道沟啊！
0: 你把铁吃了，你以后用啥赚钱？
1: 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啊，冰糖葫芦说了饿了。

0: 了可以吃处罚决定书。
1: 是
0: 法官呢啊，那你可以吃锤子呀啊，当啊，
1: 就正儿八经的吃个锤子。
0: 吃锤子的不一定是法官啊，也可能是拍卖师。我现在对这个拍
1: 太熟了，
0: 我现在对拍卖师这个行业啊很向往啊，我觉得我也可以去啊，停停这台拍卖，一次两次停，恭喜停停获得这台拍品。
1: 我不拍，我是不会给你交押金的。
0: 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
1: 我傻呀，我给你交押金，
0: 给我交押金，
1: 我傻呀，我加200，
0: 你就赚到了。
1: 我傻呀，我再加200。
0: 喜欢的东西呀，你就得努力去争取啊。看一下许叔怎么说的哈、啊，我肯定会吃自己烤的肠和丸子。哎呦，你看看自己烤，丰衣足食啊。
1: 嗯。
0: 不仅饿了会吃，并且啊还经常品尝。你看看人、品尝。哎、许叔，下次换一个
1: 措辞。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每次就比如说我出去玩的时候，边上有摆这个小吃摊儿。
0: 对。
1: 然后我看见就是那个店主在吃自己煮的东西，我就觉得特别好玩，不知道为什么，觉得可爱了。
0: 哎，人得说一说嘛啊。
1: 不是，我前两天就看到就是有一个店主他卖那个馍夹菜嘛、然后就饿了就是那会儿应该顾客不是很多，他在蹲在旁边吃自己卖的那个馍夹菜、我觉得好可爱呀、知道为什么。
0: 行，好可爱就行，我那用词好可怜，人挣的可不可怜啊，挣的可比你工资多啊。那许叔还说了啊，还经常品尝啊，一边端着红酒杯一边品尝这个烤肠和丸子，
1: 然后还有鱼子酱。
0: 哎，把那鱼子酱啊放到那个烤肠上面吃啊、看口感如何啊，也要选择产品、必须保证质量啊、食品安全第一。许叔你看看啊，现在学会在平台上立人设了啊。人不过人说实话
1: 本来就是这样的，
0: 人许叔人那个烤肠丸子干净啊、人每次把那烤肠机里里外外刷一遍，我每次我看着都感动的啊。
1: 用心说到了，说我是一名画家
0: 哦，
1: 饿了我可以给自己画个饼吃
0: 哦，画饼充饥。我差点以为你是老板呢、
1: 你还用画吗？佳佳不经常老给你们画饼，
0: 我画吗？不是你吗？你那饼都带芝麻了，
1: 佳佳给你画就行了。
0: 那我只能给你说个饼啊，在南门对面玉溪苑凯悦超市门口打卡签到的许叔烤肠摊儿。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哈、永基市赫本美发沙龙。哎呦呵，这发型师都来了，要喝点西北风。你不行推出个剪发卡呢。
1: 来看一下微风轻拂说到了，说饿了可以吃鲜炖燕窝。
0: 哎呦呵，
1: 哎呀，这职业好、
0: 我突然发现这咱们这个各行各业的这个代理都有啊，这是啊。寒夜微凉还说了啊，我饿了可以吃旺旺零食，喝旺仔牛奶。
1: 是总代。
0: 是正了八经的吗？我去说一下。
1: 你们可别说你们是干啥的了，你们一说大家就要去说一下，
0: 像话吗？婷婷都开始记地方了都啊，记这个听友是干啥的啊。
1: 我没记，我导航搜的。
0: 对，你们看婷婷在那点外卖呢，玩手机呢，她实际在那搜你们的位置呢啊，下了班就找你敲你门去了。
1: 来吧各位好朋友，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点，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啦。
2: 1019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听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3: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4: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3: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4: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5: 父母的30岁，养育一两个人类幼崽，岗位上发光发热。我的30岁，追星手办。
6: 你好，我是白凯。
5: 30而立，不存在。我只是个做了鸡的孩子。
7: 谁说判断长大的标准必须就是会做人、善处事、懂谋略、有城府？别内耗，你可以一边像个小孩一样看动画傻乐，一边独立勇敢，走自己选的路。
8: 调查显示，由于长期远离父母，40%以上的留守儿童感到孤单，30%以上留守儿童会出现心理问题。

0: 我也曾是一名留守儿童，特别能体会小小年纪就离开父母生活的艰辛。如今我和很多同学都参加了关爱留守儿童爱心志愿者活动，来帮助他们。
1: 县里成立了关爱留守儿童专项资金，在镇上组建了留守儿童之家，为留守儿童提供学习的园地、娱乐的场所。
2: 爹妈外出务工，孩子没人照顾，我们就自发组织了争当爱心妈妈活动，看着他们的笑脸真的很开心。
3: 关爱留守儿童，让阳光照进他们的心间。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 1019。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职业的话题啊。
1: 是的。
0: 其实说实话，有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些多多少少的职业福利啊。就比如说啊，哥，今天我们举的例子啊，你是卖煎饼的，卖小吃的，
1: 卖烤肠的，
0: 你应该不会饿，因为你饿的话，你就可以吃自己摊上的煎饼啊、烤肠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小吃啊。你要是卖水果的话，你饿了呢，可以吃点这个自己摊上的水果啊，想吃什么水果拿什么水果。要是以你的职业来讲的话，饿了可以吃点什么呢？
1: 哎，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今天呢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啊，大家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23392000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
1: 来看一下黄河说，第一次吃麦当劳，骑车骑行了100多公里跑猴马
0: 哦，
1: 现在家里县城都有麦当劳了。
0: 哪个县城啊？我一直好奇啊，你不会说是河津有麦当劳吗？
1: 不知道
0: 啊，现在麦当劳都这么下沉了吗？不过说实话，以前啊，我在那个绛县的时候，猴马先开了第一个 KFC， 当时我记得啊，我们也是骑车呀，或者就当时骑摩托车嘛，要么是坐那个公交车啊，到猴马火车站那吃一个肯德基。我第一次吃肯德基，我就发现了，哦，原来人家肯德基不是麦肯基那个味儿啊。
1: 各有各的特色啊。
0: 我们之前那个绛县就是麦肯基啊。
1: 来看一下杰哥说，在家每天打卡，我饿了只能啃报告
0: 啊，
1: 公司的电脑啃了是要赔的。
0: 啃报告啊，那实在不行的话，你啃点这个油沫的，吃点肚子里吃点墨水也行啊。
1: 亮亮说饿了可以去饭店呀。
0: 你看看啊，破解了婷婷给你们出的这个思维陷阱。
1: 我前两天我看到一个就是视频嘛，他们就在说，就是怎么知道这个男生跟那个女生，
0: 哎，
1: 他俩能不能就是过一辈子，能不能生活下去，他俩能不能结婚？
0: 是，
1: 就是说一个阿姨，她发现她就是她的姑娘，跟她姑娘的男朋友，两个人一边开车，一边在讨论为什么小鸟站在电线杆上会没事儿。然后他觉得这样的就感觉他们两个绝对能过。
0: 因没见过人，今天见到了，我就说，但凡有一天直播我们看不到这样的留言啊，我们都心寒呢啊，就感觉今天
1: 流量不好。
0: 对，今天没有吸收到新听友啊。
1: 来吧，各位好朋友都可以来说一说啊，就是如果是你是卖煎饼的，饿了可以去吃煎饼；卖水果的，饿了可以去吃水果。
0: 没错。
1: 那么以你的职业来说，饿了可以去吃什么呢？
0: 对哈，按照人亮亮的那个解题方案来说的话，饿了去饭店，我们没必要聊今天的话题了啊。饿了去饭店。
1: 来看一下橙汁妈妈说到了说，作为一个离老板办公室最近的办公室，饿了可以吃老板供桌上的贡品，有人给老板进贡是吧？
0: 我觉得你是坐在财神爷旁边的，这是是供桌上的贡品啊。
1: 人家很多公司现在是不是都有下午茶？就是会放一些吃的放在那儿，大家饿了可以去吃。
0: 哎呦，这一看就是大厂员工啊。
1: 来看一下红了脸说，饿了我可以吃席。
0: 对，你饿了确实吃席啊。
1: 你还留餐呢？
0: 再说了，你又没点职业操守啊。
1: 人都不留餐，
0: 人都说工作人员不吃人主家的席啊。
1: 那实在饿了也行，
0: 实在饿了跟主家说给我打包一桌。
1: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我怎么才关注呢？
0: 可不嘛，得反思一下自己呀。
1: 馒头说起吃席啊，我见过佳佳，他就留餐了
0: 啊，
1: 在李岩的婚礼上。
0: 我那不是留餐了。
1: 啊，那是你朋友。
0: 我那纯上礼去了啊。
1: 我就说嘛，怎么没有职业操守。
0: 我那上礼去了啊。等一下，李岩是谁啊？我们单位同事嘛，是不是打网球的啊？我都好奇，哎呦，蓝总来到直播间了啊。
1: 我刚才想了半天呢，蓝总的名字缩写是 LG
0: 啊，拦截吗？
1: 我以为他叫蓝军儿。
0: 不是，咱就说啊，刚刚那位好朋友张安杰说怎么才关注，我们可以理解。唐丁丁你怎么才关注啊？
1: 他可能刚刚刷到我们吧。
0: 啊，哈哈，你怎么才关注啊？
1: 刚刷到我们吧。
0: 水水水水水水水水，你怎么才关注啊？
1: 刚刚刷到的。
0: 来吧，各位好朋友们啊，今天聊这个话题呢，其实想跟大家来聊聊自己的职业啊。
1: 是的。
0: 其实有的时候就发现，真的我们听友呢，在各行各业深耕啊。有的时候我今天第一次见啊，有吃锤不是吃锤子，吃这个叫什么报告的。我这个判决书的啊，我突然发现这还有法官听友呢，这是
1: 还有医生听友也比较多，
0: 还有画家听友要吃饼的啊，还有这个。

0: 这个吃铁的，我以为他是健身教练，后来一看，哟，挖机教练呀，这是、啊、
1: 吃土就行了，铁还得留着赚钱呢。
0: 哎，来看一下，唐丁丁白沙，这个我们都不敢读啊，
1: 传下去，有听友吃小孩呢，还
0: 是要读出去的话，哦，我到时候给听给恭喜讲啊。
1: 我有个阿姨可吃小孩啊，
0: 等恭喜认字的时候，给恭喜看这条留言啊。
1: 你饿了可以抢小朋友的零食吃，
0: 对，可以抢孩子的零食吃嘛啊！不过小孩零食不好吃，
1: 好吃。
0: 小孩零食他那个没味儿啊，
1: 给孩子买点好的吧。
0: 尤其像恭喜这样的人，什么宝宝馋啦，人这种零食，人家里面那个味道都可淡了啊、
1: 哦。是小孩好像不能吃这个太重味儿的。
0: 我还喝过那个小孩酸奶，不好喝啊。
1: 哎，恭喜买的，您一会儿吃人家这个，一会儿喝人那个。
0: 我半夜饿了吗？
1: 来吧，各位好朋友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说一说啊。
0: 是
1: 卖煎饼的饿了可以吃煎饼，卖水果的饿了可以吃水果、
0: 哎、
1: 那么以你的职业饿了可以吃什么呢？当然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2，23392000.2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0: 是灰太狼说了啊，我加油站啊，油价高的话加就吃
1: 92
0: 啊，油价低了吃98。你们那加油站没有便利店吗？啊
2: 2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2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3: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石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4: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5: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4: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6: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5: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7: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8: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9: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8: 而积极的人会，
10: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8: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10: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8: 而积极的人会
11: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8: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10: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8: 而积极的人会
11: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8: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1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跟各位好朋友们聊聊职业的话题哈。都说了啊，这个有些职业呢它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啊，卖煎饼的肯定不会饿着啊，因为他饿了呢可以吃自己的煎饼。卖水果的呢他饿了可以吃点自己的水果。那按照各位好朋友们的职业来讲的话，你们饿了啊可以吃点什么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是的，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说一说啦。
0: 嗯，
1: 佳佳怎么上节目的时候嘴一整
0: 因为我饿的时候啊，他那个搭档他点了奶茶啊，点了奶茶之后呢我就得。
1: 您也请人家喝喝啊，别老喝人家的。
0: 哎，在我这立人设呢，在这儿啊。
1: 听我这个语气有点像谁？
0: 不会，你现在逐渐追梦人化啊，我跟你说。好，那学好不容易，那学坏一出溜啊，
1: 这是。我走的可不是追梦人的路线。
0: 那是。
1: 郭女士的路线。
0: 真有。来嘛啊，刚刚我们在后台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发展现在真的是各行各业的听友都有啊。今天呢我们也想跟大家来说一说，有没有做直播的朋友们啊，我就在想，你说做直播饿了可以吃什么呢？
1: 吃样品。
0: 我之前真的是啊，在运广优选直播的时候，他们都见我都害怕。
1: 佳佳来了，快把样品藏起来喽。而且我们有一位主播，就是有一位主持人，男主持人经常饿了就去运广优选找吃的了。
0: 那肯定不是我啊，朋友们啊，不要把这个节目里面这个所有提到的人物都往我身上套啊。
1: 来看一下这个摆渡人说到了，说今天是不是没有用美颜特效啊？
0: 以前也不用啊。
1: 啊，感觉今天才是你们真正素颜的样子。
0: 哎，就是这么帅啊，纯素颜啊，这是追梦人说的为数不多的正经话。
1: 我怎么觉得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啊，没什么变化呀。来吧各位好朋友，一起来参与到今天的话题互动当中啊，一起来说一说卖煎饼的饿了可以吃煎饼，卖水果的饿了可以吃水果。
0: 是。
1: 那么一
0: 是啊，这是吃屁太后一次吃这么多，每道菜吃一口是吗？啊，
1: 你可不能那么铺张浪费啊。
0: 不是啊，主要也条件也不允许，只能想想。这追梦人说了，我这渴了可以立马下车喝一口。
1: 柴油，
0: 你那车现在不都是电车吗？人现在追梦人，我想问一下，你是不是在单位情商也不高，所以把那个最老最那最那个什么的车给你开？
1: 来看一下局外人说到了，说我不吃肥料，
0: 不吃肥料，
1: 猜猜我是干嘛的？
0: 不吃肥料，你不吃肥料，你种地的。
1: 来看一下，哈哈 哈说到了，说饿了我也不敢吃农药啊。
0: 啊，你们哦呦呵，我突然
1: 发现做这行的朋友还蛮多的哈。
0: 你看你们就有这么多潜在的这个合伙人。
1: 来看一下蛋糕思思，茶歇甜品台。
0: 哎，
1: 他说吃奶油，
0: 吃什么奶油？吃蛋糕就行了嘛。
1: 奶油加蛋糕。
0: 对，那蛋糕多顶饱呢。
1: 马腾飞说到了，说我是卖家电的，饿了我吃俩顾客。我的天哪。
0: 啊，大家注意了啊，辉博电器、海尔卡萨帝啊，他们吃顾客呀，
1: 传下去、啊、他们店里吃顾客。
0: 大家好奇呢啊，真的吗？怎么吃呢？我去瞅瞅啊。
1: 来看一下，
0: 吃不完的话还可以冻冰箱里是吗？
1: 还有这位朋友，捕落日余情及棒。

0: 那个感叹词啊。
1: 我刚看到的真的是哇。
0: 来看一下人豆豆说了，
1: 我还说他哇啥呢，
0: 哇啥呢，帅家呀人家哇。来看一下这好朋友豆豆啊，你也看看眼睛去吧。豆豆说了，我能吃计算器，哈哈哈哈哈。
1: 会计。我们一直以为豆豆是老师来的，
0: 也有可能是生产计算器的，
1: 也有可能是数学老师。
0: 数学老师算数用计算器啊，
1: 计算量太大了吧。
0: 他是准备干啥，算航天数据啊，还是计算量太大拿计算机算啊。来看一下局外人说啊、哦、我吃半挂，
1: 嗯，
0: 哦，那运肥料的啊、嗯、
1: 还有渐渐在线说到的是我不吃钢管儿。
0: 我脑海
1: 吃水泥，
0: 你问不知道为什么你不吃钢管，我脑海当中都浮现出你跳舞的画面了。
1: 我也是。
2: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4: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5: 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3: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4: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3: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4: 生长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7: FM 1019
6: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
1: 北京时间晚上6:30了，
2: 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4: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梗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

0: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更王争霸赛。来吧，这个时间段啊，带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周三啊，就是我们五一假期收工之后第一天上班更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那一天登上我们梗王宝座的听友呢叫路人甲，当时路人甲不在，想问一下今天路人甲你有没有在听节目，你要再没听节目的话，你可就真的错过你当梗王的机会了。来吧，带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路人甲解锁的梗王争霸赛的题目。请听题，叮咚。路人甲呢解锁的是一个舍友啊、寝室的角色，寝室室友的角色。寝室里面啊，路人甲的舍友他脱单了，但是呢，人这个舍友啊比较懂哈手啊，你想那其他宿舍的社员啊都那个啥单身着呢，就他脱单了，怕吵到他们啊，引起他们不必要的嫉妒。于是呢，他舍友啊半夜蹲在阳台上和女朋友打电话。喂，铁锤妹妹，今天才吃了两头大象啊，怎么回事，我没吃陪你吃饭，你怎么都少吃三头大象啊。你看他们就在那个阳台上啊你侬我侬的煲电话粥呢啊，当时路人甲这些舍友们啊就害怕他在这个阳台上面冻着啊，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来看看啊，入围到梗王王储的各位好朋友们，他们分别是我们的老朋友啊，七号核桃，还有卡有一万种借口，小优猴啊，还有 very lucky， 再稍等一下啊，黄河非我良者怎知我心，郭伟、庞博和北玉。
1: 来看一下我们梗王给出了什么样的回复呢？
0: 哎，这时啊，只见我们的梗王路人甲，有没有一种可能，路人甲的对象就是他们这些舍友冒充的啊，戏弄人家？北玉还有第二个梗啊，他在外面打，一群舍友啊在里面聊啊。第三个梗，路人甲联合舍友一起给阳台的哥们儿发了一些关心的话，宝宝你冷不冷啊？
1: 我明白了，人家为啥能当梗王呢？
0: 走的是量啊，
1: 另辟蹊径啊，这是。
0: 2026年5月8号，颁发2026年5月6号。梗王登基奖，
1: 2026年5月6号获得梗王称号的是
0: 北玉。在周三梗王争霸赛环节当中啊，一众好朋友给出了不俗的造梗回复啊，有我们的老朋友老飞，非我良者怎知我心给出的语音梗。
2: 于是乎，他们在阳台上用砖头给他砌了一个窝。简称狗窝，
0: 就这么欺负人家有对象的，那没对象的叫单身狗，有对象的叫什么？叫舔狗。也有黄河给出的哈、聊了半天，对面手机说了句：“你说的啥？我是你朋友闺蜜，她洗漱还没回来呢。就这听力就别打电话了啊，发打字吧还是啊？”郭伟给出的：“快进来打吧，不然我们都听不清了。”庞博给出的
1: 不是给你们听的。
0: 路人甲打开阳台的门，说了一句：“楼上男宾一位，请接待。”然后啊，他舍友又恢复单身了啊，可以安心的回来休息了。
1: 我发现这真的是男生都爱玩的一个烂梗。就比如说，一般，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大家谈了那个女朋友，第一次带跟哥们儿一起吃饭，哥们儿们都会聊一个烂梗，哎，跟上回带的不一样啊。
0: 啊，你们所有都这样吗？啊，但是都不及我们这位好朋友北玉啊。人家不是靠一个梗造了三个梗啊，实在是过于辛苦啊，因此登上梗王宝座，希望北玉再接再厉，
1: 再
0: 创多梗啊。
1: 得梗王的方式有很多种，以量取胜也不失为一种不错的方式。
0: 是，有的时候。

0: 哇，你但凡经常听的话，知道谁颁奖，你多那个什么一下，是不是也有可能登上歌王宝座？
1: 干啥呀？
0: 就是多发挥自己的创意呀、啊！你以为是？
1: 今天的歌王是路人甲是吧？
0: 不是路人甲，北玉嘛。
1: 嗯，来吧，看一下北玉今天解锁了什么样的题目，请听题。
0: 叮咚，
1: 北玉是一个超级直男
0: 哦
1: ，super
0: 宝宝多喝热水，宝宝多喝开水，宝宝多喝热那个白开水。
1: 嗯，有一天呢，他的女朋友啊，诸葛钢蛋儿、
0: 哦、
1: 在给自己剪指甲
0: 啊，嘎嘣嘎嘣，
1: 这多久没剪了？指甲盖儿够厚的啊！当时北玉就在旁边看着，
0: 宝宝多喝热水，宝宝多喝开水，
1: 也不帮人家，
0: 宝宝多喝白开水。
1: 当时钢蛋儿心里想，
0: 这真是一根木头啊！
1: 于是钢蛋儿说。
2: 怎么办呢？我左手拿指甲刀很不熟练呀。
1: 心里想出来的跟说出来的就是不一样啊。这个时候、北玉想了想之后、说
0: 哎，女朋友有需求她不直说呀啊，想让男朋友给她剪指甲但她不直说。但是呢她对象北玉又是一个超级大直男啊，直男听到这个话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
1: 结尾交给大家，请大来编写，如果您编写的结尾够新奇够奇葩够好笑、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葛王喽。互动方式也很简单啊，拿出手机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通过我们的后台直接来造梗就可以喽。再来分享一遍，请听题。
0: 叮咚，
1: 北玉是一个超级直男，
0: 宝宝都喝热水，宝宝都喝开水，宝宝都喝白开水。
1: 北玉的女朋友诸葛钢蛋儿在给自己剪指甲、
0: 嘎嘣嘎嘣嘎嘣，
1: 北玉就在旁边看着，
0: 宝宝多喝热水，宝宝多喝开水。
1: 剪指甲喝什么水？崩水里在。
0: 不是关心嘛啊，直男不是关心就这一句话嘛啊。
1: 也不帮这女朋友。
0: 宝宝多喝白开水。
1: 钢蛋儿心想，
0: 这真是一根木头，看我今天啊点化他一下。
1: 他说，
0: 怎么办呀，北玉宝宝，我左手拿指甲刀很不熟练呐。我为节目牺牲太大了，我天天我在干啥呀我。
1: 当时北玉想了想之后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结尾交给我们各位好朋友，请大家来编写吧。如果您编写的结尾够新奇够奇葩够搞笑，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梗王喽。搜索运城广播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来造梗了。当然这个时间段也欢迎大家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0: 1019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五天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1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23392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4: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5: 是的，甲方的要求确实苛刻。没错，对手的竞争有些凶猛。的确，市场的拓展必须多点努力。这一切可能都需要用我们不太愿意听到的两个字来解决，那就是加班。其实这两个字能够被理解，但之所以让人谈之色变，并不简单是因为要付出更多时间的劳动，而是这劳动是否被尊重，能否有所得。尊重每一分劳动，每一分劳动才能带来收获。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梗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更王争霸赛。来吧，这个时间段啊，带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好朋友们，刚刚进入到直播间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更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
0: 婷婷，
1: 叮咚，今天登上我们更王宝座的呢是北玉。
0: 对，北玉呢打破了更王不听节目的这个魔咒啊。他说刚上车就听到这个好消息了，恭喜你成为我们的更王，解锁了我们今天的题目。
1: 解锁是一个超级大帅直男的。
0: 北玉呢是一个超级直男。
1: 哎呀，那叫一个宝宝多喝热水，宝宝多喝开水，宝宝多喝白开水。
0: 就不能喝点奶茶吗？
1: 啊，不好，宝贝，宝宝晚安，宝宝早点睡，我还要去下一场派对。
0: 抠搜的，不给宝宝买点奶茶什么的。
1: 谁说人抠搜的啊？人只是直男啊。
0: 当时呢，这个
1: 诸葛钢蛋儿。
0: 钢蛋咋了？
1: 诸葛钢蛋啊，在给自己剪指甲嘛啊！
0: 北玉呢，就搁旁边看，
1: 哎，就在那瞅着，宝宝多喝热水，宝宝多喝开水，
0: 也不帮人家。当时啊，钢蛋心里想。
1: 这真是一根木头啊，塔搭揪塔儿揪都是塔揪，搞桌子底板凳都是木头啊，让我点化他一下啊。
0: 他说
1: 宝宝怎么办呢，我左手拿着指甲刀很不熟练呀。
0: 这个时候北玉想了想之后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
1: 女人，给你2亿开一个美甲店去吧啊。
0: 来
1: 来，像话吗？我只是说北玉这么说啊。来吧，看一下已经参与到我们梗王争霸赛中各位好朋友的留言。
0: 杨仔说分手，
1: 分手，
0: 我要找一个能握指甲刀的啊，我还等着给我剪呢。
1: 不愧是直男回复啊。

0: 杨仔，我都没有想到啊，如此直男的回复让你给掌握了啊。
1: 来看一下北玉说，
0: 耿王本王，
1: 巧了，我左手也不会剪指甲
0: 啊，
1: 要不说咱俩是一对呢。
0: 哎，那人家想互相剪啊。
1: 来看一下酒是怎么说的，
0: 嗯，
1: 宝宝多喝水，宝宝多喝热水，哎，宝宝多喝热白开水，
0: 啊，
1: 水喝够了手就够灵活了，
0: 啊，
1: 女朋友翻了个大白眼儿，
0: 啊，
1: 没好气的怼道，
2: 我手背是缺水吗？我看你脑子才缺水，喝你的白开水去吧。
1: 我就说佳佳不像是演的，
0: 对吧？
1: 你在成都上的大学是吧？
0: 我在演婷婷呢啊。来吧啊，再来刷一下后台，看一下这位好朋友怎么说的啊，老朋友了，川怎么说的啊？这个时候只见北玉想了想说，你左手拿指甲刀不熟练，你没有右手吗？右手拿着指甲刀，
1: 怎么给右手剪？
0: 给自己右手剪啊，人才呀哈！
1: 来看一下一个双是怎么说的，说啊，你还剪呢？
0: 啊，
1: 我一般都用嘴啃掉了牙
0: 啊。
1: 哎，你周围有没有那样的朋友？
0: 生活也不讲究啊。
1: 你周围有没有那样的朋友？
0: 一紧张就啃手指头。
1: 他的指甲永远就是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短
0: 啊，
1: 就指甲缝就是。
0: 我的指甲是特别短，但是我不喜欢长指甲，因为我老拿指甲刀剪，我两三天我就剪一次，
1: 哦，
0: 我不啃。
1: 哦，就是我记得我小时候上学的时候，我们班就总有人他那个指甲就特别短，然后旁边一圈都被他咬蜕皮了，
0: 哎呦呵，
1: 然后旁边还有倒刺儿，
0: 哎呦，
1: 嗯，
0: 蘸着酱就开始吃了啊。
1: 然后这些朋友基本上都是长大之后开始做美甲之后才不肯的。
0: 哦，都是女生啊，
1: 也有男生。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这应该是改了名字的吧？哈，李有才，这之前看头像是个老朋友啊。
1: 嗯，
0: 这时候呢，只见啊，北玉说道：“笨死你得了。”高情商回复啊啊！高情商回复，笨死你得了啊！剪个指甲都掌握不了啊！长这么大谁给你剪的指甲？
1: 来听一下唐丁丁白沙的声音。
3: 北玉说：“我知道你不习惯，但是你先别不习惯，你右手拿不就行了吗？”
0: 啊，
1: 哦，我知道你不习惯，但是你先别，啊，先别不习惯
0: 的啊，你拿右手拿不就行了吗？啊，对呀，你如果说想给右手剪的话，你拿左脚拿指甲刀不就行了吗？虽然你左手拿不住，但你左脚可以呀。
1: 这个时候呢，北玉就把自己的右手递过去，来，我右手给你，你练练。
0: 拿自己练练啊，就这了都想不到说是人家想让他给帮忙剪一下啊。
1: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一条小羊说到了，说转你200去美甲店吧。这不指南，
0: 200去美甲店
1: 够了，
0: 多了吧？我感觉美甲这么贵吗？
1: 我的意思是够了，多没多你再说吧，够了。
0: 这美甲这么贵啊？
1: 你贴个甲片做个建构，贴个钻，可不就得这点钱吗？
0: 哦，主要是什么，做了美甲之后你不舍得剪了啊，就让它一直长。
1: 来看一下大魔王是怎么说的。专家说了，左脑控制右手，右脑控制左手，
0: 哎，
1: 说明你的右脑很不发达，你可以后面加强一下对右脑的训练和对左手灵活性的训练。
0: 你是医生吧？
1: 吃饭写字刻意使用左手，有意识的多用左手做精细活，半年应该会初见成效。
0: 哎呦，
1: 一年就应该能够熟练的掌握这个技巧了
0: 啊。行啊，照你这么说的话，那这不行，把那拔了吧。哎，怎么突然刺激这么一句呢？你看巧妙的啊，把这个生活当中的经验加载到我们听友的留言当中。看一下我们的老朋友张了个策啊，发来一条留言啊，你以前是咋搅的啊？
1: 以前男友给搅的呀。
0: 这诸葛刚蛋也是个直女呀，这是啊，这一个情商不够，要么说他俩在一起
1: 呢。那都点到这儿了，你还装不知道，啊，那我可不就只能使大招了。
0: 人家就是啊，你永远叫不醒装睡的人啊。
1: 来看一下刘浩，
0: 人都匿名了，你看不到吗？我这
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来看一下这个夏天不读书是怎么说的。右手是放假了吗？还要左手亲自上岗，真的是为难你了。左手干了右手该受的罪。
0: 我想问一下，这有啥好腻的呢？
4: 2019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

0: 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听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1: 爸爸。
2: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选择发生什么？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3: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4: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3: 熬夜游戏。
5: Lady，
3: 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6: 小哥哥，
7: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3: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7: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8: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不动就爱上火的，
1: 哭了呀，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1: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3: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5: 准备好了吗？
4: 嗨嗨。

0: 好了，接下来这时间呢，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学霸靠你了。在学霸靠你了开始之前，还是要跟大家来回顾一下，在昨天学霸靠你的环节当中，答对五道题目登录到学霸榜单的各位好朋友，他们分别是，
1: 分别是我们的老朋友啊，海州专线，还有啊，给我们造了牌牌，我们一直忘拿进直播间的老飞，非我良者，在这我心，还有从事酒水行业的金樽酒仓老许许叔。新进我们学霸榜单的一位听友啊，这是一片有一片山川大河的小杨。
0: 来看一下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哪些题目呢？稍后的时间要跟大家来分享五道题目，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

0: 通过后台把成绩单发送过来，五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喽。
1: 哎，
0: 第一道题，
1: 第一题，
0: 在传说当中，哪种动物象征着英国的国运？
1: 嗯，
0: 甚至专门在伦敦塔内设立了专门的大臣来进行饲养，是乌鸦还是天鹅？
1: 哦啊，在传说当中，
0: 嗯，
1: 哪种动物啊，它象征着一个英国的国运啊，
0: 哎，
1: 英格兰的啊，
0: 嗯，
1: 甚至伦敦塔内专门设了一个大臣来饲养这个动物啊，是养乌鸦还是养天鹅？
0: 哎，是什么嘞？哦，可能在别的地方，
1: 嗯，
0: 它是不祥的这个象征，
1: 对，
0: 但是在人家国家，那可象征着国运呢。
1: 哦，当时在那个故宫里面啊，人家皇帝专门设了一个大臣养龙啊。哎，那在英国哈，啊，哪种动物象征着英国的国运？在伦敦塔内还专门设置了大臣。

0: 是不能被666整除，
1: 是不能被两个六整除，还是不能被三个六整除？
0: 嗯，肯定是不能被那个啊，因为那是网络用语啊，六了个山东菏泽曹县
1: 那啥呀，
0: 数字6666啊，不能被哪个整数，不能被以下啊哪个数整除，是不能被66整除，还是不能被666整除嘞？
1: 这个还挺简单的
0: 啊。送分题，
1: 我瞅瞅谁没答对。哎呀哎呀，
0: 新朋友没答对啊，这是怕自己答错，专门找了一个小号答吗？这是啊，直播间也没答对啊。来嘛啊，第二道题有点难度啊，数字6000
1: 答对了
0: 啊，6666啊，不能被以下哪个数字整除？是不能被66整除，还是不能被666整除啊？
1: 哎，不能被谁整除呢？
0: 嗯，不能被哪个数整除啊？来吧，接下来第三道题。
1: 由这个宦官担任，
0: 嗯，
1: 我国古代一般如何称呼宣读执行天子懿旨的人？
0: 啊、哦，就是奉天承运这个吗？
1: 他还不太一样、
0: 啊，
1: 就有点类似于文人的那种钦差大臣的那种感觉啊、
0: 哦。
1: 多由宦官担任，我国古代一般如何称呼宣读执行天子懿旨的人？
0: 嗯，
1: 是天使？
0: 哦，
1: 还是天巧？
0: 哦，
1: 是天子的使臣，
0: 嗯、
1: 还是天子？给天子搭桥的，
0: 给天子
1: 在天子和臣民之间搭一座桥的，
0: 哦，
1: 是天使还是天桥？
0: 嗯、来吧啊，第三道题很有意思啊，嗯、多由宦官来担任。
1: 嗯，
0: 我国古代一般如何称呼宣读执行天子懿旨的人？是天使还是天桥？
1: 嗯，
0: 还没听说过啊。六个 C 有日子没见了啊，最近去哪儿那什么了，发财了，还要曹县要寄份特产，不要啊，曹县的特产还是卖给东边去吧啊。
1: 多由宦官担任，
0: 嗯，
1: 我国古代一般如何称呼宣读执行天子懿旨的人？
0: 嗯，是天使还是天桥呢？
1: 好，第下一道题，高筋面粉、低筋面粉，咱买面粉的时候上面都有这个标志，对不对？
0: 嗯。
1: 高筋面粉、低筋面粉是按照哪种物质的含量多少来进行？

0: 一般都是怎样的？是右压左还是左压右呢？
1: 没穿过，不知道啊。
0: 你搁这点谁呢？咱想穿旗袍啊？
1: 我就不知道嘛。哎，其实这个唐装是
0: 不一样，
1: 不对，不一样啊，不一样。嗯，
0: 是右襟压左襟还是左襟压右襟？您回答左或右就行了。直播间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啊，来期待一下各位好朋友的正确答案吧，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来答题喽，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0: 你准备好了吗？
1: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1、2、3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象，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3: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4: 嘘，
5: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6: 这高铁上啦！
5: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7: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5: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8: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9: 天风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不能就爱上活呢？
1: 过来呀、
2: 啊！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5: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3: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6: 准备好了吗？
7: 嗨，下班了。

0: 接下来的时间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学霸靠你的五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1: 来吧啊，今天呢确实五道题有些许的难度啊，最后一道题答错的最多啊。第一道题，在传说当中，哪种动物啊，它象征的是英国的国运，甚至伦敦塔内专门设置了专门的大臣啊，来饲养这种动物啊。
0: 正确答案是
1: 乌鸦。
0: 就是你看我们很多人说感觉听到乌鸦的叫声觉得不吉利啊，但是在人家那块儿还真的是国运的象征。
1: 是
0: 乌鸦，相传呢只要伦敦塔里有乌鸦，英格兰就不会受到侵略，反之国家呢将会遭逢厄运。为了尊重古老的传说，政府负担开支在伦敦塔内饲养乌鸦，然后目前呢是饲养了7只。他们还有自己的名字。
1: 第二道题啊，数字6666不能被下列哪个数字整除嘞？
0: 正确答案是666。
1: 哎，不能被666整除啊。
0: 对，是的。好啦，下一道题。多由宦官担任，我国古代一般如何称呼宣读执行天子意志的人呢？没想到居然是
1: 天使。
0: 在古代中国就是天子使臣的意思。天使呢是一般由宦官来担任的。天使在中国左传当中啊是指天神的这个使者
1: 啊，就皇帝的使者。
0: 对，天使呢也指天子的使者。朝鲜王朝呢把明朝来的

0: 使臣啊就尊称为天使。
1: 哎，
0: 明初尤其是元代常常派太监前往朝鲜，也有以文人做钦差的。
1: 嗯，
0: 多数情况下为了不给就是这个造成过多的麻烦啊，无论是皇帝诏书啊还是各部的这个咨文呢、啊、一般都让这个使臣啊顺带就是你捎回去吧、
1: 啊、
0: 就不用特意的去派这个天使去了。
1: 对，你过来进贡的时候让你们的使臣自己带回去就行了啊。来吧，第三道题啊、高筋面粉、低筋面粉是按照哪种物质的含量来划分的呢？
0: 正确答案是
1: 蛋白质啊、蛋白质。高筋面粉呢，就指蛋白质的含量平均为13.5%左右的面粉。
0: 嗯，
1: 通常呢，蛋白质含量在11%。顺手来感受一下、
0: 就比划一下，你在哪边系扣子会更方便一些。
1: 对啊、在哪边系扣子方便一些。
0: 是的。
1: 其实在古代大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大多数人惯用手都是右手嘛啊。单从这个衣襟的处理方法上就可以看出来啊，都是这个左撇子的话他穿衣这个比较吃亏一些。他不太顺手。中国的传统汉服啊，两边衣襟的穿法自古以来呢都是左襟叠盖在右襟之上。是因为啊衣襟朝右开，所以呢变成为右衽。这种穿衣方式的起源啊、当然是为了方便惯用右手的人。你看古人不像我们现在有兜，人家都是长袍大褂，他们都把那个东西呢放到这个
0: 怀里
1: 啊、你想他们惯用手是右手，所以呢这个系到左边压右边，他就可以在衣服里面掏出来东西。但后来成为正统之后啊，右衽就是左边压右边，变成了华夏文化尊礼成服的概念里一个基本的象征，文明的符号。后来呢你像少数民族啊，他们呢就是左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游牧民族啊，他们要骑马。骑马的话他们的
0: 右手要干活呢，拉缰绳、
1: 右手呢一般是用来牵缰绳的，他们所以就左手来拿物品。左手从怀里面掏物品的时候呢，他们的这个衣服呢就是从右压左。古代呢你要分别这个游牧民族和汉族啊，不用看长相啊、只要看他们的衣服的穿着就可以判断出来。至于现代服装啊，男子呢一般是左襟叠右襟、女子呢右襟叠左襟，就是男左女右的这种穿法。
0: 一直在随着时代不断的变化。好啦，五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已经全部分享给各位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答对呢？稍后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各位的答题情况，评选出我们的学霸，在我们明天学霸靠你的一开始来为大家公布我们的学霸榜单咯。有没有喜欢唱歌的朋友、
1: 有，我就喜欢唱歌。
0: 想不想登台唱歌？
1: 我经常登台唱歌。
0: 2026因你而唱全民唱将全民歌手大赛火热报名啦，不限年龄，不限职业，不限唱法，平民的舞台，专业的灯光，广电全程直播，唱响全民好声音，大奖好礼等你来，以歌会友，为爱而唱。欢迎各位音乐爱好者们勇敢来参赛，报名热线18634591000。同时呢，有没有这个想摆摊的这个朋友啊，运城广电后备箱集市火热招募摊主啦，美食小吃、文创好物，还有潮玩饰品、网红饮品、本土特产都可以去入住，官方流量加持，广电全程宣传，人流量爆棚，场地规范，氛围火爆，私家车呢就可以摆摊儿，轻松创业增收。即日起已经盛大开始了，想要抢占这个黄金摊位的朋友可以来拨打18634591000，潮聚广电后备箱，烟火生意好兴旺。想要这个了解咨询的朋友啊，都可以来报名啦。期待能够在我们的后备箱集市看到各位。
1: 对，大家感兴趣的，不管是唱歌的，还是这个想要后备箱集市的啊，夏天确实是啊，
0: 是
1: 大家这个这相对来说后备箱集市成本也低一些啊。大家呢可以联系18634591000。
0: 好了，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19:22，今天的嗨下班乐到这里要跟各位说再见啦，我是婷婷，
1: 我是佳佳，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跟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1: 记得明天定好闹钟哟，8:06。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

0: 慢点啊。光哪儿美妙了？ 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1: 光，怎么你们了？
0: 让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
2: 仿佛巨星来登场，
0: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2: 然后就是光。
3: 正确使用远光灯，还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5: FM 1019
4: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是北京时间晚上7:30啦，快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我们逃避的不是课堂，而是失衡的关系和空心的迷茫。
4: 拒绝上学不是叛逆，是心灵在发出需要被看见的信号。
5: 成长不必内卷，让每颗空心都长出热爱，让每分抗拒都被温柔接住。
3: 我要走出困境，我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让爱。

0: 都吃什么吗？他能够自己独自出去转一转吗？他能够想去哪里玩就去哪里玩吗？他当然不行。所以说现在的很多孩子压力很大，我们在家庭教育当中就要慢慢的试着去帮助孩子减少他的内在压力。
1: 每次见你感觉时间都停了， Every time I see you it feels like time stops。
0: 好的，那么今天我们就聊一聊关于厌学方面的问题。有很多孩子到了中学阶段，外部环境的压力，再加上如果学校里面有个把老师同学和孩子的关系不好，大概率呢孩子就会在家里面怨声载道，他会说我不想去学校。那有些孩子可能只是说抱怨一下，但是有些孩子啊真的是会发展到长期不去学校的。那么这种情况呢，就会让很多家长非常的害怕、担忧和头疼。那么当一个孩子开始厌学的时候，某种程度上就是他的发展停止了。
2: 你是星空里的点点光。
0: 所以我想要问问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当我们听到一个孩子开始厌学的时候，我们能够想到的是他不喜欢学习了，这可怎么办呢？那我们有没有从发展的角度来考虑一下，他是发展停止的一种状态，就是他不想再往前走了，我不想再发展了，我就想停在这里了。那么这个阶段的孩子呢，他既需要在认知层面上继续朝前走，在社交情感方面也是需要继续朝前走的。那他会把自己关在家里，就是让朝前走的这个动作，这个过程停下来了。那我们可以试想一下，是什么样的原因或者发生了什么事儿，让孩子不愿意往前走，就想停在这里了呢？好的，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反复的跟大家聊到一个话题，就是说一个孩子他的那个创伤修复，或者他自己曾经在内在这个心理结构的缺失要修复的一个阶段是什么呢？就首先呢，就是在青春期，这是第一个修复阶段。如果他在刚刚出生一直到12岁之前经历过一些创伤的话，青春期就是一个修复创伤的很好的一个阶段，这是第一个机会，孩子的第一个自我修复的机会。那么第二个机会呢，就是在于他有一个很好的伴侣，就是当他成年之后呢，他有一个很好的关系，那么在这个关系里面是可以让他很好的修复的，修复到他的童年创伤的。那么在这个中间还有一个就是这种情况呢，可以说他的这个存在的几率可能不是那么的普遍，那就是有一个很好的老师真的是无微不至的关怀他，能够给到他很多很多的鼓励和支持，但这种情况相对来说比较少，但是他也是有的。所以说当青春期的孩子你发现他怎么变得跟以前不太一样了，他怎么变得就是那一下子让我觉得接受不了了，这个孩子怎么会这样想，他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那这个时候呢，你千万不要以为他就是这样的人。而青春期是一个特殊的阶段，我们在学习心理学的过程中，对于青春期青少年儿童的心理治疗呢，我们都会有一个专门的课程，它是不能够和成年人的课程混为一谈的。所以说这个特殊情况啊，真的是需要特殊对待的。那么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说青春期修复是第二次的机会，那同样我们也可以换一种说法，就像是二次发育，如果他不朝前走了，就是二次发育的停滞。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分离个体化，什么是分离个体化呢？我们一会儿和大家聊。

0: 酒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午间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0、23392000、23392000。
1: 2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2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2: 劳动节嗨翻天，运城华西奥莱，五一露营，摸鱼市集来了，啤酒烤肉时尚潮品一站式搞定，兰花营秘境打卡有礼，冰淇淋代金券拿到手软，网游音乐会，萌宠套圈，五一假期就来华西奥莱，全场大牌小价，尽情摸鱼，自在玩乐，不负美好时光。
3: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4: 是的，甲方的要求确实苛刻，

0: 没错，对手的竞争有些凶猛，的确市场的拓展必须多点努力，这一切可能都需要用我们不太愿意听到的两个字来解决，那就是加班。其实这两个字能够被理解，但之所以让人谈之色变，并不简单是因为要付出更多时间的劳动，而是这劳动是否被尊重，能否有所得。尊重每一分劳动，每一分劳动才能带来收获。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倾听人间烟火里的温情，诉说平淡日子里的感动，让爱回家。每一次聆听都是新的抵达。
1: 好的，时间来到19:45，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袁芝。好的，朋友们，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通过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跟我们聊一聊，来定位一下你。好的，看到后台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周五晚上好，打卡打卡，忙碌的一天结束了，周五快乐。摇摇头没烦恼啊，这个对你来说又是忙碌的一天，也就是说呢，你基本上就在7点左右或者7:30的时候就收工了是吧，天黑了就不干了。阳光大哥说了，袁芝晚上好，晚上好，阳光大哥。好的，朋友们，刚刚呢我们跟大家说到了家庭教育中养育学霸的底层心理逻辑，今天我们聊到的是关于厌学拒学这件事儿。好的，我们刚刚跟大家提到了分离个体化。分离个体化是指一个孩子他开始和自己的父母分开，要去成为一个独立的人，要会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过程的。之前在节目中也跟大家经常说到，事实上当我们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就是在面临着一次又一次的失去，它就是一个分离的过程。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还记不记得，我们说当一个孩子开始学习着要分离，要离开父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还有没有印象？我记得在节目当中很多次的提到过，一个孩子立规矩是从这个开始主动的这个上厕所，对吧？开始排便是孩子立规矩的时候。那么当一个孩子想要离开父母，想要去探索世界的时候，是第一次分离个体。新疆还是挺近的。柳金强说，袁芝美女晚上好，今晚打卡。哎呦老柳，你最近忙什么了呀？每次见你是不是最近晚上特别忙啊？好的，我们再来复盘一下之前在节目当中提到了，在青春期12到18岁这个阶段啊，青春期大概是到了25岁左右了。那么在12到18岁这个阶段，孩子在经历的是第二次的分离个体化。那他第一个分离个体化的时期出现在什么时候？来看看有没有朋友回答出来的。好吧，那么我们就揭晓答案吧。孩子的第一个分离个体化出现在学走路的时候。当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呢，他大部分时间是被爸爸妈妈抱着、背着、推着的，他并没有

独立自主离开父母，但是当他学会爬，学会走的时候，他会去到爸妈不愿意他去的地方，或者说他可以去到更多想去但是去不到的地方，然后呢去做很多想做做不到的事情。这就是从孩子身体的层面上确认啊，我已经是一个独立的人的状态了。所以孩子的第一个分离个体化时期出现在学走路的时候，就是挣脱开养育者的怀抱，然后自己脚踏实地地走在这片土地上的时候。摇摇头没烦恼说，对，我们7点就下班了。是的，这个一天到晚的要干一天，7点可得下班呢。他还说了，我就是新疆北张的。哎，不错不错啊，7点下班可以美美的给自己做一顿饭，好好享受一下，正好也可以和孩子聊一聊。刘进强说，五一忙了几天，你们假期完了，我就晚上早早休息了。不错不错啊，那最近应该是休息了好几个晚上，应该歇过来了是吧。就是这样劳逸结合照顾自己的。那么我们刚刚说到了孩子第一个分离个体化的时期发生在他学习走路的时候啊，那么青春期的孩子在心智层面上想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人，他得学会做决定，学会对未来负责，学会成为一个跟父母不一样的人。这就是说，我们说青春期的第二次分离个体化时期就发生在这个阶段，12到18岁。而厌学拒学，它某种程度上就是让一个孩子的这个过程停滞下来了。

啊，比如说和谁关系不好呀，或许也许又你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原因啊，除了这些原因之外，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孩子停在那里了呢？我们接下来要从四个方面分析一下。第一点，一个学走路的孩子，他愿不愿

0: 1019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听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1: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2: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3: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4: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1: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5: 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6: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5: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当焦虑困住脚步，当疏离拉远彼此的距离，让爱回家，为你解开心结，抚平不安，让每一颗漂泊的心找到回家的。
1: 来关注一下幸福一生发来一条路况啊，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其他驾驶员朋友要多加注意了。01181线王建到孙里路段发生车祸，过往的车辆呢请选择绕行。那目前呢就是在旁边也是没有办法正常通行了是吗？那个发生的这起交通事故完全堵住了过往的车辆了，是这种情况吗？雷勇说默默听课中，很期待孩子啊今天的成绩怎么样啊。好的朋友们，那么我们一起来继续接着

刚才的话题，聊关于厌学拒学这件事儿。那么我们刚刚就说到了孩子第一次个体分离个体化呢，是在他学会走路的时候。那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来说呢，也是这样的。那么比如说孩子他得确认你们的目光是在确保我离婚之后呢，这个家就解体了，那么我就要想尽办法停在这个位置，然后我要确保不会因为我的离开而导致家庭的解体，我要确保我不要承担这么大的责任，然后保证我的家庭不会因为我朝前走而发生这样分崩离析的变化。所以很多时候有的家长他来找来给孩子做心理疏导的时候，为什么我会说这个家长一定要参加？如果家长不参加的话，这个心理疏导的效果可能会打折扣，因为很多时候至于他不愿意再去尝试一下。我们再来看一看，根据这样的原理，我们看一看十二三岁的孩子的厌学拒学，那么是否有可能也有一些神经多样性方面的需求？比如说他可能有注意力缺陷，或者是多动障碍 ADHD 这样的。在这里我特别想要强调，有这样的一种情况，这一类的多动症非常的隐蔽啊，我们很多人可以看到这个多动症啊，他这儿动一下，那儿摸一下，这儿推一把啊，那儿踹一脚的哈。但是呢，这一类非常隐蔽的多动症在女孩子身上比较多，它更多的表现并不是肢体上的多动，而是注意力的缺陷，也就是说注意力多动。当一个女孩子看起来没有那么的冲动，不太捣蛋，但是她的成绩始终不太好，她坐在那儿的时候始终是神游的，但是呢她的这个注意力缺失的这个困扰已经让她出现这种情况已经很长很长时间了，但是周围的人是意识不到的。到了中高考阶段，学业压力更大的时候，这种自身能力方面的局限会使得一个孩子认为去学校对我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为什么别人看起来可以听得进去的东西我就是听不进去。所以这一方面呢，也是需要家长朋友们能够去注意到的，我们要多去观察孩子。来看一下红桃 K 说，晚上好呀亲爱的知姐。红桃 K 呀，今天怎么来晚了呢？今天是去吃好吃的了吗？来，亮亮说，原汁美女晚上好，签到打卡，欢迎亮亮，幸福一生。他说呀，现在已经堵死了，交警正在处理事故。嗯，好的，可以绕行的话呢，那么是可以选择绕行的。谢谢幸福一生提供的这样的路线上的路况啊。阳光大哥说了，原汁问下听风康复了没有？那我还没有得到回复呢，我在群里面也在问他，我看到他好像并没有回复呀，你也艾特一下他好不好？一七二九说，芝姐晚上好，高二烂尾，高二烂尾，烂尾，哎呀我的天哪，什么叫烂尾？这样留在有你这么幽默的爸爸，那这个孩子就算这种情况有什么不好的吗？学习不好还能救吗？当然可以，没有问题，就看你要往哪个方向救了。

0: 迪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比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1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2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3: 哎，行。
4: 你默默扛起工作重担，努力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你习惯了省吃俭用，
5: 拿两根葱啊，
4: 不愿加重子女负担，
5: 够用了够用了，
6: 去把钱存起来，留着急用。
4: 你从早到晚在小店忙碌，想给孩子幸福的未来。
7: 作业写了没有啊？
8: 老赵，草莓带好了吧？
9: 好了好了。
4: 你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有了生活的底气，
10: 连本带息都给，而且利息啊还特别高。
11: 这利息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4: 但是当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12: 就投一次，
13: 就投一次，
14: 就投一次，
15: 就投一次，
4: 就投一次，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16: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7: 谁？是谁？
16: 你往下看，往下看，
17: 往下看。
16: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7: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6: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绿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7: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6: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17: 问问自己吗？
18: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19: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用心守护每一份心情，用爱温暖每一个心灵。你的人生路有我在身边，让爱回家。
1: 好的，北京时间20:15，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芝。来看一下 Leon 发来信息说，回答袁芝老师两个问题。一，您说

定位我们在哪里听啊？我在新疆听，和摇摇头没烦恼是一个线的啊。瞬间的我就觉得你俩是不是认识？二，孩子的世运会赛程是九号下午，也就是明天和十一号早晨两个赛程。回答完毕，好嘞。你知道我在网上曾经刷到一个视频，说一个县城到底有多小？有一位博主就说呀，他打了一台出租车，然后在路上呢就各种给司机吐槽自己的前男友有多么的不好。下车的时候，司机师傅来了一句：“我儿子对不起你呀。”好吧，这个也是无语了。呵呵，就说了，二年级的孩子忽然说，想到人以后会美就恶心，什么情况？你是星空里的点点光。好的，首先你需要了解一下孩子的恶心，是真的有那种想要吐，是真的就能吐出来，还是是干呕的那种状态，或者说他只是有一种恶心感。另外呢，你还需要了解孩子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有这种情况的。哎，你们家孩子是个男孩是吗？那么他想到恶心之后，除了恶心之外，身体还有什么样的症状呢？我大概率有一个猜测啊，这个恶心并不是他的初级体验，更多的是他收到了某种情绪，而这种情绪或这种状态导致了他恶心，然后就变成他的一个躯体化的症状。我们暂且把它称为是加了双引号的症状啊。也就是说，在他的这个恶心的背后，事实上是有另外一种情绪的，我们需要找到他的恶心背后是什么样的情绪。比如说，人到悲伤到一定程度也会恶心，或者说啊，当他看到了什么，正好在吃东西，但是呢，在那个看到那个场景，就让他把这个吃进的东西吐了出来，他也会感到恶心。

那种宝宝心里苦，但是呢，你们都看不到的状态里面。有时候你们确实会听到我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会有个别的字会读错的情况，就是或者说嘴巴秃噜了呀，或者是什么情况啊，这个大概率就是和后天的一些情绪上的一些剥夺或者是挤压所导致的阅读的一些小小的问题是有关系的。可是呢，很多人不知道孩子存在这些阅读的障碍，因为呢，孩子自己有时候也说不清楚，然后周围的人看不到，就不断地去指责他，呀，你就是不努力，你就是不用功啊，你就是不用心。但事实上，这些都是有情绪方面的原因的，或者是先天的一些遗传因素。那么这样的话，就会让他们感到非常委屈，这种委屈叠加上无力感，就会使得一个孩子不愿意去学校。还有一类厌学拒学的孩子，他就是在家里面玩的实在是太开心了，外面没有家里好玩，我为什么要走出家门呢？孩子长期沉溺于游戏当中，在学校也没有成就感，他没有办法从学习或者从和同龄人的交往中得到乐趣，就宁可待在家里玩游戏，也不愿意去学校。那么我们把它归纳为外面不好玩型厌学拒学。但是这个时候是不是有家长认为，哎呀，这就是游戏。有些家长他可能看起来是希望孩子能好好发展的，但是呢，他在无意识层面又非常的害怕孩子真的发展得很好，他就会很担心了。有时候我们在工作当中就会发现，有一些家长他会在潜意识里做一些事情，他不是故意的，但是他会下意识的做一些事儿，他自己也意识不到，就是让孩子在面对好的选择的时候必须停下来。举个例子啊，有个孩子去了一所学校，他自己觉得还不错，但是家长老是在孩子面前抱怨这个学校的老师，这个不好，那个也不行。那我以前就听过这样的一件事儿，就是孩子自己在学校挺好的，学校也很好，跟同学之间的相处也很好，但是家长觉得，哎呀，其他同学的家长他看不起我，然后家长觉得自己在被别的家长霸凌，他硬是把孩子给转学转走了。这个过程呢，就是家长非常无意识的想要让孩子和自己体验一样的感受，他分不清孩子的体验和我的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也没有办法把孩子的体验放在优先级。而当那个孩子啊被转去另外一所学校的时候，他在新的学校里面并没有体验到好的人际关系，他成为了一个被霸凌的对象。所以你看，从无意识的角度看，家长如愿以偿的让孩子体验到了自己所体验到的世界，他们就能够继续的合二为一，一起把全世界都当成敌人，孩子就很难建立起对这个世界上非常安全的感觉了。

好的，来看到我们这位家长说，小孩子怎么会有那种想法呢？他说的恶心就是简单的想吐，开始以为他见过去世的人，了解之后并没有。桥上的恋人，那么他有没有玩过什么类型的游戏呀？我们说的就是当下的一种状态啊。还有一种呢，就是孩子对于去世这件事情他有着自己的理解。比如说当一个小孩他在被喂养的被养育的过程当中啊，他经历了一些特殊的一些境遇，那可能呢在他的这个长大之后可能会有一些身体的反应，他的情感层面上或者他的思想上他的心理上没有一些对这些东西没有办法用语言描述，但在他的身体上呢就反映出了他当时的那个状态。

好的，那么你可以问一问孩子，那么想到人没了以后就恶心，那么你就问孩子，人没了以后会怎么样啊？人没了以后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这句话你问过孩子吗？就是这个问题你问过孩子吗？雷勇说老师

这老师点歌带走莫艳琳的。好的，这首歌莫艳琳的这首歌也很好听。好的，我们就可以在这个上面交流一下，你有没有问过孩子，人没了以后会怎么样？

0: 你的感受，然后呢他开始怎么着，他开始就对这件事情参考你的感受进行一个定义。比如说我们很多家长啊，他们在面对死亡或者面对性的这个问题是害怕或者是羞耻的，那么孩子就会接收到这种恐惧和羞耻或者是一些无力的感觉呀，或者是其他什么样的感觉，那么孩子可能就会把家长的这部分感受内化到自己的心里面。没关系的，我觉得无论是性还是死亡，我们都是可以跟孩子很好的去讨论的，我们可以去听听看，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给到孩子一些很好的回应的话，我们至少可以问问他，哎，你怎么看待死亡这件事儿啊，你怎么看待关于性你怎么理解这件事儿，我们可以听听孩子是怎么说的，至少让孩子知道我是可以把这两件事情放在桌面上仔细，哎呀，你看着办吧。好吧，那么我们今天的让爱回家到这里先暂告一个段落，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互动和支持，接下来是点播歌曲的时间啊，我们可以先听大家点播的歌曲。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4: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3: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5: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7.0。

0: 上。
1: 那怎么办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3: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4: 好的，朋友们，接下来是点歌时间，欢迎大家通过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您想要点播的歌曲名字，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如果你想要听到的是某一个特别的版本，也记得把歌手的名字一并发送过来。

0: 好的，时间来到了20:41，我们看到雷奥说，哟，老师竟然会唱这首曲子呀，很小众的，这歌佩服了袁老师，真的佩服。哎，雷奥，你不是之前想做那个音乐吗？你不是想做一个乐队吗？我觉得你是会哪方面，你是会唱呢还是会乐器呢？如果呢你要是会唱还会乐器的话，我不介意啊，我这几个月追赶一下你，我把我的吉他彻底的给他学会，然后我们组成一支乐队，你觉得行不行？我们俩，或者是我们也可以看有没有人可以和我们一起组成一个乐队的，我们可以尝试一下。或者是你会唱，那我们也可以一起组成一支组合，我们一起唱，我觉得也是可以的。你有没有想法？或者你还敢不敢再一次挑战一下这件事儿？莫艳玲还有另外一首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或者有没有听过？下一个时间段的第一首来播放一下，看你知不知道啊？
1: 1019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5000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

0: 线23391000、23392000、23392000。
1: 2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1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慢点，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是的，甲方的要求确实苛刻。没错，对手的竞争有些凶猛。的确，市场的拓展必须多点努力。这一切可能都需要用我们不太愿意听到的两个字来解决，那就是加班。其实这两个字能够被理解，但之所以让人谈之色变，并不简单是因为要付出更多时间的劳动，而是这劳动是否被尊重，能否有所得。尊重每一分劳动，每一分劳动才能带来收获。
9: 全力帮办，全力帮。

来看一下，阳光大哥说了，双手赞成。雷欧，发生什么事儿了，让你竟然这么干了？哎，事实上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他说爱一点，完了，我服了。那你看咱们俩要不要组一个乐队？

每天都会爱你多一点点，每天也会爱自己多一点点。好的，那就在这首歌的旋律当中结束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吧。1019全天的直播节目到这里就暂告一个段落了。让爱回家，明天晚上7:30不见不散喽，拜拜。

0: 1019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听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4: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3: 熬夜游戏。
5: Lady，
3: 哎，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儿，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

0: 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1: 小哥哥，
0: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2: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3: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4: 只要10分钟，就坚持一下。
5: 还差不到10公分，再注意一点。
6: 争取提前一小时，更高效一点。
7: 哎，你好，几位家长，你们让孩子练什么呢？快告诉我，我不能让自己孩子落下呀。
4: 我们说的是每次读写30到40分钟后，望远或闭目休息10分钟。
5: 读书写字时，眼要距离书本1尺。
6: 睡前的一切事情重写，让孩子收获理想睡眠。
8: 家长朋友们，在科学预防孩子近视这件事上，你可以再远一点。
9: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 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啦，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1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2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1: 对于每一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5: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是的，甲方的要求确实苛刻。没错，对手的竞争有些凶猛。的确，市场的拓展必须多点努力。这一切可能都需要用我们不太愿意听到的2个字来解决，那就是加班。其实这2个字能够被理解，但之所以让人谈之色变，并不简单是因为要付出更多时间的劳动，而是这劳动是否被尊重，能否有所得。尊重每一分劳动，每一分劳动才能带来收获。
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1: 光哪儿美妙了？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2: 光怎么你们了？
0: 当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
1: 仿佛巨星来登场，
0: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1: 然后就是光。
2: 正确使用远光灯，环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3: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2: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3: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4: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6: FM 1019，
5: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酒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五天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2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23392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西进湖滨御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是的，甲方的要求确实苛刻。没错，对手的竞争有些凶猛。的确，市场的拓展必须多点努力，这一切可能都需要用我们不太愿意听到的两个字来解决，那就是加班。其实这两个字能够被理解，但之所以让人谈之色变，并不简单是因为要付出更多时间的劳动，而是这劳动是否被尊重，能否有所得。尊重每一分劳动，每一分劳动才能带来收获。
2: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2: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听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0，23392000，23393000。
1: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2: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1: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

0: 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1: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
2: 你说啥？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1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2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1: 看孩子，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3个字。在家中的阳台看孩子，在小区的花园看孩子，在公园的小路看孩子，在景区的乐园看孩子，这些视野之内的地方看起来都很安全，却也可能在低头看一眼手机的瞬间发生危险。安全距离不是目光所及，当看读作看时，就意味着守护和照亮，请不要让孩子面对一时疏忽的危险。从那以后的每一天，他将经历4个朝朝暮暮；从那以后的每一年，他将度过4个春夏秋冬；从那以后的4个人生，都被他点亮。他是谁？
2: 我的身体里跳动着他的心跳。
3: 我的肾脏来自他的赠予，
4: 他把骨髓捐给了我。
5: 他的眼角膜给了我光明。
1: 他虽然只有一个名字，却拥有5段人生。他是谁？
6: 他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延续生命，爱心永存。
7: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8: 谁？是谁？
7: 你往下看，往下看，
8: 往下看。
7: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8: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7: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8: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7: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9: 问问自己吗？
1: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10: 天风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当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
1: 仿佛巨星来登场，
0: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1: 然后就是咣。
2: 正确使用远光灯，还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3: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2: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3: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4: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酒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午间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0，23392000，23392000。1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

0: 没错，对手的竞争有些凶猛，的确市场的拓展必须多点努力，这一切可能都需要用我们不太愿意听到的两个字来解决，那就是加班。其实这两个字能够被理解，但之所以让人谈之色变，并不简单是因为要付出更多时间的劳动，而是这劳动是否被尊重，能否有所得。尊重每一分劳动，每一分劳动才能带来收获。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酒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亲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1: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2: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4: 跳跳糖、
3: 果冻、油瓶、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2: 神仙水、
4: 开心水。
1: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3: 而一旦沾上，
1: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3: 心血管功能
4: 衰竭，甚至

0: 死亡。
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2: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3: 小哥哥，
4: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2: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4: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就是 FM 105.8。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

0: 你准备好了吗？
1: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是谁？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舞狮那壶，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5: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4: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5: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6: 是的，甲方的要求确实苛刻。没错，对手的竞争有些凶猛，的确市场的拓展必须多点努力，这一切可能都需要用我们不太愿意听到的两个字来解决，那就是加班。其实这两个字能够被理解，但之所以让人谈之色变，并不简单是因为要付出更多时间的劳动，而是这劳动是否被尊重，能否有所得。尊重每一分劳动，每一分劳动才能带来收获。
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

0: 快吧。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1: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0: 好。
1: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0: 谁明白，听谁的。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了，你还没睡觉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0: 03239300。
1: 10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2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2: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3: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2: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3: 好。
2: 文明健康
4: 求确实苛刻，没错，对手的竞争有些凶猛，的确市场的拓展必须多点努力，这一切可能都需要用我们不太愿意听到的两个字来解决，那就是加班。其实这两个字能够被理解，但之所以让人谈之色变，并不简单是因为要付出更多时间的劳动，而是这劳动是否被尊重，能否有所得。尊重每一分劳动，每一分劳动才能带来收获。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酒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亲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1: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0: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1: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
3: Lady，
2: 哎，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来来，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4: 小哥哥，小哥哥，
3: 小哥哥，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2: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3: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车站1019。

0: 北京时间夜里12点了，夜深了，不要疲劳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愁情悲情，时间啊夺走一世烟火气，孩子你在哪里，散落风中

爸说了声

0: 鬼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

0: 前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3: 2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2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霞街，刮目相看，清明亮，一没睡。
1: 眼字去哪儿了？兔子怎么也不见了？
2: 用眼太多罢工了，
3: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4: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5: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6: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5: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
7: 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8: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9: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5: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9: 好。
5: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9: 谁明白听谁的。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时间。
1: 早上六点半了，我不要起床嘛。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
1: 南湖区人民医院妇产科一病区主任、副准医师徐小婷徐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徐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徐主任，当筛查提示异常，医生常建议做阴道镜和活检，这是什么检查呢？
2: 那阴道镜呢，是一种妇科的内窥镜，主要用于我们外阴呀、阴道还有宫颈上皮内的一个病变，还有早期宫颈癌和其他下生殖道早期病变的一个辅助诊断和评估。那它好比呢，就是我们宫颈的一个放大镜和我们的照妖镜，可以将宫颈的黏膜放大10到40倍，在醋酸和碘溶液的染色下，观察我们肉眼看不到的细微血管和上皮的变化，识别我们可疑的病变区域。那它本身不是一种治疗，是一种比较精细的诊断性的检查。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3: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
4: Lady，
3: 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5: 小哥哥，
3: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 FM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京时间的7:02来共同关注一下运城高速目前的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下 S87 运丰高速现在是路况正常，再来关注一下和平高速的运三段以及侯运段，目前也都是一路顺畅，您可以来放心出行。关注一下河宝高速的文源段文和。

0: 这个柠檬水哈，夏天的话可能很多人在家里面自制柠檬水，或者是去外面去逛商场的时候也会买一杯柠檬水哈。
1: 对。
0: 但这个柠檬水哈千万不要乱喝，您的柠檬水哈可能没有泡对哈。柠檬水到底该如何冲泡呢？是人人皆宜吗？稍后的节目当中一起来详细关注。
1: 货车司机呢突发呢脑梗塞，那全程19小时买光了他8000斤的苹果。
0: 再来关注一下小区的宠物电梯收费哈，引发了争议，爱宠出行该特殊付费吗？稍后一起来了解。
1: 大学生的代取快递呢月入过万，勤工俭学还是变相内卷？我们稍后共同关注。
0: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当中。接下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各位朋友发来的消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1729说到了，他说刚才在跑步哈，突然听见有人叫我帅哥，我心里咯噔了一下，心里乌漆麻黑的，凌晨能看到我的容颜吗？
1: 他在想啊，这个乌漆麻黑的你能看到我的容貌吗？他在凌晨四点就开始跑步了，
0: 这天还没亮呢。
1: 那可能是你的身影比较帅气一些吧。你看天天跑步那肯定身材比较健硕啊。无极变速也来签到打卡，早上好。
0: 早上好。还有张说到了，他金悦晨起周六早上好来签到打卡，昨天锻炼了23.1公里哈，今天继续努力坚持。
1: 早上好。好的，北京时间7: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1019，稍后呢我们精彩继续。

0: 正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3: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2: 而积极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4: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4: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4: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4: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4: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5: 问问自己吗？
1: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1: FM 101.9，
0: 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0: 8:15，来，我们听一下豆丁布丁。
1: 新瑞阿姨，赶紧工作啊！
0: 好啊。
1: 我是布丁，我们今天早上我的妈妈不做饭了，我们去学校门口吃。
0: 你们喜欢吗？
2: 今天怎么这么亢奋呢？
0: 高兴啊，今天再上一天就放最起码一天
2: 可以歇一天是吧。
0: 我跟你说，那还有就是孩子是不是都喜欢在外面吃呢？豆丁布丁喜欢在家吃还是喜欢在外面吃，买外面的东西啊？
2: 肯定是喜欢在外面吃，总感觉外面的好吃是吗？
0: 外面调料给你多放一点。
2: 但家里面吃的更健康，
0: 更健康一些，的确是啊。
2: 听说到了，他说
0: 闹铃都罢工了，我还要起床送孩子，悲催呀。
2: 昨天晚上睡觉前我专门看了一下，哎，我这个闹铃怎么没了呢？因为我是只要打开睡眠模式，他工作日都会响铃。昨天我调了睡眠模式以后发现没闹铃，然后才恍然大悟，哦，今天是周六。
0: 你要是那个安卓系统的话，他就提醒你明天是工作日，已经帮您开启闹钟。
2: 对，所以说这是一个 iOS 的一个 bug。
0: 好，来看一下啊，听一下豆丁布丁。
1: 我们俩喜欢在家吃，因为妈妈做的饭也太面的饭。
2: 哎呀，
0: 妈妈幸福死
2: 了，太好
0: 了。我跟你说哈，这相对于其他好多的孩子，一些老母亲说在厨房忙活了一个小时，孩子吃两口不吃了，然后你看豆丁布丁这个情绪价值就给满了。
2: 对，妈妈以后做饭更有动力了。
0: 哎，是的啊。好，接下来时间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不知道收机前有没有晕车的朋友。
2: 对，就比如说坐飞机、坐火车或者是坐汽车长途的话，

0: 晕动症。它通常呢是因为我们眼睛所看到的外界的影像和内耳平衡器官感受到的运动不一致，它就会造成我们出现头晕啊、恶心啊、呕吐啊这些症状。它发生的原因的话，除了患者自身个体素质以外的话，主要还是与疲劳啊、受凉、感冒这些是有关系的。
1: 长途出行如何预防晕车呢？
0: 第一就是饮食控制，出行之前的话不要吃得太饱，但是也不能完全空腹，出发前的话吃个七分饱啊，这是比较合适的。第二，我们要保证足够的睡眠，要避免疲劳。第三呢，就是乘车的时候的话，乘客的话应该尽量注视前方，因为前方远处的物体通常不会有快速的移动，这样会降低晕车的发生可能性。最有效的避免晕车的方式那就是药物了，一定要注意要在出发之前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就要服用。另外一种就是贴的啊，叫做晕车贴，它可以贴在耳后没有头发的地方，但是呢这些药物的话要注意，有一些青光眼啊、前列腺肥大呀这些的患者，我们应该慎重使用这些药物。
2: 对，尤其是你比如说带孩子出游的话，孩子如果有晕车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就是症状的话，感觉给旅途生活也会带来一些不便啊。我之前有发现，就是我家孩子也晕，就是包括坐飞机的也晕机。很小的时候呢，当时不知道是怎么着，一上车就难受，然后呢想要睡觉啊，就整个飞机上过程的是整个抱下来的。然后到第二年再出去的时候，我发现哎，耳朵后面贴一点，然后呢还有就是肚脐眼贴一点，好像是有那么一点效果的，
3: 是、
2: 啊、也不知道是贴了之后有这个心理作用了还是怎么着啊，应该是或多或少有一些这个作用的啊。
3: 医生刚才也表示说哈，最有效的避免晕车方法就是服用这个晕车药了。
2: 是的啊，所以您有没有晕车的这样的一个就是
3: 症状的
2: 症状啊，大家都是怎么样来进行这个缓解的啊？
3: 所以说出行之前哈，一定要注意了。如果说真的选择了这个晕车药哈，一定要在出发前半小时到一小时来服用，效果会更好哈。
2: 来说一说柠檬水吧哈，现在呢自己在这个家里边，天气热了以后喜欢自己弄柠檬水，或者是出去以后哎，然后呢在饮料店里头直接买一瓶，这买一包这个一杯柠檬水，就感觉柠檬首先对身体是比较健康的、啊、
3: 对，夏天的话要多喝水，然后就是喝白水的话可能说喝时间长觉得嘴巴没味儿，可以选择喝这个柠檬水哈。但这个柠檬水哈，您的柠檬水可能没有泡对哈，柠檬水到底该如何冲泡是人人皆宜吗？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医务人员提示，柠檬水要温水冲泡，建议用40摄氏度以下的温水冲泡，以保护柠檬中的维生素 C。 柠檬水尽量别放糖，柠檬酸味较重时，有的人习惯加糖、蜂蜜等调味，但这会增加糖分与热量摄入，不利于体重与代谢控制。胃酸过多的人少喝，柠檬水可能刺激胃酸分泌，胃酸过多容易反酸，和有胃溃疡的人群尽量少喝或饭后喝。喝完柠檬水漱漱口，由于牙釉质怕酸，酸会使牙釉质脱钙，及时漱口可以让牙齿尽快脱离酸性环境，避免牙釉质受损。
5: 一些有胃肠功能不好的老年人或者小孩，那我们就要注意了，喝这种酸性的柠檬水会刺激胃啊，导致一些出现胃肠的不良反应，所以对这部分人群尽量不建议长期饮用柠檬水。对于有肾结石，尤其是草酸钙结石这部分患者，不建议饮用柠檬水。第三一个，对于在服用其他药物的一些患者，我们要认真看说明书是否提到过不要和酸性的这种溶剂一起来服用啊，那这个我们特别要注意的这个情况。
2: 虽然柠檬水有益身体健康啊，但是呢刚才说到的这几点啊，大家呢也要注意一下了啊，喝对了才养生吧。

0: 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1: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0: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1: 好。
0: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谁明白，听谁的。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
1: 早上7:30
0: 了，早饭做好了吗？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1019路况时间。
1: 7:30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
2: 首先来关注一下盛汇路盛汇桥，此时此刻通行哈，双方向一路顺畅，您可以来放心出发。
1: 对，包括红旗西街这儿哈，目前也是比较的顺畅的。在解一小学门口啊，河东街上西向东的方向有一定的通行压力。
2: 关注一下其他路段哈，现在整个全段的人民路、解放路啊，还有现在的中银路都是可以来放心出发。
1: 今天周六真的是有点过周六周末的感觉啊，一大早感觉平常也没有和平常的车一样多啊，所以目前在路面上哈，行车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大家可以放心来出发。但是现在尤其是西向东方向行驶的一些驾驶员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做好这个防晒工作哈，以免太阳刺眼呢影响您对道路的交通判断。所以说太阳镜、遮阳板一定要用好了。

0: 7:32，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慧。
1: 大家周六早上好，我是陈琦。
0: 1729说到坐大巴车、坐公交的时候，这正规应该是晕车啊。但是有时候感觉说晕车，不知道大家在说什么啊，
1: 就听起来可能不太习惯。
0: 对，这个正确读音是晕啊，晕车。他说可以在手机上玩这个跑跑卡丁车。
1: 关注一下任东海说到了，金慧陈琦主播早啊，我在单位来签到打卡，阳光洒满心房，脚步轻快向前，今天也是闪闪发光的一天。
0: 没错啊。7:33啊，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来关注一下今天早上啊，虽然在外面感觉其实早上你还是有点偏凉的，
1: 对，
0: 但一早这太阳挺刺眼的，
1: 早晚温差比较大哈。
0: 对，
1: 早上开车，你看今天的话就感觉这个太阳很刺眼哈，尤其是西向东行驶的朋友哈，一定要注意合理使用您的遮光板太阳镜啊。
0: 但是今天的最高温度呢会上升到这个30摄氏度啊。未来几天呢，我市呢持续晴间多云的天气，这样的话可能就会感觉比较干燥一些了，气温呢升高到30摄氏度以上，所以说我们的市民啊外出活动的时候采取必

0: 要的防暑降温的措施。你像一些户外工作者啊，就是一般就规定30摄氏度以上，在午后的话尽量就减少这个外出和作业了。在昨天夜间呢，是这个气温呢是八到十二度，但是在今天呢，最高气温在26度到30度，有3到4级的偏西风，阵风呢5级或以上。
1: 那么从明天开始哈，连续多日的一个晴间多云，气温的话都是在30度以上的哈，并且是持续升高。
0: 所以大家哈一定要注意，在午后要尽量，尤其是户外工作者，尽量减少外出了。来的时间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吧，这两天这不是樱桃上市了吗？哎呀，不管是超市啊，然后街上啊，到处都是卖樱桃的，我们就是为了尝一口鲜哈。
1: 对，
0: 樱桃目前刚上市嘛，价位还稍微的贵一点，但是呢很多人可能第一步吃就吃错了，买回家直接吃。其实哈，你把樱桃冰一冰更好吃，把樱桃放进冰箱冷藏一会儿再拿出来，甜度呢可能会更高一些啊。
2: 这不是错觉，是因为低温会让果糖的甜感更突出。但问题来了，樱桃好吃却特别容易坏，放两天就软，甚至还会长毛。那到底该怎么保存呢？第一点，别洗，吃之前再洗，提前沾水反而更容易变质。第二点，别密封太死，很多人喜欢用保鲜袋包得严严实实，其实樱桃会呼吸，闷着反而更容易坏。第三点，垫一层吸水纸，把水汽吸掉，能明显延长保存时间。如果想多放几天，可以低温冷藏，甚至短期冷冻，做成果汁甜品也很好吃。一颗颗樱桃从树上到你手里，其实已经走了很远。想让这口甜不被浪费，保存和食用方式真的很关键。
0: 是，
2: 今年这波樱桃，
0: 这两天您尝到樱桃这口鲜了吗？
1: 昨天刚尝了一下哈，确实很甜。
0: 对，所以就是你看，在樱桃快末期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多囤点，做成这樱桃酱，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刚才不是也提到了吗？樱桃也还可以短期冷冻啊。
0: 是的啊。

0: 酒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午间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0，23392000，23392000。1019主播培训班开班，
1: 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石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3: 是的，甲方的要求确实苛刻。没错，对手的竞争有些凶猛。的确，市场的拓展必须多点努力。这一切可能都需要用我们不太愿意听到的两个字来解决，那就是加班。其实这两个字能够被理解，但之所以让人谈之色变，并不简单是因为要付出更多时间的劳动，而是这劳动是否被尊重，能否有所得。尊重每一分劳动，每一分劳动才能带来收获。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0: 101.9路况时间。
1: 7:45，再次来梳理一下目前全市的道路交通情况。
2: 首先来关注一下空港这边哈，目前的空港南北区桥下陶朱公街双方向哈是一路顺畅的，大家可以来放心出行。左岸皇城的十字路口哈，目前通行也是完全没有问题。来关注一下拥堵路段哈，现在的破安街在学院石桥门口东向西方向送学压力稍大一些，还有现在的卫风街和步青路交汇处西向东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此时此刻的中引路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
1: 人民路学校门口啊，整体的南向北方向通行压力呢稍显大一些，红旗街和解放路的交汇处东向西方向排队车辆较多。
2: 凤凰路这会儿的话是在盐湖区人民医院的门口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解一小学门口目前东西双方向的话也是属于一个缓慢的通行情况。南城墙街在盐湖区实验小学门口东西双方向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此时此刻的盛汇路盛汇桥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北边这会儿条山街素水街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
1: 大宇学校门口的整体南向北方向哈、通行压力呢平安出行。
3: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7:00，打开收音机 FM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1: 7:47，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2: 大家周六早上好，我是陈琦。
1: 看到呢，孙卫星在文喜来打卡了，早上好。
2: 还有老师涂装说到了，敬畏陈琦早上好，打卡签到了。他说人呢要有一个好的心态才能够享受人生，感恩不是简单的报恩，是一种责任、自立、自尊和追求一种阳光人生的精神境界。
1: 嗯，是的啊，非常啊，非常好喝的一碗鸡汤啊，非常暖的一碗鸡汤啊。
2: 是啊，
1: 好的，7:48啊，接下来时间当中。

0: 中啊，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哈，来关注一下人间的大爱吧哈。
1: 对，是非常暖心的一件事儿哈。
0: 是，
1: 这个的话是从陕西到湖北的距离哈，
0: 嗯，
1: 被一车苹果和一座城善意给填满了。
0: 对，这是怎么回事呢？在湖北恩施中医院院里边哈，这个有一辆满载苹果的货车旁呢，是围满了热心的市民，大家呢你一箱我一袋的来购买苹果。这场接力要从5月2号说起。
2: 44岁的陕西司机吉耀仲拉着8000斤苹果前往咸丰销售，途中

0: 里头发了一下，我又喊了几个玩得好点来买了一点，人人都伸一把手的话，也能等他渡过难关吧。
1: 我们大家的话，这个就给他帮忙分拣，帮忙这个选装，包括他们自己买呀，买以后我们发朋友圈呐、啊，亲戚朋友啊。
2: 截至5月5号上午9点半，8000斤苹果全部卖完。这场全程爱心接力仅用时19小时，为吉耀众一家挽回了3万多元的经济损失。异乡遇到困难时的全程相助，让夫妻俩倍感温暖。
3: 都特别有爱心，特别热情，感谢所有帮忙的人。
4: 真的被这座城所暖到了啊！
5: 是，看短短的一条朋友圈哈，能够轰动全城，让大家都一起来购买苹果哈。
4: 嗯。
5: 短短19个小时就将8000斤的苹果卖完了。
4: 所以说哈，为这座有爱的城市来点赞了啊！

0: 尊敬老人哈，更是需要传承哈。
1: 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继续来关注一下哈、啊，我来说一说哈、啊，就是在生活当中，当然有暖心的事情，也有一些让人觉得比较心寒的事情啊，来关注一件这样的事。5月6号，在上海，一名男子染发的时候呢，借口上厕所呢，趁机来逃单。理发店的员工说啊，男子当时说上厕所有点冷，要就把衣服穿上了，谁知道他披着店里的披肩直接跑掉了，等了半个小时也没见回来，染发呢花费了2-3个小时，总消费呢是1000块钱。
0: 是，总听说过这个吃饭逃单，还没有听说过染头发逃单的哈。
1: 对，
0: 但是这样的做法确实让人难以认同。爱美追求形象哈是无可厚非的，你享受了门店的服务，耗费了理发师的时间和精力，所以说按时付费是最基本的诚信和做人的底线。1000块钱，它虽然说不算巨款，但是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人品格局。为了一时的贪图小便宜，却丢失了自己的信誉和体面，实在是得不偿失啊！
1: 是的哈，这真的是，就是1000块钱不算多啊，但是呢，做生意讲究呢和气生财，做人呢要坚守本心，不管消费金额高低，享受服务就该主动买单，别让一时的侥幸心理拉低了自己的素养，也辜负了别人的真诚服务。这让我想起了刚刚陈吉在讲，我昨天在买这个苹果啊，就一袋呢是20斤，然后呢30块钱。后来呢我说哎，这就是拿了一袋吧，这个品质看着还不错啊。结果呢20斤，我不知道大家买回去这个东西有没有这个称的这个习惯啊。
0: 可能一般是不称。
1: 一般是不称、啊、昨天刚好呢就回到家呢，我说哎上秤称一下吧啊。结果呢只有13斤。我说一下
0: 就差了足足9斤，哎7斤
1: 啊，直接差了7斤啊。我说这真的是，这做人的，我在想，我说这老板这生意到不到哪儿去啊。
0: 等再回去找的时候，发现车没了，
1: 车没了，
0: 人走了，
1: 那人走了，人走了，车也走了啊。然后我就想想算了吧，这个以后不在路边买东西了。那当然了，路边肯定有一些是诚信经营的，这样的一些人呢、啊、这个生意肯定是才能够长久的啊。
0: 下一次我们再到类似比如说在路边去买这些水果的时候、啊、一定要对当面称一下。你说一袋多少钱，一袋是30斤或者多少斤，你再给我称一下，我看这个是不是足斤足两、啊、
1: 老板说哎呀没带秤，绝对给你足斤足两。
0: 然后再回家一称不够，再回去人没了。
1: 所以说也是给大家的一个经验教训吧啊，下次在路边再买这些的时候呢，一定要留个心眼儿了。

0: 零。
1: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0: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2: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3: 我们不想被打扰。
4: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5: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6: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5: 熬夜游戏，
7: Lady，
5: 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儿，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8: 小哥哥，
9: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5: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9: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1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京时间早上八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九路况时间。
1: 八点整，再次来梳理一下目前全市的道路交通情况。通过路况监控终端的显示看到整体来关注一下，圣辉路圣辉桥没有问题，可以正常来走现在的人民路学校门口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双方向都是不具备通行条件的大家呢选择绕开这个路段来出行。
2: 现在有一个路段是在宇都街和解放路交汇处东向西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还有现在的河东街，河东街是从中引路持续到人民路，东向西方向有一定的通行缓慢。此时此刻的中引路在建设路口的这个路段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学院路立交桥双方向也是一路顺畅，您可以来
3: 一起互动，陪你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0: 八点整，1019早安能量站充电开始。
1: 8:02来关注一下我们这时间段的早安能量站首先来说一说万荣的孤峰山万荣的孤峰山又被古人称作是什么山呢？
2: 今天我们来给大家三个选项，您来做出选择。 A 是界山， B 是雷首山， C 是立山。
1: 好像稍微有点难度
2: 对，
1: 比较冷的一门这个知识
2: 万荣的孤山又被古人称作是什么山呢？ A 是界山， B 是雷首山， C 是立山。
1: 第二题，永济的五姓湖五姓湖在古代的时候又称是什么呢？ A 呢是张泽， B 雷泽， C 安泽。
2: 对。